0: 横的介绍到荆州。那刘表也不傻啊，刘表就一眼就看出来你曹操是在借刀杀人吗？啊，那我也来个借刀杀人，我也不杀他，我把他介绍到哪里去呢？我把他介绍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心想黄祖这个人呢，是一介武夫，脾气暴躁，那祢衡到那里必死无疑。但是没想到祢衡到了黄祖那里，到了江夏的时候，跟黄祖父子的关系啊非常好。黄祖是一个太守，黄祖的儿子黄毅也是一个太守，祢衡尤其跟黄毅的关系好，很投缘，是吧？所以有一次黄毅在那里也是大会宾客，在大会宾客当中呢，有人给他送了一只鹦鹉，黄毅就说，祢衡先生，你可以写一篇鹦鹉赋。这个祢衡呢就当场就完成了，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而且非常漂亮，写得非常漂亮，在座的人无不惊叹，说真是才子啊。我们知道这个鹦鹉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呢？它是一种既美丽又聪明的鸟。这种鸟如果要是落在人类的手上，那就完全失去了自由嘛，是吧？任人玩耍，任人宰割嘛。所以鹦鹉它是这样一个命运。那么祢衡的这个鹦鹉赋呢，他就写到这个问题，有鹦鹉的这种美丽聪明就写到他的命运。实际上祢衡在这里它是有寓意的，它寓意什么呢？就是寓意古代的那些文士的命运啊，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嘛，它不仅有文采而且有思想。那么这个祢衡自从写了这个鹦鹉赋之后啊，就更加受到黄祖黄毅父子的器重。但是没有过多久，他还是把黄祖得罪了。他怎么得罪的呢？出言不逊呢，冲撞了黄祖，黄祖就要把他拉出去，要杖责他，杖责二十大板。这祢衡想，我这一介名士，你能随便打我？他就开始骂黄祖，那骂黄祖，黄祖就说把他杀了。好，黄祖要杀这个祢衡的命令一下的时候，黄毅知道了。这黄毅一知道就急啊，连鞋都来不及穿啊，光着脚跑去要去救祢衡。但是谁知道他一去的时候已经晚了，祢衡已经死了，已经被杀了。黄祖啊杀了祢衡之后很快就后悔了，因为毕竟是个仇人嘛，一个性情很暴躁的人，觉得祢衡呢也没犯多大个错，不就是言语冲撞了下你吗？你就把他杀了，所以他就后悔。后悔怎么办呢？厚葬祢衡，把他葬在黄鹤楼西南方向的长江当中的一个小舟上。这个小舟本来是一个无名小舟，但是由于鹦鹉赋的作者祢衡是葬在这里的，所以这个地方就叫鹦鹉洲了。这就是鹦鹉洲这个地名的来历。我们现在如果到了武汉，我们站在黄鹤楼上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桥叫鹦鹉洲大桥。这个鹦鹉洲大桥呢，我要说明一下，这个鹦鹉洲呢已经不是崔颢笔下的那个鹦鹉洲了。崔颢笔下的那个鹦鹉洲啊已经被江水冲杀掉了，但是由于这个地名很有名呢，所以当地人又在附近的一个地方又命名一个地方叫鹦鹉洲。那你看这个鹦鹉洲大桥就建在这里。祢衡啊才华横溢，为人正直，仅仅是脾气大了一点就遭此横祸，死的时候才26岁，非常年轻。所以祢衡的遭遇啊一直都受到古代文士的深切的同情。很显然崔颢也是深切同情 密恨的。因此啊，这个鹦鹉洲这三个字在这里啊，它就不是单纯的写地名了、它是通过这个地名来引出祢衡的故事，通过祢衡的故事来抒发古代文士那种不得志的感慨。
1: 有网友问，黄鹤楼为什么被称作天下江山第一楼？
0: 所谓天下江山第一楼啊，它是一个民间的说法，并没有哪一个权威部门进行过统计或者考评。论历史，它不是最早的；论建筑，它也不是最高大上的。它之所以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它的影响。它是因为崔颢的《黄鹤楼》那首诗而名满天下的。崔颢的那首诗啊，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据有关学者统计，在最有影响的100首唐诗当中，崔颢的《黄鹤楼》排位第一。
1: 崔颢才思敏捷，20岁左右的时候就中了进士，在科举取士的唐朝，这就意味着飞黄腾达。然而他却宦海浮沉，一直不得志。在《黄鹤楼》这首诗中，他用鹦鹉洲的典故寄托了他的人生感慨与愁思。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崔颢的这首诗写出了很多不得志人的心声。然而《黄鹤楼》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千古传唱，不仅仅只是失意后的人生感慨，更重要的是他把黄鹤楼的地理环境和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0: 再看芳草萋萋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出自楚辞《招引士》这个作品。楚辞《招引士》有这样两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什么意思呢？就是王孙啊，离家在外面呢，已经漂泊很久了，现在又是一年春天了，芳草已经很茂盛了，王孙还没有回来。所以这一句他是写什么呢？他是写游子的那种漂泊之感，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就是写乡愁嘛。正因为有了这一层意思，所以他就接下来下面的那两句啊，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就由芳草萋萋啊，就引发了自己的乡愁嘛。只有家乡才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归宿嘛。可是家乡在哪里呢？这个时候已经是夕阳西下，江面上薄雾笼罩，不仅看不到自己的家乡，甚至连回家的路都看不清楚，所以诗人就很愁苦嘛。所以烟波江上使人愁，他就是这个意思嘛。这个主题啊，它是具有普遍性的，虽然这个时代不同啊，每个人的遭遇也不同，但是每个人的失落感总是有的嘛。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失落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乡愁。这就是为什么崔颢的这首诗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这首诗以及崔颢题诗、李白搁笔这样一个故事，就极大地提高了黄鹤楼的知名度，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使黄鹤楼得以名传天下。这就是古人经常讲的楼以文传的这样一个道理。那么李白究竟有没有在黄鹤楼上题诗呢？他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请大家关注下边一集，谢谢。
1: 诗仙李白与黄鹤楼有着怎样的不解情缘？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之后，李白在黄鹤楼上又找到了哪些人生的希望与慰藉？敬请收看 李白三上黄鹤楼。

0: 在历代诗词名家中，与黄鹤楼最有机缘和诗缘的恐怕就是诗仙李白了。众所周知，李白是一位热爱自然、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诗人，足迹几乎遍及整个中国。根据李白年谱记录，他登黄鹤楼有时间可考的就有三次。在李白留下的大量诗作中，与黄鹤楼有关的名句给后世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围绕所写黄鹤楼的诗歌，李白更是经历了他人生中的大喜大悲。在他与向门之女喜结连理之后，因缘际会地写下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丽句。在他莫名其妙地卷入一场叛乱风波之后，又引用出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千古诗句。那么李白与黄鹤楼的不解情缘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他又用他的如传巨笔为黄鹤楼注入了怎样穿越古今的人文内涵？聆听先人们登楼远眺的传奇故事，触摸古典建筑蕴含的灵魂物语。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第二集《李白三上黄鹤楼》。
1: 观众朋友好，我们在上一集里面讲到了崔颢题诗李白搁笔这个传说。事实上啊，李白在他晚年的有一首诗当中啊，曾经明确地讲，他这一生曾经三登黄鹤楼，而且这三次登黄鹤楼啊，都是基本上有时间可考的，而且都是有人陪同的，而且这每一次登黄鹤楼都是留下了作品的，其中还留下了经典作品，就是说这些作品不仅有景，而且有情，情景交融，是文学史上的经典。那么这一集啊，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讲李白三登黄鹤楼的故事。李白第一次登黄鹤楼是在开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28年。陪他一块登楼的是谁呢？就是著名诗人孟浩然。那么李白是如何认识孟浩然的？他们又是如何一块相约到了江夏，相约一块去登上黄鹤楼的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些故事啊，当然这都是真实的故事。据李白自己介绍，他的祖籍在陇西，作为陇西李氏，陇西啊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这一带。那么在隋朝末年的时候，他的祖先由于犯罪被贬谪到西域的碎叶城。这个西域碎叶城呢，它的具体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马克市，这个地方就是李白的出生地。李白在这里生长到5岁，5岁的时候他就跟随他的父亲呢，就逃回了内地。回内当然没有回原籍，没有回到这个陇西，他到了哪里呢？就到绵州昌明，就是今天的四川省的江油市，在江油的青莲乡，在那里安居下来。李白的父亲改名为李克，克就是客居嘛，啊，他不是本地人嘛，是客居者。李白在这里生活了20年，25岁左右的时候，他就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就是身上背着一把宝剑，啊，告别了自己的双亲，开始漫游天下。

是在金陵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遇到了另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因为正是在这个时间，孟浩然也在金陵游历。两年之后，李白到了安州的

0: 地方一住十年之久呢？他是怎么到安陆来的呢？李白到安陆最初是受了司马相如的影响。司马相如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成都人。李白从小就崇拜这位乡贤，在父亲的指导之下，他读完了司马相如的全部作品。司马相如有一篇很有名的赋叫《子虚赋》，这个《子虚赋》啊，就讲到有一个云梦泽，这个云梦泽啊，方圆900里，一望无际，浩浩荡荡，而里边的珍稀动物和珍稀植物无数，所以李白啊，对这个云梦泽啊，神往已久。所以说他到安陆来最初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想来看看这个云梦泽，因为云梦泽就在这个安陆这个地方嘛。这安陆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呢，但它毕竟是安州的州治所在地，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在唐高宗时期，这里还出了一位宰相叫许义师。那么今人介绍，李白就来到已故宰相许义师的府上做客。在许府他又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什么发现呢？原来许义师啊，有一个孙女才貌俱佳，正待着闺中。当时向他求婚的那些王孙公子啊，可以说是络绎不绝。而李白呢，时年27岁，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又会写诗，又会击剑，口才又好，所以说这个许小姐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所以今人介绍，李白就入赘许家，就和这个许小姐就结成连理。李白和许小姐结婚之后，就隐居在附近的一座山，叫白兆山。
1: 有央视百家微信公众平台的网友提问，我们现代人该如何看待黄鹤楼有关求仙问道的传说？
0: 在古代，大凡登黄鹤楼的人呢，多少都有一些寻找仙人遗迹的动机，也就是说多少都有一些求仙访道的动机。骑黄鹤就是来自于仙人骑黄鹤的这个传说，黄鹤楼就是因为这个传说而得名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平凡的工作当中都可以修道，何必一定要骑黄鹤呢？何必一定要去深山老林呢？何必一定要远离现实社会呢？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呢，对我们今天的人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1: 李白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隐士的气质，再加上李白以谪仙人自称，有人就认为道家的清净无为的思想对李白影响很深，所以李白才会对有求仙问道传说的黄鹤楼情有独钟。那么沉浸在温柔乡里的李白为什么没有再次归隐一生？在这段归隐的岁月里，他又是因何登上黄鹤楼的？李白由此创作的那首脍炙人口的离别诗《黄鹤楼送孟浩然至广陵》，又给我们现代人以怎样的启示呢？
0: 李白就带着美丽的许夫人，在美丽的白兆山，在那里读书、击剑、饮酒、写诗，同时结交荆楚名人，等待时机，准备出山。在李白所结交的荆楚名人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孟浩然了。李白出川的头一年，在金陵的时候就认识了孟浩然。那么这个时候呢， 李白得到一个消息，

说孟浩然呢要去扬州，孟浩然去扬州，他要取到江夏，在江夏上船去扬州。李白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跟孟浩然相约嘛，就是相约在江夏见面。那么两个人到了江夏之后，李白陪着孟浩然玩了好几天，最后陪孟浩然上黄鹤楼，在黄鹤楼上为孟浩然饯行。孟浩然走了之后，他就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就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啊，这个故人在这里就是指孟浩然，因为他认识孟浩然已经三年了嘛，三年也可以说是故人呐。孟浩然是从黄鹤楼下面的那个码头上船，然后往东去的。黄鹤楼是在扬州的西边嘛，所以叫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个扬州啊，它在长江的东头，是当时国内最繁华的一个城市。唐代有一个说法叫扬一抑二，扬一抑二就是说当时最富的是两个州，一个是扬州，一个是益州。最富的最繁华的城市一个就是扬州，州治的所在地就今天的扬州，第二个是益州，州治的所在地就是成都。所以孟浩然呢，他选择在樱花三月这个时候下扬州啊，他是选对了一个很好的时机。扬州处于长江下游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啊，莺飞草长，百花盛开。所以孟浩然选择这个时候下扬州，不仅可以看到繁华的扬州，也可以看到樱花三月，看到美丽的自然风光。所以李白对孟浩然的扬州之行呢，他是很羡慕的，他可以说是既羡慕又留恋，既羡慕孟浩然的扬州之行，又留恋孟浩然这个人。正是怀着这样一个心态，所以说这个等孟浩然上船之后啊，他就站在黄鹤楼下面的那个长江边上的那个码头上啊，他就目送孟浩然嘛，久久的目送，久久的凝望，一直到孟浩然乘坐的那个船只在他的视线当中慢慢的消失。就是说唯见长江天际流嘛，这个时候视线当中再也看不到孟浩然了，再也看不到他所乘的那只船了，所以孤帆远影再看不见了，只看见长江水啊无语的缓缓的悠然不尽的向东流去。那么这种无语的缓缓的向东流去的这个长江水，实际上在这里就象征着李白对孟浩然的留恋牵挂，象征着他对孟浩然这个朋友的一片深情啊，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在今天。我们今天送朋友有几个不是匆匆而别的，是吧？通常就是送到电梯门口就说拜拜了，如果要是关系亲密一点的呢，就会送到公汽站或者地铁站，关系再亲密一点的呢，就会送到高铁站或者机场。那送到了高铁站，送到了机场，过了安检之后你还得要说拜拜啊，说再见呢，一路走好啊。那至于说你送的朋友他坐的飞机已经呼啸而去，非常难听，坐的高铁也已经呼啸而去，见不到影子了，在这个时候还有几个人站在高铁站或者站在这个机场深情地瞭望那个远行的人呢？还有吗？如果有，那也是很少很少的。当然有人会说啊，这个古代啊由于这个交通

0: 通的落后，通信条件的落后，所以使得朋友们相见不易，见面之后再分别也很牵挂，因为不知道朋友一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相见时难别亦难，就相见不容易，离别也不容易，总是牵挂。这就是由于交通落后啊，通信落后造成的。那么今天不一样了，是吧？今天这个交通很发达，通信也很发达，要见一个朋友并不难，很快就来了。跟朋友分别之后呢，随时都可以掌握朋友的信息啊，朋友刚刚一走，马上就是微信了，就是短信了，时刻都可以掌握朋友的信息。所以说这样子就使得现在今天的人呢，不像古人那样看重离别了。这个事确实是这样子，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现代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心情，使得我们和朋友们之间的感情呢，跟过去相比啊，就越来越淡了。但是我们每个人从内心深处，我们又向往了一种很浓厚的朋友之情。我们认为那种朋友之情就像是一坛老酒，它是很有韵味的，大家都向往那种感情。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往往和朋友们都是匆匆而别的。所以说我们得到这一类的作品的时候，大家都会很有感慨，对古人的这种对朋友的这种深情厚谊啊，是认同的，是向往的，是赞美的。这就是李白这首诗之所以得到广泛的流传，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是李白第一次登上黄鹤楼。
1: 我国古代就有送别的文化传统，它的源头叫祖饯。一个人离家远去，家人和朋友要在他漫长征途的起点祭祀路神，用酒食送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饯行。黄鹤楼地处蛇山之巅，视野开阔，靠近码头，因此是表达别意的最佳场所。在第二次登黄鹤楼写下的《送友人》的诗篇中，李白又表达出了不同于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离情别意。
0: 李白第二次登黄鹤楼大约是在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这一次陪他登上黄鹤楼的是一位友人，可惜的是这个友人呢，没有留下姓名，所以无法考证。在这次李白也写了一首诗，叫《江夏送友人》：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黄鹤怎欲语，西飞帝王州。凤舞南干时，何以振远游。徘徊相顾影，泪下汉江流。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李白对朋友也是一片深情的，也是依依不舍的。这依依不舍当中也包含着一种羡慕，当然这种羡慕啊，已经不是6年以前的羡慕孟浩然到扬州了，而是羡慕这个朋友啊到帝王州，也就是到长安。长安就是唐代的国都嘛，唐代的首都，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所以这羡慕的这个内涵呢、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都是羡慕，李白这个时候他在安陆已经住了多少年了呢？已经住了9年了。李白晚年呢，他曾经总结，他有这样一个总结，他说酒饮安陆蹉跎10年，就是在安陆啊隐居了这个10年，这10年也是一个蹉跎的10年。为什么说是蹉跎的呢？主要是政治上不得志，不顺心，在政治上毫无进步。

0: 送走了这位朋友之后，接着他的夫人就去世，许夫人呢因病去世。许夫人去世之后，李白就离开了安陆，啊，就是第二年写这首诗的第二年，李白就离开安陆。所以我们通过这首诗，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的一种焦虑，内心的一种焦虑。这焦虑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的一种焦虑。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产生对政治前途的一种焦虑呢？因为有人是西非帝王州，他是到长安去的。当然这个友人呢，他对李白也是很留恋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么好的朋友，现在我已经实现自己的理想了，我已经要到长安去了，那你怎么办呢？你现在还在安陆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到长安？你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所以他对朋友有留恋，朋友对他也有牵挂。所以这个作品得看到最后，不是徘徊相顾影，泪下汉江流吗？徘徊相顾就是你看作我，我看作你，都有些依依不舍，泪下汉江流吗？两个人都流泪了，这泪水就掉在汉江里面了，这当然是很形象的说法。这种依依不舍，它不是一般的离别，它里面包含的这个一种焦虑，就是李白内心的一种焦虑，以及这个朋友对李白的一种牵挂。这牵挂还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牵挂，而是对他的前途的一种担心，一种牵挂。这说明这个李白的这首诗啊，和前边我们讲过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呢，它有共同点。共同点就是什么？它是写别情，都是包含了对朋友的一种深情。这是一个共同点。这首诗写得很好，但是和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及我们下边要讲的《与使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与这两个作品相比呢，它还没有到经典级，它属于好作品，但是还没有成为经典。所以关于这个作品我们就不多讲啊，我们要重点讲李白三上黄鹤楼，第三次登上黄鹤楼。李白第三次登上黄鹤楼是在什么时候呢？那就已经到了唐肃宗的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了，二十多年以后了。那么这一次陪他登楼的是谁呢？是一位姓史的郎中。这个时候的李白早已经不在安陆了，这个还生活经历了很多变故，有一次还受了牢狱之灾。
1: 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李白写了一些反映战乱的诗歌，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感情。出于报国平叛的目的，李白又以实际行动加入了勇王李璘的队伍。没成想，由于政治上的幼稚，李白这次投笔从戎的义愤之举，让他遭遇了一次人生中的大灾难。那么李白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在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他又在吟咏黄鹤楼的诗篇中注入了怎样的人生况味？请继续收看《中华名楼》第二集《李白三上黄鹤楼》。
0: 李璘这种分裂行为，他肯定不得人心嘛，很快就失败了。李璘失败的时候，李璘后来是被杀头的。李璘被杀头之后，那么跟着李璘的那些幕僚们就受到清算了。那李白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被清算的人之一吧。虽然李白发现了李璘要闹分裂的苗头之后他已经跑了，但是毕竟是做过李璘的幕僚，所以就把他抓起来了嘛。抓起来现在就关在浔阳监狱，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啊，关在九江。后来就是流放夜郎。这夜郎在哪里呢？这夜郎范围很广，它的大致范围就是今天的贵州的东部和湖南的西部这一块，是古代的夜郎国啊。 在流放那里，夜郎那是很遥远的地方，在唐代那个时候是很落后很荒凉的，所以他的心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应该是很沮丧的，很悲伤的。但是事情呢有时候也很吊诡啊，李白接到被贬夜郎的这个通知之后，那就要往夜郎方向走嘛，那他怎么走呢？他就沿着长江啊就往上游走嘛，谁知道走到奉节县，也就是今天重庆市的奉节县境内，那不是有个白帝城吗？李白走到那的时候接到皇帝的诏书，什么诏书呢？大赦天下的诏书。李白就在被赦之列，所以李白就惊喜焦急啊，就很高兴啊，没想到自己被赦啊，是吧？所以就写了一首也是很脍炙人口的诗。什么诗呢？就是这个朝发白帝城嘛，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哎，这首诗就是大家公认的一首快诗嘛。为什么是快诗呢？首先是船行得快，因为从白帝城呢、到江陵呢、它是顺风顺水，顺风顺水一天走千里，这个不奇怪的，所以千里江陵一日还这句并没有夸张什么，顺风顺水嘛，这是一就船行得快。第二呢，就是说心情愉快嘛，是吧？现在是个罪犯了，是个被流放罪犯，现在遇赦了，所以心情愉快嘛，心情畅快。由于船也行得快，心情也畅快，所以使得这个作品整个的风格它就是畅快。那么他就千里江陵一日还，他就到了江陵嘛，到江陵小住几日之后，他又到了这个江夏。江陵不就是现在湖北的荆州嘛？从湖北的荆州到湖北的武汉它很近的，所以在江陵小住几天之后又到了江夏。到了江夏他就住了几天了，因为在江夏的时候他又受到了江夏郡守的热情的接待，前任的郡守，就已经要离任的郡守，同时也受到了刚刚到任的郡守的接待，是两任郡守都接待了他。这李白当然就很感动，是吧？受到了这个两任郡守的接待，是吧？同时内心里也很复杂，就想到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啊，就写了一首很长的诗，哎，其中重点就写了自己被贬夜郎的经历，写了自己是怎样的做了李陵的幕僚，怎样呢被关在浔阳监狱，怎样流放夜郎，中途遇赦，就写了这段，所以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是对亲友们的热情接待，对亲友们的抚慰他表示感谢，另外一面想到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啊，他也很伤感，很有些委屈。那么就有一个姓史的郎中啊，就一直就陪伴他，这几天呢一直陪伴他。有一天他们正在黄鹤楼上饮酒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听到黄鹤楼上有人吹笛，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所以李白就很伤感，正是这种伤感的这种情绪当中，他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作品，这就是与史郎中亲，听黄鹤楼上吹笛。史郎中啊，名清，一位迁客去长沙，希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一位迁客去长沙，这个迁客指谁呢？这里面用了典故，用了谁的典故呢？贾谊。贾谊啊，是西汉的时候一个很著名的文学家，年轻有为，但是由于发表了一些很有见解的一些意见呢，触及到了某些权贵的利益，得罪了像周勃这样的人，所以周勃就在汉文帝跟前进谗言呢。这样子呢，汉文帝就听信了周勃的谗言，所以就把贾谊就贬官了嘛。贬到哪里呢？贬到长沙国，做长沙王的太傅，就是做长沙。

0: 大王的老师。这个贾谊啊，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二个被贬谪流放的著名的文学家，第一个就是屈原嘛，第二个就是贾谊。所以一为迁客去长沙这句既是写贾谊，也是写他李白自己。他李白不是也被流放夜郎吗？啊，希望长安不见家。这个长安啊，它既是汉代的国都，也是唐代的国都。所以希望长安不见家在这里啊，它就体现了一种家国情怀。就在这里，他不仅仅是想到自己了，他想到了国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皇帝虽然回到了长安了、两京虽然收服了，但是安史之难并没有完全平息嘛。安史之难前后长达八年，国家还在动乱当中，自己的家人呢也还在流浪当中、漂泊当中。所以说第二句啊，希望长安不见家，它是家国情怀，所以这点很值得我们肯定。李白虽然自己蒙不白之冤虽然自己遭遇了委屈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想到了国家啊，想到了天下，想到了家人。黄鹤楼中翠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五月是夏天嘛，夏天怎么会有梅花呢？按常理夏天是没有梅花的。所以这个梅花它是指什么呢？它是指一支曲子的名字，叫
1: 梅花烙。
0: 这是一支很著名的曲子，这个曲子啊，在古典诗词当中经常有人写到，听到这个曲子它就令人伤感的。听到梅花烙的曲子啊，感觉到都在满江城都在落梅花，那不是给人的心里一种寒冷的感觉吗？李白不是受了冤枉被贬吗？所以心寒呐、这是有一种寒冷的感觉。所以这个作品呢，它是写的比较含蓄的，还有这个言外之意需要我们领会。当然整个的作品的意境呢，还是优美的令人伤感的。我们注意到李白的山上黄鹤楼写的这三首诗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什么东西呢？都是写别情，都跟离别有关。大家看看第一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写离别。第二首江夏送友人，也是写离别。这一首呢也跟离别有关，一望迁客去长沙，这也是跟离别有关嘛，所以是别情。另外呢，这个我们上一节讲的崔颢的那首诗啊，它也跟别情有关。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所以说这些作品，不管你是写跟家乡的离别，还是跟国都的离别，还是跟朋友的离别，这离别成为他们的主题。这样由于这三个作品都出自于唐代的两位诗人，而且是唐代的两位很重要的诗人，一个是崔颢，一个是李白，他们写黄鹤楼的作品都跟离别有关，跟别情有关，这就为后来的黄鹤楼诗词的创作啊，就定下了一个基调。当然不是他们有意定的，也不是别的人呢一定要遵守这个基调，它是自然形成，它自然形成了这个基调。什么基调呢？就是与离别有关。读了这样的作品，令人感到惆怅，感到伤感，这是共同的。那么为什么登上黄鹤楼之后就容易产生别情？写在黄鹤楼上的作品往往跟别情有关，往往令人惆怅，令人伤感呢？这恐怕与黄鹤楼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系，就是与我们站在黄鹤楼上所看到的茫茫江水有关系，就是长江和汉水，浩浩荡荡的长江和汉水，再加上这个江夏，就古代的江夏，今天的武汉，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区位呢？它处在一个亚热带的一个湿润区。这个亚热带的湿润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多雨，春雨、夏雨、秋雨， 往往这个延绵不断，是多雨的地方，再加上有这浩瀚的长江，浩瀚的汉水，它就给人这个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江上啊经常被雨雾所笼罩，雨雾蒙蒙，就烟波江上啊这四个字啊，它是很有代表性的，很典型的烟波江。所以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地理环境，它就容易使人产生那种别情，容易使人感到惆怅，容易使人感到伤感，容易使人产生乡愁。类似这样的作品是很多的。历来写黄鹤楼的作品，它的基调是别情。那么别的楼呢，比方说这个写岳阳楼的作品，它是什么样的基调呢？写滕王阁的作品，它又是什么基调呢？这个请大家留意我们下面的各讲，谢谢。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黄土梁子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北五十家子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平北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柳溪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王土房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七家带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辽河源雷阵雨，最高气温21度。榆树林子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大庆水库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乌龙镇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台头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杨树岭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清河镇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小四沟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稻虎沟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七沟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当坝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博罗树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

0: 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权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权全市，音频广告、平权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7: 没事，没人，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7: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3: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11: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8: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
8: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8: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8: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我是欣欣。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

日前呢，由反人类暴行导演牟新岑啊执导的魔幻现实主义新剧悬案在优酷 CCTV8 播出。剧集采用一季两案的模式，改编自上世纪90年代两起真实悬案。据介绍，悬既指的是警方与记者长期追踪侦破案件的过程，也指犯罪多年在来自平凡身份下隐秘罪行的生存状态。剧集以记者和警察多视角揭示罪犯的双面人生，传递对正义与真相的坚守。该剧也是继《疯人院》《云端》《编程往事》《反人类暴行》后在优酷播出的第五部作品。知道这剧叫什么了吗？悬案。

继续悬案哈，相比过往的同类剧集哈，悬案采用一季两案独立成篇的复杂叙事。第一案，珠宝行的连环劫案，讲述记者白朗与警察施占军以警媒合作方式跨越22年抓捕劫匪徐克。第二案呢，就是在一个旅馆抢劫案当中，凶手刘永坤逃窜后成为文协作家。22年后，警方通过刑侦技术从当年物证当中提取到了 DNA， 将其锁定。导演介绍，他说了，两案均采用多重视觉的这个叙事方式哈，每集以凶手、警察、记者等不同的视角还原案件的全貌，呈现悬案的复杂性。此外呢，剧集着重剖析罪犯的双面人生。刘永坤作案后以农民作家头衔写作，用文学粉饰罪行，即便身份光鲜也难逃法网。徐亮14年间抢劫7家珠宝行，隐匿多年之后，因补办身份证暴露指纹被捕。他强调，整部剧更多的是想传达，只要

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剧中记者白朗的扮演者，他是岳云鹏，是人物原型之一，原钱江晚报高级记者白建斌在剧集超前看片的会现场展示了他22年间追踪案件的全部报道版面。作为深耕公安新闻30余年的资深记者，他与剧中这起珠宝连环劫案原型颇有渊源。白朗与刑警搭档追凶的情节正源于现实生活当中当年与公安真实的警媒合作经历。算表示该剧重在呈现22年间的时代变迁与人的精神面貌改变。记者悉心保存的文字记录为剧组改编提供了一手创作依据。这真的是有原型的哈。为呈现时代变迁与人物变化，该剧的视听手法与美学风格都是精心设计过的，服装造型、通讯设备、交通工具、建筑风格均是以真实还原为准，力求在视觉上唤醒年代记忆。同时剧中大量铺设电视、广播、赛事解说等等等等环境音，潜移默化地将观众带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片头设计延续该作品的一贯作风，珠宝案以记者白朗的视角和连续性的报道为结尾画像，每集包装随时变化变迁进，然后从连环画的画风画报风和早期的这个界面风哈，再到后面的插画风，希望让观众感受到报业排版美学的时代进程。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独树一帜的算式美学，以声音俯排、转场巧思、单集主题提炼与片头的视觉设计，营造兼具纪实感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叙事氛围。

边水往事，反人类暴行到悬案，算与优酷并肩前行了三年。在类型拓维、叙事实验与美学探索上持续突破，边水往事构造光怪陆离的三边坡啊，反人类暴行呢，皆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再到悬案，所深入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悬案深渊。其作品呢，都是扎根真实，又带以强烈的作者风格，使他成为当下国剧市场的新锐创作者。优酷近年来持续深耕悬案赛道，已逐步建立起高品质悬案剧的品牌辨识度。2024年新生凭借身份谜题与罗生门式的多重视角成为年度黑马。边水往事呢，以其独特的叙事引发广泛关注。那2025年呢，沙尘暴以豆瓣开分8.1分延续口碑优势。如今他们的新作悬案再度以跨越20余年的双案结构与多重视角叙事，探索悬案类的新可能。后续会有隐瞒之事、暗夜之光等多部悬疑作品陆续上线。其实他这里还少说了一部剧哈，也是那种警匪片，那就是白夜追凶。

0: 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8: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7: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魔音幻影演唱的《今生我在修佛缘》，乌托邦 girl 演唱的《得意的笑》。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静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魔音幻影演唱的《今生我在修佛缘》。

他们都说忘记就不会痛苦，可时间并不会赋予任何一个人忘记的权利，那些所有的回忆都将永远存在于你我的脑海里，直到再次提及，直到再次想起。所以这次我不再选择忘记，我要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我要记得我们之前做过的所有事，我要记得那些点点滴滴，同样的你也要记得，记得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7: 哎，老婆啊，

0: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甜的。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4: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9: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7: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1: 哈！
10: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2: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

0: 建造辉煌。
1: 生活超给力，
2: 快乐来接力，
1: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2: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 让烦恼一键清零，
2: 让好运天天爆棚。
1: 生活超给力，
2: 幸福新定义。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首先呢，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天气。今天的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下午16点左右预计局部多云，阵风风速最高可达5米每秒。那今天呢，全天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这个下午的这个降水啊，也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大家其实还是带上这个雨具吧，但是不用太过于焦虑啊。那今天呢，也是我们本周的工作日的第一天啊，也预祝大家能够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周一啊，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带着我们满满的充满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哎，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林初。那今天呢，其实也是早上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啊，然后突然聊到这样一个话题，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每一个年龄段的人，他都会有一些时代的产物。你比如说像我小的时候啊，会喝这个。就是下面是一塑料盒，上面是绿盖，里面是一小袋一小袋装的那个叫龙母壮骨颗粒，用它来补钙。你包括后来又出了这个生命一号生命一号每盒里边会有几个小丸，说那小丸才是精华，但是我都没吃过那小丸，好像都给扔了。还有就是你像咱们在小的时候现在可能也有那个套环儿，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巧克力味儿似的那种感觉，甜的，其实红糖味儿，就是深棕色，那个套环儿也特别好吃，但现在卖的很少很少了，我觉得特别好吃，就有很

许多像00后啊或10后的小朋友们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像我们那会儿用的手机，从最开始还是小灵通，到后来才慢慢的开始用手机，而且手机的屏幕的变化也非常的多种多样。你像最开始可能有这种折叠，不是折叠屏，叫什么翻盖滑盖侧滑，还有那种甚至有的手机它是带那个小投影仪的。就其实我现在想想，以前好像真的是很五花八门，就大家都在去研究这个手机的款式，你到现在反倒是只都是这一块屏幕再去深挖它这个软件或者内核的东西，但是你感觉拿到手上的这个感官上来讲，可能就失去了很多这种新鲜感。所以其实哎，你现在这样想一想，觉得好像这些带着时代标记的一些产物会让你勾起我们对年轻或者是青少年时期的一些很美好的特定的一些回忆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呀，来给我们去留言，大家可以一起去聊一聊，我们就是您身边有没有说在您特定的区域或者是说特定的时间段去出现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一起去分享一下，去互通有无。哎，等有一天再讲起这类事儿的时候呢，又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小伙伴来听啊。那也欢迎听我朋友们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咱们也是聊了，就是小的时候或者童年我们的记忆当中的一些，有当时的年代标志性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刚刚说的这个关于，生命一号呀。或者是龙母撞骨颗粒呀，又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像我们小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特定的电视剧会去勾起我们的这个儿时的这样的回忆。比如说《新白娘子传奇》，就小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所有的女孩子都会在家披条毛巾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龄人啊有这个印象。就是我记得那会儿我姥姥家是买了彩色的那种电视了，然后我们整个一个家属院其他家还是黑白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去我们家那个姥姥家那个后窗户，它也很低，就大家可以扒着后窗户看，然后我就在家里面披个毛巾被，那美的呀，就感觉小的时候小小的那种满足感得到了满足，这种虚荣心吧。包括后来97年的时候，大家围在一起去看这个香港回归的时候，像我那时候一个小孩儿，然后也跟着姥姥姥爷一块儿去看这个香港回归的升国旗呀，这个国旗交换啊，那种激动。其实这些东西呢也会让我们去身临其境的回忆起当时的一些回忆，我觉得是挺难得的一种体验和感受。好，那听友朋友们呢，大家有没有过就是和我类似的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吃到了小时候特别爱吃这个酒心巧克力，那会儿的那个酒心巧克力，和现在咱们超市卖的还不太一样。那会儿那酒心巧克力其实它中间就是糖水，完了裹了一层糖，又其实它那个糖水里面酒精的含量应该非常非常低，外面又裹了一层巧克力，但是特别好吃。就现在卖的那种里面是什么朗姆酒啊，又这又那，可能听起来

比过去要啊更健康，更是真材实料，但真的没有那个好吃。而且外面那个，当时那个，你看我说着都已经要流口水了。当时那个巧克力，它还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现在我们吃的这种可可脂的巧克力，它可能就是那种带可可脂，就是调味的那种巧克力，但是依然难以抵挡它的这个好吃的程度。时至今日，我都依然很怀念那个东西。包括小时候会喝那个杏仁霜。高乐高，哎，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哎，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大家一起来哎聊一聊，这真是一件挺好玩的事儿，我觉得啊。那我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静候听友朋友们的留言。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音初。那今天呢，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你的

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的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局。

0: 生人左右。
1: 办多少钱？
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快，10块，103块，328块。快快快快快快！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饭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我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党员干部收听收看大会盛况，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学以致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交通运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强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统筹抓实学习教育、行业管理、公路运营、道路运输等各项工作，锚定争先创优目标，发扬攻坚精神，厚植敢打硬仗的底色，立足发展大局，把交通工作做到百姓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工作。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1: 今天收看表彰大会让我备受鼓舞，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始终勇当交通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我要冲锋在前，把党旗插在运输服务和保障前沿，以党建引领运输提质增效。
0: 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
2: 刚才我们组织交通系统党员干部集中收看收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与鞭策。全系统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标杆，见贤思齐，对标奋进，切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转化为推动交通运输工作的强大动力。下一步，交通运输局将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工作相结合，保持市政一流的劲头，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贡献交通力量。
0: 本台消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华树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体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大会精神，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社区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华树社区工作人员孙硕：
3: 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让我看到无数榜样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作为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小区服务群众，办好民生的小事，用基层实干践行党员使命，为建设幸福社区贡献我的力量。
0: 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
4: 总书记的讲话饱含为民情怀，深刻阐释初心使命，让我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感悟。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6月29号，中国知青集团平泉康养基地项目在平泉迪凯利康养中心举行揭牌仪式。该项目是以医疗为保障、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拥有各类床位300余张，并与多家医院建立医疗联合体，既可以为养老及康复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可以让本地群众足不出市即可享受高端的优质医疗资源。此次与中国知青集团战略合作，将康养基地落户平泉，既是落实承德康养产业发展定位的重要举措，也是医养资源与知青群体深度对接的创新实践。它为知青朋友打造理想的旅居康养目的地，为中国知青集团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品牌影响力注入新动能，影响深远。 同时，知青群体的流动与传播成为宣传平权的鲜活载体，提升城市知名度。更重要的是，医养加文旅的实践为康养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随后，与会人员一起观看同欢庆、送党恩、建初心、敬老情、惠民文艺演出。本台消息，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职工身体素质，凝聚全市职工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近日市总工会组织开展喜迎七一乐享运动主题长跑健步走活动，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踊跃参加，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千余名参与活动的职工精神饱满，整装列队。本次活动赛程设置清晰，组别划分规范，其中竞技长跑项目全程10公里，分男子组、女子组两组别进行，吸引全市600余名职工报名参赛。休闲健步走项目以健身参与为主，近500名职工参与。随着开赛指令响起，长跑参赛选手和健步走队员依次出发，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踏着昂扬的节奏向前行进。长长的队伍穿梭在绿荫赛道上，形成一道活力满满的流动风景线，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步履铿锵，赛道上竞速争先，大家相互鼓励，并肩前行，充分展现了我市干部职工朝气蓬勃、团结奋进、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长跑参赛职工单旭阳：
5: 这次活动举办的特别有意义，既能增强我们的身体魄，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友谊。我们今后要把这种拼搏精神用在工作当中，同时祝我们平权的各项活动越来越好。
0: 本次活动兼具竞技性、趣味性和群众性，既有比拼速度、挑战自我的10公里长跑竞技，也有全员参与乐享健康的健步走。通过分层分类、全员参与的活动形式，让广大职工走出办公室，走向户外，强健体魄，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凝聚合力，有效丰富了职工文体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浓厚氛围。市总工会精神委主任常永峰：
6: 值此建党105周年来临之际，平泉市总工会举办的这次长跑大赛和职工健步走活动，旨在树立职工健康理念，汇集干事力量，动员社会各界为平泉社会经济发展服好务。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

0: 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纸花呀，两只手一抠着悬宽的底板的边儿，浑身这么一脚力，蹭的一下就从这个月牙闸刀底下窜起来了，然后坐在地下叹了口气呀，哎，好悬呐。爱虎在旁边站着呢，师傅您看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呢？要按徒弟我说的话，刚才我只要把这个柱子往起这么一抱，您早就从底下窜出来了。智华瞪他一眼，直到现在了，你这孩子怎么还这么命啊？那个柱子能够抱吗？沈仲元在旁边也一再说呀，要不然咱们试一试，难道说这个柱子还套着别的消息呢？智华一想，试试，咱们就试试吧，把刀给我。智华就从爱虎手里边把这个七宝刀接过来了，你们两个人往后退。纸花呀就用这个七宝刀这么一挥，就更一碰这个柱子，哗一下，哎呦，感觉从上边啊掉下这么一个大铁梁来，把他们吓得是连连后退，都退出了门口了，里边是尘土飞扬。尘土落下去以后，纸花看了看沈仲元，瞪了瞪旁边的爱虎，怎么样啊，抱这个柱子，只要是一抱这个柱子，咱们三个人立刻就全都死在那儿了。爱虎，师傅赶快的给你义父送这个宝刀去吧。啊，我义父也一再的说这个刀就如同他的性命，让我快去快回。对，你赶快的给他送刀去啊，一会儿呢我们就到这个蒙丹，放心吧，只要把这个蒙丹拿下来以后，这里边一定有你一份功劳啊！你要是回来的快，咱们一块儿从这儿出去，你要是回来的慢，我们可就不等着你了，咱们就外边见了啊！你赶快的走吧。哎，是。沈仲元照原样把这个爱虎啊给送出去了，然后又来到了佛殿里边，眼瞅着智化呀定了定神，然后往起这么一窜，又窜上了悬龛，用手呢就这么一拖那个蒙丹匣子，把这个蒙丹匣子就给摘下来了，然后抱着蒙丹匣子往下这么一窜，来到佛柜这儿，往佛柜这儿这么一放。沈仲元在旁边一再催呢，智仁兄，现在这蒙丹已经到手了，咱们俩赶快走吧，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哎，别着急，等一等，

0: 等一等，咱们得看一看呢、啊，这匣子里边到底是不是那蒙丹呢、啊？别回头，白来一趟，费了这么大的劲，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拿回去是假的，那又何必呢？好好好，看一看吧。赶快从百宝囊中又取出来千里火筒，这么一画，沈仲元拿着千里火筒，纸画，把这匣子呀、啊、往起这么一掀，一看里边呢，有这么一个黄云龙套的小包裹，把这包裹拿出来打开，里边是这么一个册子，册子外边贴着一个黄标签，上面写着龙虎风云聚会，没错，就是这个东西。志华还特意打开这么一看，头一篇上面写的就是襄阳王赵觉的名字，嗯，没错了，照样用这个黄云龙套呢，把这册子又重新包好，放在匣子里边，把匣子重新盖好。志华把抄包解下来，把这匣子包好喽，往后背这么一背，前边带上一个麻花扣，随着又把自己的百宝囊拿起来系在身上，把刀插在背后，一切全都归置好了，这才跟着沈仲元出了佛殿，又攀登着这个软梯从上边下来。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沈仲元在前边带路，两个人呐、啊，这才从这个八卦连环宝这儿出来。他们呢，走的是泽水困这个小门，出的是对为泽的大门。出了八卦连环宝了，他们就冲着正北边这儿下来了。来到北墙这儿，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东南边那儿照样是火光冲天，是杀声一片呐。志华明白，这肯定是北侠他们这些人已经破了通王阵了，嗯，跟这儿的这些王官们杀在了一处。沈仲元再这么一看，哎，那边跑过一个人来，您看那不是艾虎吗？艾虎怎么这个时间才过来？您想啊，艾虎啊始终看着他一副这七宝刀眼馋，老没有机会拿在手里边这么比划比划试验试验，今天他可算得着机会喽，拿着个七宝刀啊，就往镇里边这么一冲，哦，挥舞着七宝刀就把这些兵丁们，甭管是长枪短刀，嘁哩咔嚓，嘁哩咔嚓，让那个削了不少啊。北侠瞪着眼睛一直看着呢，一瞅爱虎回来，北侠心里边这个高兴啊，赶快的迎上前去，爷俩见面以后，来到必经的地方，爱虎。把你师父救出来了，救出来了，蒙丹也取出来了，好，太好了啊，刀还给你，哎，你总算把刀给我送回来了，你告诉你师父，同往镇我们已经破了，让他回去，赶快的禀告大人，立刻派人马包围王府，千万千万不能让奸王跑喽。是是是，我知道了。白虎这才拿着自己的钢刀杀出一条血路来，直奔府墙而来。见着智化了，八北侠说的这些话跟智化这么一讲，智化把头一点，既然这样的话，咱们赶快返回上元崖。三个人呐，照样蹭蹭蹭就从那个王府里边窜出去了，也就是刚刚窜出去，小树林里边徐良立刻迎上前来，啊，智叔叔，啊，盛老叔叔，还有老兄弟，你们这是要往回走，通往镇已经破了，我们赶快回去禀告大人，派人马包围王府，啊，你们放心，这儿有我盯着呢。三个人急急忙忙的从这儿又奔往上院崖而来。 来到上院衙这儿了。他们三个人自然是越墙而入啊，来到里边房间里边，赶快的解开麻花扣，先把这个蒙丹匣子放下来，往桌上这么一放，三个人赶快的就把这个夜行衣靠又重新换下来，换上了箭袖袍子，挎上刀。智化吩咐爱虎，哪儿也别去，你就在这儿看着这个蒙丹匣子。是师傅，您放心吧，有我看着绝错不了。智化跟沈中原急急忙忙的往里边去禀告大人。这时候严查散呐，这个着急劲儿就甭提了，怎么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王府里边的消息呢？一看智化跟沈仲元两个人来了，智化赶快上前禀告大人，现在同网阵已经破了，白霞他们正在里边与敌人厮杀，请大人您赶快知会襄阳城里边的文武官员，马上派人马包围王府，要活捉奸王。嗯，燕茶散听完以后把头一点，立刻吩咐公孙策马上派人知会各个衙门的文武官员，都要来到上院衙听旨。公孙策不敢怠慢呐，立刻派出人去，深更半夜的就到各个衙门里边，往里边这么一通禀，往里边这么一知会。你想啊，襄阳城里边多少个衙门呢、啊、大小衙门大小官员吧，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也甭管是坐轿的还是骑马的，急急忙忙的全都奔往上院衙门来。来到上院衙的门前了，下轿下马，就在啊这个襄阳太守金辉还有总镇武魁的带领下，这些官员们急急忙忙的走进了上院衙的大厅，这么一看全都愣了。大厅里边是灯火辉煌啊，那儿摆设着香案，香案上边供着圣旨，香案的前边站着的就是巡案大人严查散，左边是公孙策，右边是魏昌，两旁边站立的有智化、沈仲元、丁兆兰、艾虎、龙涛、姚猛、邓彪、胡烈、韩天锦、马龙、张豹、胡小骥、乔斌、彭玉、熊威、韩良。这些文武官员们刚要参拜，严查散把手这么一摆，列位大人，我们一同请过圣命。说完话这么一转身，冲着香案大人这么一跪，文武官员呼呼啦啦是跪倒一片，把圣旨请下来以后是当众开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襄阳王赵觉图谋已久，蓄意造反，今派严查散为巡案查办襄阳，一经查实，严拿不贷，钦此。文武官员们山呼万岁啊，然后把圣旨照样供回了香案。严查散看了看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些文武官员，总镇武魁听令，卑职在，你马上带领你手下的这些马步军队立刻的包围王府，一定要捉拿奸王，不能走脱一人，有一人走脱拿你试问。卑职遵命。总镇武魁啊立刻转身出去，点齐了本部人马就往王府而来。当然了，襄阳城里边的这些文武官员们，各个衙门里边也都派出了自己的捕快班头，跟随着也就包围王府。接着大人严查散带领这些官员们，在这些众位好汉的保护之下，乘坐绿泥大轿也奔往王府而来。也就是啊刚刚的来到王府大门这儿，沙龙、孟海、焦赤三个人赶快上前迎接大人。大人下轿以后这么一听， 王府里边仍然是杀。

声连天呐，那还打得特别的热闹呢。您想啊，这个北侠从赖虎手里边接过这七宝刀以后，他呀一挥这个七宝刀，嘁咔嚓，先把周围的这些兵丁全给打散了。那个小灵官张宝呢，腾的一下就窜到了丁兆慧的面前，他是抡刀就砍。丁兆慧手持战卢宝剑往起这么一迎，嚓楞的一下，把他那刀啊就给削成两截了。啊，张宝也就是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丁兆慧噌往前进了这么一步，手持宝剑来了个白蛇吐劲，直对他的梗嗓咽喉，这一下血光崩溅，栽倒在地，他是气绝人亡啊。夏侯雄一看丁兆慧杀了张宝了，当时他就在这个丁兆慧身背后的噌一下窜过来，抡刀就砍。哪知道旁边卢芳看得特别真切，一个箭步窜过来以后，就在夏侯雄的身背后来了劈刀式，噗一下把这夏侯雄也劈倒在地。雷英这么一看，连着两员大将全都战死了，当时他也急了，手持钢刀这一个箭步却穿在了魏真的面前，抡刀就砍。老道魏真用这个婆红宝剑往起这么一架，砍这一下雷英的刀也给削了。紧跟着魏真手起剑落往下这么一剁，多亏雷英啊，往下这么一低头倒没砍着他脑袋，把他脑袋上面的头巾给削下来了。李虎这时候看出便宜来了，噌窜到了魏真的跟前，魏真一抬腿啪就是一脚，这李虎啊立刻就趴在地下了。徐良噌着一下过来是抡刀就砍，再看见冯娟这么一涮大枪头，噗，这倒好啊，李虎不当挨了一刀，还让这冯渊呢给扎了这么一枪。冯渊还一再喊呢，哦呀三老爷呀，这个功劳是我的呀。徐庆微微一笑，哎，行了小子，这功劳算是你的。接着大家要围战雷英，多亏呀有那盛子川、曹德玉、崔平、周通四个人保住了雷英。说这么多宝剑宝刀呢，怎么会让这四个人保住了雷英？嘿嘿，这四个人使的兵器太特殊了，使的是什么呢？金银铜铁四条鞭。尽管有宝剑宝刀，就怕使鞭的。怎么？又粗啊又沉，谁不爱惜自己的宝物啊？万一碰上以后，都怕伤了自己的宝剑宝刀。这么样一来，眼瞅着盛子川、曹德玉、崔平、周通四个人抱着雷英是逃之夭夭。他们这些人刚要往前追，就听见西边那儿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顺着锣响的声音这么一看，哎呦，只见西边那儿是灯火辉煌啊。紧跟着有人是高声呐喊，王府的兵丁听着呀，雷王官有令啊，我们得赶快撤退呀，现在君山上的飞叉太保钟雄带着5000精兵来了，钟雄已经面见王爷，在王爷面前立下了誓言，他要立这个大功啊，现在钟雄已经带领5000名精兵杀进王府了，我们赶快撤退呀。啊，北侠、南侠、魏真他们这些人听到这个声音，当时都是一愣，哎，不对呀，钟雄怎么会带着5000精兵来叫驾来了呢？这北侠欧阳春呢，还一再的埋怨蒋平，死弟你看看你看看，当初人家钟雄带着人啊，说要帮着咱们破这个铜网阵，你说咱们这人手够了，不用人家了，让人家上城外边去了，一定人家多心了。你看现在他肯定要投奔王爷了。蒋平眨巴眨巴小眼睛，捋了捋倒八字的胡子，不可能啊，要说钟雄他不是这样的人呢，他不是这样的人。

0: 旁边不是还有人的吗？架不住别人这么一撺掇他呀。啊，那也不对。钟雄说得明白，他只是带领着200名兵丁下来，怎么这么会儿变成5000名精兵了呢？不对不对。徐庆手持钢刀把脚这么一跺，嘿，钟雄这小子说话不算话啊。哦，他又投顺王爷了，怎么着，我找他去，我把他剁成碎尸万段。说着话呀，他真要去，北侠一伸手把他拽住了。三弟，你看你总是这么鲁莽，怎么着，别着急，我过去看看去，我去探探虚实。对对对，还是让欧阳哥哥去探探虚实啊。欧阳哥哥您辛苦一趟，您探探虚实。欧阳春呐，手持七宝刀就往西边这边过来了，一会儿工夫就回来了，两只手这么一抖龙，哎，咱们要上当了。啊，上当了啊，你们跟着我过去看看去吧。这些人跟着欧阳春来到西边，这么一看，嗨，怎么回事啊？虽然说看着有不少的灯光，那个灯笼啊全都挂在树上了，感情这儿呢就有20名老弱残兵，都是王府里边的，拿着铁锨呢在这儿嚷土呢，抱土嚷烟的，嘴里边还不住的呐喊。冯渊看到这儿当时就急了，一涮着大枪刀，不噜噜过来就给挑死一个。这些老弱残兵跪倒在地，不住磕头，各位老爷，各位老爷，您饶命，您饶命吧。啊，您看看我们这是受人差遣，没有办法。蒋平过来问了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别着急，慢慢说啊，说清楚了啊，这都是雷文官给我们下的命令啊，让我们在这儿把灯笼挂起来，让我们敲锣，让我们这么高声呐喊。那个雷文官呢不知道啊，他们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嗨，我说钟雄也不会办这样的事情呢，钟太保那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这儿啊正议论着呢，眼瞅着沙龙、孟凯、焦赤三个人从外边进来了，告诉他们大人到了，让他们赶快的出去去迎接大人，大人有话要问。蒋平展昭、北侠他们这些人急急忙忙的出了王府去迎接大人。接着严查散了，严查散问了问，现在到底抓住多少人了啊？他们就把如何破的铜网阵，怎么样跟雷英他们打了这么一番，又如何受他们的诈语让他们给骗了，这些话这么一讲，直到现在啊还没抓住那个奸王呢。啊，燕查散这么一听，这还了得，立刻吩咐总兵武魁带领人马冲进王府，一定要活捉奸王。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巡案大人严查散这么一听，直到现在了还没有抓住那个奸王呢，立刻吩咐总镇武魁带领你的人马立刻冲进王府，甭管是见着谁，有一个抓一个，有一个捆一个，一个都不能够放掉，一定要活捉襄阳王。武魁接到命令以后，立刻指挥着部队，这一下就冲进王府。这下王府里边可乱了，您想啊，甭管是太监呐，哎，还是婆子呀，还是丫鬟呐，反正是王府里边的人吧，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一双啊，就这么着把王府甭管是银安殿呢还是配宴呢，哎，全都给翻了个底儿朝天。抓人倒是不少啊，唯独没有抓住那个襄阳王。不单没抓住襄阳王，就连襄阳王的两个世子，那个赵凤、赵林，还有雷英、盛子川，他们这些人全都没有抓住。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严查散立刻就把沙龙、孟凯、焦赤、徐良、卢真

白云生他们这些人都叫过来了，他们一直在外边守着呢，他们也一再的回禀，没有看见里边有一个人跑出来。这就怪了，难道说还有什么地方能够藏人吗？甚至于啊，连那个盆地坑里边各个通道全都查了，也不见襄阳王的踪影。啊，阴差咱立刻下命令，让这个武魁派兵丁就把这个王府啊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另外王府里边所有的房屋全都给我搜了，把里边的财物全都盘点清楚了，登记造册全都给我贴上封条。就这么查这么找也没有抓住襄阳王。燕叉散立刻下命令，襄阳城四门紧闭，任何人不能够出入。天亮了，马上派兵丁，也甭管是安堂寺院的买卖铺户，甚至于连这个住家户全都搜了，找了一溜够。您说怪不怪？就没有找到襄阳王，还有他的世子，还有雷英他们这些人。燕叉三觉得更怪了，难道说他们上天入地不成吗？啊，就这样四门紧闭整整的三天，哎呦，襄阳城里里外外可就乱了。您想啊，这老百姓有多少要出城办事的，还有多少要进城办事的，四门紧闭啊，出也出不去，是进也进不来，这样下去怎么了得的？江平跟展昭两个人来到西门这儿看了看，哎呦，城里边堵着不少的老百姓，城外边照样有不少的人等着要进城呢，赶快派人出去。不是吩咐了忠雄带领着200兵在西门外边这把守着呢吗？把忠雄给请进来了，问了问，忠雄说我们一直在这把守着，从西门这儿可以保证绝没有一个人从这儿走脱。哎呀，江平跟展昭这么一想，咱们得赶快的回禀大人，这城门不能老这么关着呀，如果老这么关着的话，恐怕非出事儿不可。另外这个奸王要是在城里边这么一藏，你老关着城门他也不出来呀，不如啊把这城门打开，四个城门都派上有认识奸王的人在这盯着，你想城门开开了他能够不往外跑吗？只要他一想出去认出来，咱们立刻捉拿。对，江平跟展昭两个人赶快来到上远崖面见大人，把这番意思啊跟严茶散这么一讲，严茶散听完了以后一琢磨，也是这么一番道理，老关着城门也不是个法子呀，这才吩咐下来四门打开。各个门呢这儿都有兵丁把守，另外有认识奸王的人在这盯着。又过了好几天了，仍然不见奸王他们这些人的踪影。嘿，这事儿可太怪了，不单怪啊，阴茶禅可真着急了。怎么没有抓住襄阳王，他没有办法入都复命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不这一天吗，他把这些人全都召集在大厅，让大家伙呢共同的出谋划策。智花一想时机成熟了，叫着沈仲元跟艾虎他们三个人呢就捧着那个蒙丹匣子来一到了大厅，往严茶散面前这么一跪，大人您不必担心，虽然说没有抓住奸王，但是他们谋反的蒙丹已经让我们得到手中。啊，严茶散这么一听，哦，把这个奸王谋反的铁证给拿住了，这可是大功一件，呈上来。赶快的，公孙先生从智化手里边接过这个蒙丹匣子，放在公案上。

把这个匣子盖这么一掀，把里边黄云龙套取出来，黄云龙套去掉，里边就是那个册子，上边有黄纸标贴，上边写着龙虎风云聚会。打开这么一看，上边就是奸王赵觉的姓名，接着往底下这么一看，哎呦，所有造反的人员名字都在里边写着呢。哎呀，这一下啊，烟茶凡总算是松了一半的心了，把头一点，这壮士，这是你大功一件呐，将来写奏折的时候一定要写上你的头功。纸花赶快回禀大人，到这个蒙丹可不是我的功劳，这全都是沈壮士的功劳。哦，是沈壮士的功劳，那一定要写上沈壮士的头功。沈中元那么一听，什么？我的头功？我怎么能够冒领这个功劳呢？智化舍身忘死啊，啊，两次都险一险丧了性命，是拿自己的命换来的这个蒙丹，这个功劳怎么能够算我的呢？不住的磕头，大人大人，到这个蒙丹确实是智壮士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您千万千万不要写错了，我不敢冒领这个大功。就这两句话，严查惨愣了、啊。有抢功的，这两个人怎么在这儿推推让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智化一再说，是沈仲元的功劳；沈仲元一再讲，是智化的功劳。您看，智化什么意思呢？我就是行侠仗义之人，你沈仲元，咱们两个人过去就是老朋友了。你要弃暗投明，自然的你得立下一份功劳。我智化就是帮你这个忙，哎，也是为国家除害吧，所以倒下这个蒙丹，功劳自然是你的。我已经看破红尘了，我跟你的师兄魏真已经说好了，从这儿走了以后，我就拜他为师兄，我要跟他一块儿去出家修炼去了，我要这份功劳又有何用呢？所以智化一再的要把这份功劳让给沈仲元。沈仲元心想啊，你是拼着自己的性命到来的蒙丹，我沈仲元真的冒领这个功劳了，我算是什么人呢？啊，我这不是成了小人了吗？万万的不能够冒领这份功劳。两个人那么一推一让，严查散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与我从实的将来。沈仲元跪在大人面前，就把两个人怎么在西院那儿定计，两个人如何上的冲霄楼，怎么样的占的王善王宝，又如何的智化让那个月牙铡刀给扣在了悬龛上边，爱虎是怎么样借来的七宝刀，智化这才脱险，就把盗蒙丹的事情一五一十前前后后述说了一番。严查散听完以后，把头一点，既然如此的话，头功自然是智壮士，沈壮士与爱虎，你们二人寻风是各有一份功劳。智化一再的恳求大人，大人，我不想要这份功劳，还是写在沈壮士的身上啊，是沈壮士盗来的蒙丹。他还一再说呢，严查散一听，哪有这么办事的呀，明明是你盗取的蒙丹，冒着自己的生命，怎么能够让给别人呢？严查散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智壮士，你不必多言，已经定下来的事情了，你退下吧。智化一想没有办法了，这样智化、沈仲元、爱虎三个人只好退出了大厅。他们也就是刚这么一走，蒋平、展昭两个人急步上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大人开恩。严查散愣了，你们两个人跪在我的面前让我开恩，我开什么恩呢？哎呀，大人呐、
您看看那个蒙丹上边啊，现在有多少人已经弃暗投明，已经归顺了大宋，像什么钟雄还有魏昌、沈仲元他们这些人，大人您是不是从这个蒙丹上边把他们的名字给撤下来吧？哎呦，严查凡连连点头，对呀，这是造反的蒙丹呐，不把他们给撤下来，如果要是成于万岁的话，这几个人恐怕也要丧命啊。好好好，一会儿我就吩咐公孙先生把他们的名字全都撤降下来，你们两个人站起来吧。随着赶快的就吩咐公孙策跟魏昌两个人去写奏折。哎呀，这个奏折可太难写了，怎么得从白玉堂怎么死在同网镇这儿写起，又如何的炸君山，钟雄是怎么样的投奔了大宋等等事项，一笔一笔，谁的功劳就是谁的功劳，一点一滴不能够漏掉。除此以外呢，还要写上一个佳片，也就是请罪的佳片，严查凡请罪啊，因为没有抓住襄阳王。把这个奏折跟这个佳片用了两天的时间总算是写好了，那么派什么人送往朝廷呢？就在这功夫，有衙役急急忙忙进来禀告大人，那位智壮士他打点行囊已经离开了上院衙。啊，严查凡听到这儿一拍公案，嗨，智壮士，这都是让本院我把他给逼走的。本来呢，人家智花一心一意的是行侠仗义，要把这个功劳让给沈仲元，您这个当大人的执意的不听，非得要把这个头功写在智花的头上。智花这个人不想做官呐，他就想着出家去修行去，可不是不辞而别，人家走了吗？一问走了多长时间了，昨天就走了啊，追也追不上了。严查凡这个后悔啊，蒋平过来摆了摆手，大人您不必烦恼，您不知道智化呀，他早已经是看破红尘，他跟沈仲元他的师哥就是那位魏老道全都说好了，他要拜魏老道为师兄，要跟着人家一块儿啊当老道去修行去，他走呢这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我想下去现在也就是回他的家乡到父母坟前祭拜一番，然后啊他就找深山去修行去了。是不是这样啊？还真让蒋平给说中了。智化一看大人一再要写上自己的头功，智化呀打点行囊带上自己的兵器，悄悄的就离开了上院衙，来了个不辞而别，急急忙忙的回往他的家乡，也就是黄州府黄安县。来到家门口啪啪啪这么一叫门，老家人黄安把门这么一开，哎呦，二老爷您回来了，嘿嘿，大老爷呀还一直念叨您呢，您赶快里边请，里边请吧。大老爷是谁呀？智化的哥哥智瑞。智化来到里边见着兄长了，把包袱往旁边这么一放，跪在地下给哥哥磕头，智瑞伸手把他搀扶起来。哥俩落座之后，老家人献上香茶，智瑞把兄弟打量一番，老二啊你这趟出去怎么样啊？智化呢就赶快把自己这一路之上所有的行径所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哥哥说了这么一番，最后讲到了大人一定要在奏折上边写上自己的头功，自己呢下定决心不想当官，就想着到深山里边去修炼去，这一次回到家中只是想祭拜一下祖先，在父母坟前烧钱挂纸，然后就想离

到深山去修炼去了。志瑞听完了以后，手捻胡须，微微一笑：“老二啊，老二，要说你不聪明，那是说错你了。你呀，是聪明一世，你又糊涂一时啊！啊，哥，您何出此言呢？我何出此言呢？你怎么不想一想啊？那个奏折上边必定要写上你的头功。”奏折送到京城以后，当今万岁一定会加封你的官职啊，那是圣旨啊，你来个不辞而别，找不着你了，你就是一行大罪，你是抗旨不遵。不仅如此啊，就是你的那些好友们恐怕也都要受到你的牵连呢。那哥，那可怎么办？怎么办呢？你应该辞官不做，当今万岁也会体谅你的，到那个时候你才是功德圆满，再到山里边去修炼去，岂不美哉呀？让哥哥这么一说，智化是恍然大悟，对呀，我就这么一走的话，嗨，这不是连累了那些哥们弟兄们吗？对对对，哥哥您说的太对了，这么着，明天就在父母坟前烧钱挂纸啊，没有别的，我呀就奔往京城，我找个地方先听一听消息，如果真是这么一回事的话，我呀领旨谢恩，我呢向圣上表明我辞官不做，我一心一意的想出家修道。对，你这么做就算对了。到了第二天，老家人黄安呢把这个贡品全都准备好了，哥俩跟这个老家人黄安一块儿来到父母的坟前烧钱挂纸祭拜一番吧。磕完头了，纸也烧完了，智化站起身来：“哥，老二，兄弟，我可要走了，哥哥咱们没有别的呀，家里边的事情全都靠您了，逢年过节我只能够遥祭一番，哥哥兄弟我就此告辞了。”兄弟二人呐，可以讲是洒泪而别呀。纸花背着包裹，带着兵器，这才奔往京城而来。他呢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吧。这一天呢离这个上蔡县不远的地方了，觉着个肚子呀也有点饿了，天时的也不早了，心想不如打个店。哎，一看那路北边那有这么一座大殿，黑漆大门，这个殿看起来不小，上边呢有这个匾额，是黑地白字，是兴隆大殿。门口啊站着有两个伙计，智化也就是刚刚来到店房的门口，往这儿这么一愣神的功夫，伙计立刻迎上前来了：“哎呦，这位客官，您是要住店吗？我跟您说啊，要住店您就住我们这家店，兴隆老店吗？跟您讲啊，里边是又干净又便宜，您要是再往前走，我跟您说啊，得走出20里地去，到了县城里边那儿才有店呢，您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路头。”“那好吧，你们这儿有上房吗？”“有啊，您跟着我来吧。”于是店伙在前边带路，智化在后边跟着，进了大门以后绕过影壁墙进院子，这么一看，哎呦，这真是地势宽敞啊，北房啊，东房啊，西房啊，嚯，这有不少的房间呢。旁边那儿有个角门，伙计带着他从角门这儿又来到第二层院子，智化住进了兴隆客店。嘿嘿，万也没有想到在这儿又碰见了这么一件怪事儿。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0: 黑腰胡之花跟着这个电火去啊。

0: 盛筐盛的馒头，大伙随便吃随便喝。这些驼夫们，您想想，赶了一天的道路了，也挺累的了，一看见有酒又有肉，呼啦坐在一块儿是连吃带喝。那两个头呢，往旁边这么一坐，找个僻静的地方，智化赶快的那个油盘刚给他们端过菜来，端过酒来，哎，有这个酒杯，智化给二位斟上酒。哎呦，二位老爷，二位老爷，您贵姓啊？啊，我姓宋，我姓谢。哦，宋谢二位，您喝着，您喝着。要说这一路上您是真够辛苦的啊。那没什么，这不是跟着大人出来吗？这有什么呀？啊，主要的这些东西不能有点闪失，我们呢就管看这些东西的。哦，是是是是是是。他们这不是正说着话呢吗？眼瞅着从那个角门那儿走过两个彪形大汉，两个人全都是晃荡荡，平身高八尺开外啊，前胸宽膀臂厚，虎体熊腰。一个是青缎的包巾，油绿的英雄长，面赛黑锅底，暴涨的一步刚然。一个是黄缎的壮帽，青色箭袖袍子，面似洒金，海下无须，全都是肋配钢刀。这两个人来到院子里边看了看，哎，都小心点，小心点啊，少喝点酒，听见没有？大人，这些东西一旦要有了闪失，你们吃罪得起吗？啊！这宋谢二位赶快站起来了。哎呦，二位老爷，二位老爷，您放心，您放心，我们俩人在这儿盯着呢啊，绝对没有闪失。您放心，您里边去吧，您别在这儿待着啊！您看我们这儿盯着呢，这不正说着话呢吗？眼瞅着从角门这儿噔噔噔，又跑出一个人来，看这模样好像是管家的模样。来到这两个彪形大汉的身前，哎呦，二位，二位，行了，行了，那什么，大人，请你们二位到里边去喝酒，大人呢有要事相商。哦，是是是是是，我们马上就到，马上就到。这两个人那么一转身，跟着这位管家从角门这儿又进去了。智化看了看，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物啊？就问了问这宋谢二位。哎，二位头，二位头啊，刚才这二位是专门管你们的老爷？嗨，不是，这二位啊原来那是绿林人物啊。绿林的人物怎么会来到大人的身旁了呢？您看他们两个人呢，一个叫做形如龙，一个叫做形如虎。这两个人呢，那是被这个兰宁府的知府潘永福给收服了，人家就在这个兰陵府啊里边管着看家护院，也帮着大人呢办点案。我们这位大人呢，跟那位潘知府那是表兄弟。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见面以后特意的把这二位给借过来了，这不是带着这么多东西呢，请这二位帮忙啊，给看着点儿，就怕这些东西有了闪失。哦，是这么一回事啊。智化听到这儿这么一想，刚才那位管家说的明白，大人要请这二位去喝酒，说有要事相商。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啊？要知心腹事，且听口中言。对，我不免到后边，我先听个明白。哟，二位，二位，您慢慢用着，慢慢用着啊，有事您再招呼。行行行，你忙你的去吧，你忙你的去吧。智化这才这么一闪身，从角门这儿来到里边。他呀一直来到上房的后室这儿，脚尖这么一点地，浑身一脚力，噌就上了房了。来到后坡这儿，小心翼翼越过房脊，来到前坡这儿，身体啊往下这么

趴，两只脚呢找好了阴阳蛙龙，他呀就在房檐这儿低头往这上房里边这么一看，嚯，里边啊摆着这么一桌的酒席，非常的丰盛，正当中坐的就是那位钦差大人李天祥。再一看刚才那个邢如龙、邢如虎兄弟二人呢，在旁边陪着。李天祥拿起酒壶来，给这二人斟上酒：“二位贤弟，二位贤弟。”这俩人匆匆赶快站起来了：“大人，在您面前怎么敢兄弟相称呢？在下实在不敢。”“哎，你们两个人，这都是盖世的英雄，将来呢，肯定是朝廷的栋梁啊。不过你们两个人呐，哎，得办点事儿，要不然的话，谁是你们的引荐之人呢？我给你们两个想了一条晋升之路。”“哦，大人，您要是提携我们哥俩的话，不知道有什么晋升之路呢？”“你看，当朝的太师庞老太师。”“是是是，庞老太师。太师爷怎么样？”“太师爷有个仇人，这都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太师爷呢，始终是耿耿于怀，总想除掉这个仇人。如果你们两个人能够把这件事情给办好之后，何愁不得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呢？太师爷还会赏银万两啊。”“这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太师爷的仇人是哪一家呢？”“不是别人，就是开封府的包拯包黑头。”“啊，智化在上面听着呢。”“哎呦，李天祥好大的胆子呀，怎么你想找刺客刺杀包相爷吗？”李天祥看了看邢如龙、邢如虎：“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能够办这档的事儿吗？如果真把这档的事儿办成的话，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呢？”这两个人站起来了：“大人，您要说别人，哎，我们呢还不愿意下手，既然是开封府的包拯，我们兄弟二人也正想找他报仇。”“啊！”李天祥赶快把酒杯放下来：“你们两个人跟那包拯有什么样的仇恨呢？”“我们跟他有杀父之仇。”“杀父之仇？不知道你们的令尊是哪一位呢？”“子不言父名，我们的老爹爹就是邢吉。”“哦。”李天祥啊，一听这邢吉二字，他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回事儿。要说这个邢吉啊，过去也是绿林当中的人物，后来呢，他走入了歪门邪道，好像是这么一个道士，其实他学的都是一水妖法。那么以什么为生呢？就是给人家啊看看风水，谁家呀，哎，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他说人家里边闹妖精，给人家镇镇妖，就靠这个在京城里边混着个饭吃。后来啊，就让这个庞吉知道了，庞吉特意的把他请到了府中，跟他这么一谈话，觉得还很投机，两个人呢经常在书房这块下下棋。这天下完棋了，庞吉看着他微微一笑：“邢道长，我这儿有一件危难之事，不知道你能够替我化解化解吗？”“哦，不知道太师爷有什么危难之事？”“我有一个杀死的仇人呐，啊，他把我的儿子庞玉用铡刀给铡了，你能够帮着我除掉此人吗？但不知此人是哪一家。”“呵呵，不是。”

0: 旁人呢，就是开封府的包拯。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庞吉就告诉邢吉说，我有这么一个仇人，有斩子之仇啊。是哪一家呢？就是开封府的包拯。邢吉这么一听啊，全明白了。怎么？那是包大人陈州放粮的时候，不是用那个虎头铡铡死了庞吉的儿子安乐侯庞玉？哦，邢道长，你如果能够替我报仇的话，以后你哪儿也不用去了，就住在我的太师府中，另外我可以赏银万两。邢吉呀，手捻胡须想了想，哎呀，太师爷，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呢？取那包拯之性命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哦，不过呢，得在您的后花园给我高搭发台，另外您得找人做这么一个3尺3高的木头人，您得想办法把那包黑子的生辰八字儿把他给要来。这您就不用管了，我每天呢要上台上施法，我这用的是隐魔法。哦，时间可长，得用7期49天定能够取那包拯的性命。庞吉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这有何难呢？马上吩咐家人就在后花园那会儿给他高搭发台呀，另外找木匠做这么一个木头人，他还是想办法把这个包拯啊，这个生辰八字给框来了。这个邢吉就用这个朱砂笔在这个木头人的背后把包拯生辰八字这么一写，每天夜里边，也就是2更天这么一过，这邢吉呀，就上这个法台施法，披头散发，赤足持宝剑，右手呢，他还拿着这么一个小玻璃瓶，干什么用的？这是摄魂瓶啊！就他这这么一施法，嘿嘿，开封府这位包相爷呀，从那天开始就昏迷不醒，老是这么晕晕沉沉的。这一下啊，可把公孙先生还有展昭、包兴他们这些人给急坏了。那公孙先生也略知医术啊，把包大人凤冠齿六味脉全都摸了摸，没有病症啊，怎么相爷到这个时节昏迷不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展昭想了想，哎呀，我听说有人会用妖法，是不是有人施妖法想害相爷的性命呢？那会是什么人呢？想了想京城里边仇家，也就是庞吉老儿。展昭这么一想啊，我今天夜里边我就到他那个太师府里边，我去看一看，瞅一瞅这里边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动静。于是那天夜里边，展昭换好了夜行衣，靠背后插剑，就来到太师爷的府中。来到太师府中，在后花园他这么一看，嚯，高搭发台啊，这儿有这么一个妖道在那儿施上法了，果然不假。展昭就高声喊了这么一嗓子，呆，何方妖道，再一次施法。就这一嗓子呀，把这邢吉吓得这么一哆嗦，他这个施法就怕受到干扰，这一受到干扰，手中那个玻璃瓶，那个摄魂瓶啪立刻就炸。这邢吉从这个一丈多高的发台上边扑通一声摔下来，他就气绝人亡。展昭窜上了发台，就把这木头人啊嘎着窝这么一夹，施展夜行术又回到了开封府。来到

0: 开封府这么一看，哎，您说怪不怪？这位包大人呢，立刻就清醒了，好了。展昭把这木头人往这儿这么一放，公孙先生、包兴他们过来一瞧，啊，果然是有人用这个妖法呀。包人把手摆了摆，告诉他们此事不可声张，而且吩咐包兴呢，把这个木头人赶快的收在了库中，不准告诉他人，把这件事情总算给压下来了。李天祥啊，对这件事情他知道的是一清二楚，可是现在他能够跟邢如龙、邢如虎兄弟二人说实话吗？眼珠这么一转，他就编出来这么一片谎言。你要说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啦。哎呀，你们的令尊大人这个棋术非常的高超，太师爷呢也特别喜欢下棋，把他请到府中，两人经常的在书房对弈。赶巧有一天，也是那包拯吧，派那展昭去行刺太师爷，赶上太师爷没在书房，展昭进屋之后，这一剑就结果了你们老爹爹的性命啊。要说呀，你们的老爹爹一半死在包拯之手，一半死在展昭之手。哎，为人子者复仇不报，哎，枉为人也啊。就这一句话呀，邢如龙、邢如虎兄弟二人蹭蹭全都站起来了。大人，您吩咐吧，我们哥俩就是拼出性命也要闯一闯的开封府，不报此仇我们誓不为人。好，来人呐，一声呼唤，家人进来了，马上的给我准备文房四宝，另外取来200两文银。是，功夫不大，家人把这文房四宝给准备好了，另外拿来4封文银，4封200两啊，50两一封啊，整整4封往桌
1: 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2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

0: 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3: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4: 我的。
3: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5: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7: 小鱼龙孙尚武为了胡欢，他夜探政府，他想探明白这郑子豪又在玩什么花样来对付胡欢，他好回来告诉一声。这个小伙子今年21岁，年轻气盛，自己觉得有两下子，要在这个时候显示显示自己的能为。他打他家出来，取小路直奔郑家，离着不太远，也就2里来地，时间不大，他来到郑家后墙外，抬头一看，在那后墙外边有一排大槐树，他抖身形蹭蹭蹭上树了，心想，我先上树，居高临下往里看看，等看明白了我再跳进去，这样一来就确保我能看着他们，而院落里的人不会察觉到我。可是他刚一上树，就听着这个墙外边嗖的一声，有个人是一掠越过墙头，飞身入内。孙尚武在树上就一愣，心里话，这是谁呀？身法好快呀。就见这个人跳进去了，三窜两蹦就到了一个亮灯的屋前，也没敲门也没打招呼，推门进去了。可是就在推门往里进的一瞬间，孙尚武认出来了这个人，好，是他。原来正是白天的时候，在他的家里边和他的胡欢叔叔比武的老侠客孔自道。孙尚武眉头一皱，就琢磨呀，哎，这个孔老侠他和胡叔叔是打赌比武，当时说得明白呀，如果他要是胜不了胡叔叔的话，他自此不再帮那郑子豪，他就离开兖州城。怎么这夜半三更的，他又跳到这个墙里边来了，进郑家屋去了？看这意思，他跟郑家还特有交情，非常熟悉，甭打招呼，推门直接往里进呢。看来这老头子也是人前一套，是背后一套。孙尚武心想，得，我现在就进去，我要暗中听一听，看一看这个老头子他跳到宅子里边来和那姓郑的在合计什么。想到此处，他在树上旋身要往下蹦，

孙尚武那身子就没蹦起来。原来他后边的短打依靠一边儿，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什么人用一个溜愣的稳车胎的大刀子给钉到树上了。孙尚武那汗唰就出来了，那是冷汗呐、啊！心想，是谁用钉子把我钉树上了？我怎么不知道？他根本没觉察出来呀、啊！就这一下，这小伙子雄心顿失。你刚才在自己家还打算胡叔叔身有箭伤，我帮他忙，我探探政府，探听出了什么，回头报个信儿，让我胡叔叔，让我爹他们也知道我不是他们眼中的小孩子。可是现在却觉得天上有天，人上有人，自己这两下子根本就不行啊。那把自己吊在树上的人，一不是仇人，二不是歹人。如果要是仇人是歹人的话，既能把自己用钉子钉在树上，那随便给自己一下子，这小命就玩完了。看来我这两下不应该到政府里来私探什么事情，我还是先回家吧。他慢慢的把这六棱大钉子拔下来放在怀里边，这也就珍藏起来了。夏叔悄悄地回到他家，孙福暗中有两个人看着他下树走了，这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乐了，说这两位是谁呀、啊、一就是浪子呼欢，还有一位就是玉流仙。那说呼欢怎么来了？您别看呼欢有伤，呼欢一想到郑子豪在郑家，他就躺不了坐不稳，他最后还想查明郑子豪一些确凿的证据，然后才能向他出手报仇雪恨。现在呼欢和玉流星往这儿来，就发现了树上有个人，仔细一看，哦，原来是孙尚武。呼欢就明白了，嗨，这小伙子大概自己觉着有两下，要到这儿来看一看。你说一年前他闯江湖，他就觉着他高，在江湖上得罪人了，被仇人围住要结果他性命，那是我赶到了，是惊跑群寇把他给救了，就这样和孙家父子结下了交情。但是现在一看这个毛头小伙子还是碟子里扎猛子，不知深浅，算了，给他点教训，让他一生不忘。就这样，呼欢摸了根这么个钉子，在旁边往上一旋身，一点声都没有。孙尚武没听到，他那衣服就被钉子咔哧按在树上了。然后呼欢跳到旁边就看他的笑话，一看小伙子拿着钉子诚惶诚恐的样子，呼欢很满意，嗯，看来这孙尚武是个聪明的小伙，他不是被别人钉在树上而惊，他能够反思，知道自己的不足，这样以后再闯江湖他就知道谨慎。看着孙尚武走了，呼欢这才一拉玉流行，两个人悄悄地越到宅院之内，哪儿黑在哪儿走，哪儿暗在哪儿走，接近了前边这个亮灯的屋子，他们不往里看然后罢了，往里这一看是十分意外，在屋中，这个屋里吧，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呢就是郑家的主人，长剑双绝刀月大侠郑子豪，另外一个人那也是他们熟悉的儒侠客孔自刀。这郑子豪现在穿着一身便装，显得很随便很舒适，坐在一把大椅上，他的对面椅子上呢就坐着孔自刀。一看孔子道，胡欢就感觉到自己那个胃一抽搐，

怎么着？他冒星反胃，心想：孔老侠，孔老侠，白日里咱俩打赌你输了，你说你离开郑家不再帮郑子豪，说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皂绝无更改，怎么明着答应我，暗中又在郑家？像你这样的人物违犯诺言，你让人太失望了。就这一时间，十几年来孔自道在胡欢心目当中那种了不起的老侠的形象一下子就减退了许多。胡欢和于六星再一听他们俩往下的谈话，是更加意外，十分的震惊。就听这位孔自道老侠说：郑大侠，依我之见，兖州城你不能久留了。胡欢这小子武功高强，而且他背后还有给逞妖的，你们俩面对面争斗，你不是他的对手，那么以后他还会要闹你的家，他不杀了你他是不能够罢手。你还是赶快把这个伤调理好了，带着你的家眷人等离开兖州，够奔京城。你和京城神卫营的统领申光泰那是好朋友，你到申府去避难，再借朝廷的势力回头剿灭胡欢和他的那一帮朋友，不知你意下如何？胡欢和羽流星打外边一听，那个眼珠子就瞪圆了。新的话姓通的，本来你是江湖上一个豪侠，江湖的豪侠怎么能够私通用清廷鹰权？现在我们是亲耳所听，你鼓动郑子豪到京城去投奔那个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不然的话，要是别人说你让郑子豪去找申公泰，我们都不能相信呢。那么这话是出自你的口吗？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呀？现在胡欢对于这孔自道不是失望，而是升起了一种怒火恨怨。当时清雍正在位，雍正登基坐殿以后，指使手下的一些练武人血滴子迫害江湖志士，那么江湖许多侠剑客也都反清，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江湖侠剑和清廷鹰犬势不两立。所以说胡欢听着这孔自道的言语，他意外吃惊愤怒。就听郑子豪长叹一声：唉，老爷子，我也想赶紧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不过这玉流星让胡欢给拐走了，不把这女人弄回来我不甘心的。唉，我说郑大侠，咱们把胡欢杀了以后有机会把这玉流星弄回来，到时候呢我唱个黑脸的，你唱个红脸的，说玉流星要是恨咱们这面，你把许多事都往我身上一推，让他恨我骂我，那么你们俩照样是完美的夫妻，你看怎么样？老爷子，还是您为我想的周到。玉流星打外边一听，他气得粉面就白了，心想这个老匹夫，过去在我们心目当中我能多敬重这位老侠，可是他竟能给这郑子豪出这样的主意，这可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胡欢和玉流星正在偷听，可是忽然间就听着旁边传来脚步声，唰唰唰，这是打前边宅院奔后边来，够奔这个屋子。胡欢赶紧一拽玉流星，两个人就隐在黑影之中。

处了。他们一看，来的这个人有四十多岁，脑袋上盘着一根黑悠悠大辫子，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英雄豪氅，脸以下带着一把剑。胡欢一看这个人面熟，哦，想起来了，这位乃是螳螂掌门人西门文亮。这次郑子豪续弦之喜，他也是一位被请来的贵客。书中交代，这个西门文亮和郑子豪很有交情，尤其是西门文亮这个人交朋友很实，他认为郑子豪对自己有恩，那就把郑子豪当成恩人，那姓郑的有什么事儿，他是鞍前马后帮着跑。那么这一次互换把郑子豪给打伤了，他这一天时间也没见着郑子豪的面，他就担心，哎呀，这伤势怎么样啊，下一步怎么跟那姓胡的斗啊。他睡不着觉，就到后边来啊，要看看郑子豪。他一看这屋灯光亮着呢，他就来到门前，由于他脚步很轻，隔着一层墙和窗户门，里边的人就不如外边的胡欢和玉流星及时地发现他。他到了门口，就听着孔子道正给郑子豪出主意，你还是赶紧上北京去吧，只要跟申公太一联手，那力量就强大，再一个我也愿意随着你去和那申公太结识结识。郑子豪一听，行，哎呦，西门文亮一听，这怎么回事啊，这位儒侠和孔子道怎么鼓动这郑大侠去投奔那青天鹰犬呢？郑大侠还说行，当时间西门文亮那个心就咯噔一下，可是他毕竟在内心底把郑子豪当成他的好友，他一琢磨，算了，他们唠这些话呀，我别听了，背后听也不好，我还是走吧。他转身行，这么一走麻烦了，正好他这么一转身，脚步声稍微大那么一点，里边听到了谁，哗，门被撞开的，叉叉一抖身，东岳大侠郑子豪，儒侠客孔子道，一左一右将西门文亮是夹在当中。胡欢把手指放在嘴边，冲着玉流星比划一下，那个意思就告诉他不要出声，屏住呼吸，暗中观察。这孔子道和郑子豪在屋里边密谋那些事儿，忽然间听了外边有动静，他们就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合计那事儿都是见不得人的事儿，让谁听到了传出去那可了不得呀，这才抖身行出来，这就要出绝招下杀手。可是一看是西门文亮，郑子豪将身形往后一退，他这剑就没往出拽，可是这孔子道却恶叨叨的逼近一步，啊，你是螳螂掌门西门掌门人吧？西门文亮瞧瞧他新的话，这孔先生跟我也比较熟了，咱们到这儿都连吃了好几顿饭了，怎么看着我还有点眼生啊？哦，大概是晚上看不太准。他一抱拳，老前辈，正是我西门文亮，你半夜三更的到后边来干什么？你偷听什么？你听信什么？你给我说明白了，不然的话可别说我不客气。突然间就见着孔子道是一反常态，说出来这么几句咄咄逼人不给人留面子的话，西门文亮着火汤就上来了，心想，孔子道，按说你在我心目当中那地位可挺高，我尊你为长辈，那刚才说话我还对你这么客气呢，可是你这人怎么不识抬举啊？啊，我还偷听什么了？我还想怎么地？你说我想怎么地？

0: 相冷冷一笑：“老乡，我是知道我的朋友受了伤了，我惦念他，我到后边来看看。那么见你们二人在里边有事相谈，我就不打扰了，我转身走。怎么，我还冒犯您了吗？”这孔子道当时把脸一翻：“哎，姓西门的，你他妈小子敢跟我这么说话，你是找死啊你啊。”西门文亮向后一退身，啪一按箭袜子：“老爷子，你说话干净点，我可告诉你，如果说你要对我无礼，可别说我西门对你不公。”
1: 得，这两位就在郑家后宅是一触即发要动手。
0: 郑子豪一看，赶紧拦住了，站在两人当中。
1: 他先背着身，背后冲着西门文亮，面对着这位孔子道，他连挤眼睛再撇嘴，那个意思是知会给这位孔子道，让他听自己的。“
0: 哎呀，老乡，您哪误会了，
1: 这西门文亮掌门人那是我至交好友，刚才咱们在屋谈唠一些事，
0: 这西门掌门没听到，就听到也没什么。您先赶快进去，我跟这西门老弟说几句话。”
1: 这孔子道看了看郑子豪，他点点头。哎，你还别说，这孔子道就听着郑子豪的，推门进屋去了。
0: 西门文亮，我武器未收。
2: 郑大侠，看来我到您家来给您贺喜，我给您带来不吉祥啊。您白日里和姓胡的动手受了伤，现在我又为您得罪了一位老前辈，我不好意思。看来我在这儿是多此一举，帮不了您什么忙啊，我告辞。
1: 他这种告辞不是说回到前院睡觉，是要离开兖州城，离开此处。
0: 听他这么一说，郑草赶紧拦住：“哎呀，
1: 我儿老弟呀，你我之间的交情那可深于别人，刚才我跟老侠商量一些其他事情，你要不愿意参加的话，你先到前边休息，明日咱们再见。”他挽留西门文亮，西门文亮也不好跺脚一走，只好再忍耐一夜，他到前边去了。
0: 这时候胡欢和玉流星两人在暗中看的是真而切真，心中琢磨：
1: 瞧这孔子道和郑子豪两人这样，你看郑子豪给他又挤眼睛又撇嘴，就说明他俩呀早就在暗中搞一些事情。
0: 过去我们只知道郑子豪不是东西，坏事做绝，看来这姓孔的与他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
1: 就见郑子豪推门进去，把门掩好。
0: 胡欢和玉流星
1: 这就长起身来，又顺着窗户边往里边看。只见这孔子道脸色铁青，两手叉着腰在屋里来回直转：“
2: 郑大侠，可能刚才咱俩谈的话让那姓西门的听到了，你说他那个嘴要不严实，真说出去的话，江湖之上不都得反对咱们吗？对咱可不利呀。”
1: 老爷子放心，西门文亮欠我的人情，早在几年前他和他的兄弟都在外边做事，他母亲死了，你看他一个掌门人，他家没多少钱，
0: 可我恰巧就听说这个事儿，我日夜兼程，连人我带着银子够奔他的家，我给他母亲发丧，我整整花了10000两银子给修的墓地。这过后西门文亮和他的弟弟知道了，给他母亲守孝，过后又跑到我家来谢恩，进屋跪倒就磕头放声痛哭。自此后他只要我一句话，你就是上天揽月入地下海，那都听我的号令。
1: 你放心，这是自己人，他不会说出什么的。

那听你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他们俩这话说到这儿，玉留星在旁边实在又忍不住了，他就趴在胡欢的耳边说了一句：胡哥哥，看来这两个都不是好东西，原形毕露，咱们进去吧。胡欢一听心想不妥，因为自己有伤，光指着玉留星进去那可很危险，他刚要阻拦，可就听到嚓啦一声，玉留

孔自道和郑子豪夜间密议，但是他二人却不晓得，在这窗外早有胡欢与玉流星暗中观瞧。他们俩说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话，胡欢玉流星早就听到了。这玉流星银牙咬得嘎巴巴之响，柳眉倒竖，一伸手苍把剑就拽出来了，当一脚窗户踹开，是彭宝剑穿窗而入，剑刺郑子豪。呀，郑子豪吃了一惊，接着一喜。刚开始他看着剑光闪烁奔他胸口来了，他当然吃惊，但是仔细再一瞧，乃是玉流星捧剑来到。他找这美人都找不来，现在能够出现他的面前，他大喜过望，一边闪着一剑一边喊了一句：玉妹，你想死我也。他一叫玉妹二字，这玉流星的气可就更大了，手中这把宝剑是上下翻飞，剑剑不离郑子豪的要害部位，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哎，玉妹，玉妹，你剑下留情，玉妹，咱俩毕竟是夫妻，只不过还没入洞房。这郑子豪是一边闪躲，这嘴不停。玉流星没想起来和郑子豪拜天地要入洞房，就感觉是奇耻大辱，现在就恨不得一剑就将他刺个透心凉。旁边站立的孔自道老眉往起蹦了几蹦，他那个脸色变了几变，因为他看得出来郑子豪虽然名头甚大，但是玉流星的剑法也着实的厉害。玉流星玩了命了，郑子豪不亮兵刃，时间一长说不定就被这女子用剑所伤啊。这孔自道他正这么想着的，咵嚓一下子一声响亮，外边又跳进了一个人，他定睛一看，正是胡欢。本来胡欢带伤，他不想急于进来拼刀，可是一瞧玉流星闯进去了，他担心，所以持剑而入。胡欢见玉流星现在是占着上风头，他就斜刺里奔孔子道来了：老匹夫，你拿命来。话音未落，已经刺出有十几剑，但就见这孔自道是临危不乱，稳稳当当，左躲右闪，避开了这个剑招，脸上还带着阴笑，嘿嘿嘿嘿，呼唤呐，你敢来至老夫的面前，就合了那句话，叫上天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你自来投。胡欢一听，你少啰嗦，你拿命来吧。两个人这一动上手，胡欢暗暗诧异。诧异什么呢？白天的时候他和孔子道在孙府就动过手，没感觉到这老孔头有如此精深的武功，现在这一动上手，白天晚上他就判若二人。这孔子道好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这武功也得长上去有一倍。你看现在胡欢亮宝剑，孔自道就凭着一双肉掌，他没有亮兵刃，胡欢就难以取胜。要说起来这孔家很有根基，孔家的老祖

宗，那都是念书的，孔氏文人呐。但是就到了他们这一辈儿，却喜好了武术。孔子道呢有哥两个，他有个弟弟叫孔自江，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叫道窄江宽。那说道窄江宽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了解内情的人说，孔自道的武功没有他弟弟孔自江高，所以说叫道窄江宽。可是呢，这个孔自江不闯荡江湖，他老在自己的那个房舍之内练武，这白天晚上的他自己研究武术，所以说很少有人了解这孔自江的武功究竟有多高。现在呼唤，合着孔子道动上手。眨眼之间20个回合过去，他没有取胜，而且身上的这个伤还隐隐发痛。呼唤琢磨，要再这么打下去的话，恐怕难以制住孔子道与郑子豪。在这个房舍的外边还有许多绿林人，是给郑家来捧场的。那些人们要都一道的话，对我和玉妹和很不利。呼唤一边打着，他内心一边琢磨着。忽然间，就见那孔子道招式一换，虚晃了呼唤一招，莫转身，对着玉流星的后背就来了一招反背掌，呀，螳螂扑通。孔子道是忙里偷闲，一掌打翻了玉流星。这一下可把郑子豪乐坏了。你看郑子豪他和玉流星动手，他老发扬剑，他老琢磨着要讨好美人，因此他不亮兵刃，不使杀招。但是他不亮兵刃不使杀招，他又治不住玉流星。现在一看玉流星倒地了，他向前一扑身就过来抱他。哎呀，玉妹，你我还是和好吧，夫妻何必翻脸。呼唤在旁边心中大惊，他怕玉流星被孔子道那一掌给打伤了。抬头见郑子豪俯身抱玉流星，呼唤怒火上撞，使出来看家的本领，劈空掌。劈空掌那是呼唤的绝技。要说起这种掌法来，在江湖之上没有几个人会，那说要练到一定火候就更是难上加难。但是使这种掌是特别的耗费内力，那是要通过自己的内功基础，把自己的内力提到这个掌上来，隔着一段距离来击打对方。呼唤现在有伤，他是忌讳用这种掌力的，但是为救人，急切之下什么都不顾了，这内气啪往上这么一提，右掌就抬起来了。只听半空当中砰的一声，这一掌正给郑子豪击在面颊之上。郑子豪啊的一声向后一个仰壳，仰仗着他的桩功不错，不然的话这就得倒地。但是即便如此，半天没喘过气儿来，用手在脸面前直划了，因为他两个眼睛一时间看不清前边了，又怕对方伤他，他以掌护身。啊啊啊哎啊，这整这个。但是就在呼唤使出来劈空掌的一刹那，孔子道嗖的一下子就跃到了前边，用脚一勾，把玉流星就勾在了他的身边。噗，抬二指点

顶住了玉小姐的穴道，玉流星动不了了。胡欢心中慌乱，阿玉妹，但是他心慌嘴叫，这个脚下可没停，他扑向郑子豪，郑子豪拿手还在瞎划了的时候，胡欢就已经扑到了他跟前，上边用掌一摆，下边用脚一挂，郑子豪这身子一横，他这身子还没等摔倒在地，横在空中之际，胡欢双指直击他的腰间肾腧穴，哇，咕咚，郑子豪趴下了。一场打斗到这儿就告了一个小段落。胡欢是拿住了郑子豪，孔四道擒住了玉流星，他们这四位算打了个扳平。孔四道看看脚底下倒着的玉流星，又抬脸瞧了瞧对面倒在地下的郑子豪，他用手一指呼唤，小子你可不要胡来啊，我擒住的是你心上的美人，你不都为他来到政府冒风险吗？现在我提议咱们两边换人，你把郑大侠交给我，我把这美人给你，你看行不？这孔四道是特别自负，他认为凭自己的功力要想降住胡欢不难，但是那郑子豪不争气，一时不慎让他给拿住了，我先把人换回来，换完了人我再收拾着胡欢，他是这么打算的。说起胡欢，他也是救玉流星心切，他恨不得一下把这位玉妹就换回来，可是又一想，他没有马上换人，因为他想起来14年前，也就是康熙56年那一年的8月15的夜晚发生的那件事情。那时候胡欢才10岁，他在自己老师爷魏东川的家里，夜半三更的就来了一伙蒙面人，大部分都是清廷大内的高手，其中有一个蒙面人很可能就是这人面兽心的郑子豪。说这么多年来自己走南闯北，明着暗着的打听这件事情，就是要查明实情，许多迹象表明这件缺德事儿就是郑子豪领头干的，但有一节最终还不能完全断定是郑子豪所为，就是没有看着他的真正面目。可胡欢记着一个细节，当时那些蒙面人火焚魏家，烧瞎了老师爷的双眼，又逼死了老师爷的儿媳妇，也就是玉流星的母亲玉风儿陈碧清。当时呢，那个蒙面人把10岁的胡欢给提起来就要打死。胡欢你看那时候孩儿小，可是气壮，手中提着一把剑，对着那个蒙面人的大腿夸就刺了一剑，正整刺中了，鲜血直流。胡欢还记得是给那个蒙面人刺中了左大腿根儿，所以现在他拿住了郑子豪，就想印证一下，只要郑子豪这大腿上有这剑疤，那这事情啊就定下来了。听着对方说要换人，胡欢只是往前边看了一眼玉流星，没搭理这孔四道，然后他一伸手把郑子豪的那个左腿就抄起来了，他一捏脚后跟
把这条

0: 腿往起这一抄，对面孔子道以为他要杀郑子豪呢。
1: 哎，小子，你好好想一想，你的人也在我手里呢。啊，
0: 他这说着，护欢已经抬手把郑子豪那裤脚撕开了，一直撕到大腿根儿。孔子道一瞧，糊涂了。
1: 哎，他撕的裤子干什么玩意儿呢？啊，我还以为他要把他劈了呢，他撕裤子的呀。
0: 他这儿想着，呼唤是非常仔细的看了郑子豪的大腿根儿，这一看可非常的意外。只见他这大腿根儿皮肤平整光滑，根本就没有见伤。你别看十几年过去，胡欢当初那一剑给他刺得很深，他肯定会落有疤了的，但是谁看他这大腿上都没有受过伤。胡欢用手又一扯，得，他这屁股蛋都露出来了，往后看看也没伤，刺啦，把那条裤子腿也撕下来了。他怕系差了腿，那看看那右大腿根有没有剑疤，也没有。这回好，再一看郑子豪这裤子成裤衩了，胡欢这心里边就折了几个歌。哎呀，这多少年来自己都认为，那一天晚上领着清廷鹰犬闯到师爷家做坏事的人就是郑子豪，那么自己那一剑也是刺中了郑子豪的大腿。可是现在一瞧，不是这么回事啊。那么当初到魏家去行凶的人是谁呢？自己那一剑又是刺伤了谁？胡欢这心里边可就真糊涂了。这时候孔子道对着胡欢把两只老远的瞪圆了，而且里边还布满了血丝。姓胡的，我说要换人，你听着没有啊？胡欢是连连点头。换人，咱们现在就换。您看，胡欢已经检查完郑子豪了，一看他没伤疤，就泄了一半的气，巴不得立刻把玉留星就换回来。胡欢用手一拖郑子豪，把他这穴道给他解开了，顺势一抛，抛向对方。孔子道也拍开了玉留星的穴道，他用手劲儿顺势一推，要把这人推向胡欢。这江湖上还是讲究一点这种诚信，说换人就换人，不搞小动作。就在玉留星和郑子豪他们俩的身躯一交错要各奔对方的时候，这郑子豪眼角一溜，心生叵测，他这手往怀里一摸，就抓住了一根他自己亲自制作的酥骨针。这上边带毒药，只要给人一打上，对方就连酥再麻，人是不醒。这玩意儿可着实的厉害呀，而且这针细如牛毛，是个极细小的暗器，不仔细看，事先没提防，根本都瞧不着见不到。这郑子豪用手指的轻轻这么一捻，正给玉流星打在左肩甲上。这一打上，玉流星感觉到身子一麻，接着瞳孔就扩大，昏倒了。在身体往下一栽的时候，郑子豪用手这么一扶，这表面看着呢，好像玉流星就扑在了郑子豪的怀里，郑子豪用双手这么一搂抱他，两个人呢还很亲近的样子。郑子豪这个嘴唇子就对着玉流星的耳门子，玉妹，玉妹，我知道你虽

0: 然说一时赌气离我而走，可是你和我还是心心相印，有夫妻的情分。我希望通过这一场劫难，你我更加亲近，我们要结为夫妻，白头偕老，共度一生。你就看着正哥以后我怎么疼你。说着话，他还用手轻轻地拍玉流星的后背。这个时候，政府家里边的那些绿林人听到这个屋室之内有人打斗，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开始啊是在各自的屋中开开窗户往这边探视，接着有好事者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站在院落里边呢翘脚张望，还有关心郑子豪的就想伸手帮忙，东一伙西一串，比比划划，张张罗罗，你言我语。他们这些人在外边啊，怎么一走动，呼唤这心就往起一提，他就怕这些人都出头来帮郑子豪，那自己可就有败而无胜。又见玉流星倒在郑子豪的怀里，下壳便在这郑子豪的肩膀上。郑子豪说的那番话，呼唤这心里边就一乱。可他再看玉流星，两只大眼睛是闭着呢，这是昏过去了。哎呀，呼唤心中闪念，玉妹遭人暗算。看到玉流星这样子，呼唤这就不顾一切了，手中宝剑刷刷这么一摆，就要过来抢人。慢动！孔自道在对面脸色阴冷地瞧着胡欢，姓胡的，本来人家是夫妻，你半道插这么一杠子，现在人家两口子和好了，你吃什么醋？你再胆敢往前跨一步，老夫就手刃于你。就在此时，猛然间听着这个房舍外边有人高大呼号，阿弥陀佛，贫僧来也。外边有人念佛，跟着打外边就走进了一位老僧。一看这老和尚年迈苍苍，须发皆白，呼唤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位乃是少林寺达摩堂的堂主净虚大师。这个和尚和胡欢的师爷魏东川互相敬慕，您别看他们俩没有共过事，但是彼此之间都知道对方的能力和人格。现在胡欢一看他来到，就像见了亲人似的，他若出手，那玉妹是肯定有救。只见这老和尚来到近前，脸色往下一沉，用手指着胡欢：胡欢呐，你做出了许多的事情都是背叛武林，现在还敢在此处胡为，还不放下宝剑与众人请罪。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 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4: 欢迎光临，请点餐。
1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4: 欢迎光临。
1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2: 我有很多钱呢。
1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7: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凉碗面。
14: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0: 浪子胡欢正在危难之时，少林派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恰巧来到郑家。因为胡欢知道这老和尚和自己的师爷有交情，一看高僧来到，他心中大喜，可哪里成想和尚开口就指责他，说他胡作非为，让他速速放下宝剑，不然的话后果难以收拾。胡欢一听他这么说，当时急了， 老高僧，您是刚刚来到此地，您不知道这个孔子道伙同郑死豪做下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是方才我拿住了郑子豪，孔子道拿住了我的玉妹妹，本来答应两边换人，可是我把郑子豪放了，他们却不把玉流星妹妹交还给我，还请您主持公道。胡欢他不清楚这个老和尚是前些日郑子豪派心腹弟子送信请来的，那个信上写着说自己啊要和一些江湖义士们合力杀掉江湖的败类浪子呼唤，但是因为浪子呼唤武艺高强，恐怕我们难以对付，还望少林派大师们能够出手相助。那个信里边编造了很多呼唤如何如何做事，说他郑子豪怎么怎么是要大义除奸。少林派这些人对于胡欢这两年所作所为也不太了解，这达摩堂堂主静虚就跟方丈说，说我与胡欢的师爷有交情，我想亲自到郑家见那位郑大侠谈一谈这件事。如果说胡欢这个年轻人他只是因为年纪小做出一些鲁莽的事得罪了一些人，那还可以让他改过向善，如果真像那位郑大侠所言，那这个呼唤他的确是身犯死罪，少林派应该出手将他击毙。纵使我跟他师爷有交情，也不能因私而有废江湖道义。就这样和尚来了，他今儿白天来的，在城里边就走了一圈，到哪儿一打听，谁都说胡欢把郑子豪那新娘子拐走了。现在他听着院落里边有人打斗，这才跃入郑家，是正好把胡欢给堵住。他本来想自己一声断喝，胡欢赶紧扔掉兵刃就服罪，那么自己呢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啊化解下来，保得胡欢一条性命。可是见胡欢还一意地争辩，老和尚当时叹口气，阿弥陀佛，胡小施主，我请你心平气和呀，要说起来人家郑子豪和那玉流星是明媒正娶，玉流星已属郑施主，我和你的师祖是好友，我盼你回头责怪你几句，你所作所为实是有亏德行，若再执迷不悟，那必自绝于世人，到那时责怪你的恐怕就不是老骂一人了。老和尚是慢条斯理的，是刚说到这儿，他们少林派俗家弟子小达摩方海林在旁边挤过来了。师伯，师伯，您听我说，胡欢这小子是夺人之妻，毁人清誉，无耻无赖，无所不用其极，若不严惩，咱们少林寺如何还能领袖武林，望师伯您亲自下手废掉这个小贼。阿弥陀佛，抱怨行者当念往劫，舍本求末多起爱憎，割肉喂鹰舍身救虎，大千普渡方成涅槃，诸恶不作仍坠下尘，弟子切记妄动无名。好吗，这和尚啊来了一顿训诫，这是训他的门徒不要乱开杀戒，妄动无名。方海林一听默默连声，赶紧退在一边。可是胡欢认为自己有理，见和尚指责自己不给自己撑腰，他心中是特别的愤懑。大师，郑子豪他人面兽心，做出了许多缺德之事，

0: 我绝不拿我的玉妹和他成亲。现在我宁可一死，我也得把玉妹夺回来。
1: 放肆！贫僧既然来此，你还想抢夺人新娘吗？就算贫僧不来此，有孔子道老侠，有郑大侠在此，你还能得手吗？
0: 大师，要说起郑子豪来，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可是现在我又知道这孔子道原来和这姓郑的是同流合污，一丘之貉，他不是什么老侠，他是个老匹夫。刚才我还听着他们俩合计说要离开兖州城，投奔京中的雍正手下神卫营的统领申公泰，他们是私通大内鹰犬高僧啊，您怎么能和他站在一边的？您应该帮我救回我的玉妹，然后将他们刀刀斩尽，是刃刃诛绝。胡欢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可是和尚一听却不以为然，很失望地瞧着胡欢，然后又看看站在一边的孔自道。他跟胡欢说，胡施主，你说你听着他们二位密谋私通倾听鹰犬， 正是。
1: 你道没道谎？
0: 我没有谎话，我说的是千真万确。
1: 那么是什么时候你听到孔老侠他们说这番话呢？胡欢听老和尚这么一问，他愣了愣神儿，回想了一下这时间，他是夜探郑家宅院，偷着听到他们的对话，然后玉流星闯进来，他也闯进来，这就厮杀一场，互有胜败，然后换人。到现在和尚来，他一掐算这个时间，
0: 大师，半个时辰前我夜探他政府，听到他们俩相谈。
1: 是半个时辰前吗？
0: 是半个时辰前。
1: 和尚长叹一口气，哎，阿弥陀佛。胡施主，你年纪轻轻，怎么竟如此胡言？
0: 要如果提起别的时间来，我还不能够确定你说的这番话是真是假。如果说你要讲半个时辰前你听到孔老侠和郑大侠如何如何相谈，你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因为天亮时我就在住的一家店房内和孔老侠对棋，两个人下棋，一直下到方才我来到这儿，那就是说一个时辰或者半个时辰前我和孔老侠是始终在一起。你怎么能说这孔老侠和郑子豪他们俩密谋私通清廷呢？你真是让老僧失望。就这一番话直说的胡欢是目瞪口呆。
1: 胡欢他对这老和尚那可真是敬重，那老和尚要说半个时辰前他和孔子道在店房里下棋，那肯定是真的，
0: 但是自己也的的确确是见孔子道和这个郑子豪他俩密议。这一个人怎么有分身法了？那这怎么回事？
1: 一时间胡欢不知所措。这书说到这儿，您可得记着这个茬，现在出岔了。现在您应该听明白，不是一个儒侠个孔子道，而是又有一个和孔子道长得十分相像的人，也就是面前这个假孔子道。但是有这么个假的，谁清楚啊？谁都不清楚。老和尚被蒙在鼓里，胡欢一时间也想不明白。那么这个孔子道，也就是这个假孔老侠，站在一边见和尚为他撑腰是洋洋自得，郑子豪也颇为得意。这个时候胡欢 心里发凉。冲眼前这个情势，再加着自己的这个伤势，想救出玉妹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说玉妹落到这个郑子豪手里边，下场会非常凄惨。他心中叨念，玉妹呀，玉妹，都是我无能啊，我眼下救不了你，我只能以后给你报仇。呼唤是极为绝望，老和尚瞧着他那个脸色痛苦的模样，又长叹一口气，唉，胡施主，你年纪轻轻，或许还可改恶向善，你现在应该离开此处了。和尚一瞧就知道胡欢伤势很重，如果自己不让他离开这儿，自己不动手打胡欢，别人围着打胡欢也走不了。他认为他是帮胡欢了，可是胡欢从内心底却埋怨他，真假不分，爱憎不明。胡欢心中悲哀，缓步离开正宅。咱不提胡欢走，单说这郑子豪过来给老和尚就磕磕头。老和尚一看郑子豪给自己施这样大礼，赶紧闪在一边。哎呀，郑大侠，你家里边出现了很多事情，你需要料理，不必再照顾我。我现在到一个屋去休息休息也就是了。郑子豪一听，快快快，赶紧安排老高僧休息。这孔子道跟老和尚又假惺惺地打了几句招呼，他怕和尚把他识破了，他也赶紧回到他休息的那个屋去，静静心想想事。咱们单说这位长剑双绝的郑子豪，带着玉流星打开一道暗门，就钻进了他的密室。他这个密室是个地下室，特别坚固，而且很少有人知晓他这个秘密所在。现在他要把玉流星藏在这个地点。玉流星在方才中了他的苏骨针，得六个时辰，也就是12个小时才能缓醒。那个麻酥酥的麻药劲儿在身体上被吸收，这人也就醒过来了。现在那是醒不过来的，这个时候这个天还没放亮呢，但是在这个密室内点着上好的蜡烛，照得既明亮还没有油烟儿，里边挺宽敞，还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有一只大床。他这床啊是大顺耳床，紫檀木的。这床由于很宽大，就是挨着睡3-4个人也挺宽敞。不知道屋里边打了什么香料，哎，往下这一来，香气扑鼻。那么说这个郑子豪带着玉流星下的这个密室，这个密室现在可不是两个人，是3个人。那说不就他们俩，怎么还一个人呢？对了，这密室里边还有一个37、8岁的女人。这个女人长得很妖艳，打扮的也很时髦，脑袋上这鬓角旁还插着一朵粉红的小鲜花。本来这么大岁数了，需要稳重一些，可是那眉毛、那眼睛描得很重，那嘴唇点了很多的口红，就往他跟前一来，不用太接近，那香味咕哒一下子就撞个满怀。他一看郑子豪带着玉流星下来了，这位是扭动腰肢就迎上来了。哟，子豪啊，我在下边都等你半天了，你说你怎么才下来呀？还把这个小狐狸给带下来了。这郑子豪冲他呀点点头，嘻嘻的一笑，就把玉流星顺着床放在一边了。玉流星就跟个死人似的在这倒着沉睡不醒。这时候这女人就给郑子豪往下脱外衣，
0: 郑子豪呢显着很自然。

感，似乎他经常给他脱衣服。他把他的外衣脱下来了，这个女人自己也往下扒外衣，说这女人到底是谁呀？和郑子豪还这么近乎。书中交代，这个是郑子豪的大姨，是他大姨子，是他死去的媳妇儿的姐姐。这位叫孙彩仙，死那个媳妇儿叫孙玉仙。这个孙彩仙今年39岁，比郑子豪大1岁，可是从来没嫁过人。他年轻的时候就相中他这妹夫了，但是他妹夫呢娶了他妹妹了。这样一来呀，他是光心里边琢磨着，他也没办法。自从他妹妹死以后，这好几年了他就住在政府，要别人眼光来看，他呀也就是在郑家呀帮着照顾照顾外甥女郑红霞。其实暗中他跟这郑子豪是打得火热，要不说这个秘事一般人不知道，可是他知道。现在他这一搂郑子豪，两个人就贴着玉留星这身边，也就倒在这床上了。郑子豪长出一口气呀，唉，总算得过一劫。听他这么一说，这孙彩仙把头往他怀里边一偎，娇滴滴甜腻腻的接了一句，子豪啊，你是不是得感谢我呀？当时我在旁边可瞧着了，姓胡的那小子把你给拿住，他就撕你的裤脚，那肯定是要检查你大腿根上那道箭伤啊。是啊，你谢不谢谢我？我这是用我奇妙的办法，我把你的那个箭痕给你涂去了，他才没有看准你受过箭伤。要当时他要看着你有箭伤，那就会认定14年前就是你蒙着脸儿把他师爷给害的双目失明，他就不一定把你放了，可能当时就杀了你呀。我说宝贝儿啊，那我得谢谢你哦。你当然得谢谢我，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这种补伤痕的方法，这种秘方得使3次，1次管2个月，3次管1辈子，那就是2个月后我还得给你用药涂，4个月后我再给你涂1次，你这个箭痕才能彻底的下去。哎呀，彩仙，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对我的好处，还是你提醒了我，说是现在我要暴露身份了，我曾经火烧魏家的事要露馅，我有这道箭伤恐怕别人要查，你让我提前做个准备，咱们这就叫防敌之先万无一失。别来这个，别来这个，到这时候啊你就跟我说这好话。我问你，好几年前你就答应我那个事儿，说话还算不算数了？听他这么一问，郑子豪把他脖子搂过来，照着脸蛋子吧唧吧唧吧唧亲了有10来口。我说彩仙呐，你不就想让我这个小姨夫变成大姨夫吗？我答应你，我一定要将你明媒正娶，你早早晚晚会成为我的妻子，我让天下人都得管你叫郑夫人。你说这话不是一次了，可是你这一心八火的又要娶这玉留星，是不是玉留星比我小啊，比我嫩呐、啊、模样比我好看呐、啊、你见了他你就忘了我了，你这是喜新厌旧啊。嗨，这我说彩仙呐，你能不能不拿这话噎我？你要说这话咱俩没法唠了。好吧，那么我就不多说什么，可是我要提醒你一点啊，咱们俩虽然不是有名分的夫妻，可是毕竟我是真疼你，你也是真疼我，咱们俩才是最最般配的。这玉留星模样是好，岁数是好，你能养得住吗？还没等跟你拜堂入洞房睡觉呢，就跟人呼唤跑了。你可要知道啊，玉留星的母亲在当年就是被你逼得跳水淹死了。

你把这玉流星送到庙上去将养，你看人家长大了，你要娶她。那玉流星不知道这些事儿，他知道这些事儿，搁被窝里都得给你一刀。再者说，玉流星还不清楚，他的爷爷就是亘古奇人魏东川。魏东川的眼睛又是你给烧瞎的，你跟老魏家是一天二地仇，仇深似海。你说说，从哪方面来说，你应该娶她，你都不应该娶她。就这几句话，还真把郑子豪啊说泄气了。本来他搂着这孙彩仙，可是老飞眼儿往那边看着玉流星，玉流星靠那边昏昏沉沉的，他不醒啊。但是听到这几句话，他也胆寒。一想这也是，我跟这玉流星仇太大了，雪地埋不住人，是纸包不住火。你说早晚有一天他要了解到了，我是防别人我防不住他，他真给我一下子我受不了。但是你说我要不娶他吧，就这么一个美人我还真舍不得。当时之间，在郑子豪的那个脸上就显现出来贪婪的那种好色神态。孙彩仙用手机一推他，噔噔噔噔噔噔，你那点鬼心眼啊我都知道，要不知道你啊，我也就不跟你在一起了。这么办吧，既然你老看这玉流星是一顿美餐，我可以让你尝尝，你现在就尝尝这鲜，但我告诉你啊，只能这一次，你尝完了我一刀我就把他杀了，这就叫斩草除根，免去后患，你看行不？听孙彩仙这么一说，郑子豪拿定主意，彩仙呐，我就按你的话办，你哪句话都能说到我心里边去。我呢，就跟这玉流星啊，完了，你回头就杀他，杀完了我就娶你，天下女人我非你不娶，因为我老觉得咱们俩还是臭味相投。得了得了得了，这什么好词儿啊！郑子豪是一边说着，他就站起身来。不是你说这家伙，在外头抱大侠，绿林道都给他挑大拇指，就长剑双绝，多日大侠，暗中却做这样卑鄙无耻的事情。他把裤子脱了，迈过孙彩仙，奔玉流星过来。这孙彩仙还有点吃醋，随手在床下摸出了一把刀，心想等着郑子豪完事后，我是一刀结果他的性命。古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叫万恶淫未首，百善孝当先。说起这个孝，我们中华民族是崇尚孝道，就是到现在提起来说哪一位对父母特别孝心，大家也是竖指赞美，说这个人挺好，值得交往。说要说哪一位好色，就这个人不怎么样，万恶淫未首嘛。这一好色，这个人呢没有正事，不成大器。咱们现在书中说到的这个人面兽心的郑子豪，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郑子豪由他这个大姨子帮忙，在密室之内要奸污玉流星。本来郑子豪想明媒正娶获得玉流星，可他一瞧顺着正当的渠道他行使不了自己的美事，那就得按着邪道来。玉流星现在动弹不了啊，他大姨子给他出主意，你呢就把这生米做成熟饭，不怕这玉流星不归于你。郑子豪在密室之内把这衣服就开始往下脱，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咵嚓一下子打外边破门而入，窜进了一个门。

0: 面人。这个蒙面人手持一把宝剑，剑锋寒光闪烁，是照着郑子豪嚓嚓嚓嚓嚓连环就是三剑。郑子豪往旁边一闪身，呱唧一下子摔个跟头，一屁股坐痰盂上了。哎呀，来者何人？
1: 要说郑子豪功夫可不错，但是他没想到在这种事情的时候外宾能闯进来人。另外呢，他这裤子往下拖，拖到半腰，把两条腿呀、正好兜住，这不是裤子了，成的半腿锁了。因此躲剑的时候一慌乱，摔个跟头坐痰盂上了。他的大姨子麻啦一声就钻床底下去了。说到这儿，听众朋友要问，来此的这个蒙面人是何许人也？说起这个蒙面人是一个年轻人，他就是小鱼龙孙尚武。提起孙尚武，大家都知道他的爷爷，那就是孙老侠孙福孙伯通。你看这个孙家和郑家都在这个庄子里边，但是两家不来往。虽说这个郑家的主人郑子豪逢年过节的了，他也派手下人到孙家来串一串门，送一些礼物表示友好，但是这孙家人对这郑子豪印象不好，都认为他这个人是沽名钓誉的一个假大侠，背后称他为叫假大虾，那也就是一盘菜而已。所以说呀，这也就叫明和暗不和。那说到这儿了，听众得问，既然这是密室，孙家的小鱼龙孙尚武怎么蒙面能够闯来呢？他怎么知道这个隐秘的地点，而且来得这么巧？说起孙尚武来，这还很蹊跷，也叫曲折。回头咱得说一说郑子豪的女儿小侠女郑红霞。郑红霞知道这个密室，她小时候就经常到这来玩，刚才恰巧她就看到了他父亲在里边这一幕，尤其是听到他父亲和他大姨两个人谈的那些话，搂搂抱抱不堪入目的那个镜头，这姑娘是又臊又愧，差点哭出声来。你像过去他见自己的父亲就是相中了年轻的玉流星，虽说他不想改嘴称玉流星为母亲，可他父亲在他心目当中的这个大侠形象没有改变，这姑娘对他父亲呢是特崇拜。但是突然间就见到他父亲就这个样子，这姑娘当时心灰意冷，他父亲就多少年来就给他那种良好的印象刷一下子没了。他悄悄地退出了密室，一边淌着眼泪他一边往前走，怎么出的自己家宅院他都不知道。往前走了两趟小街，来到一个大院门前，他停住了。那说这家大院就是孙家大院。书说到这儿啊，我跟您交代一个小秘密，那就是这位姑娘郑红霞心里边有一个喜爱的人，他所喜爱的人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小鱼龙孙尚武。可是这个秘密呀、别人可不晓得，因为郑红霞呀岁数还不大，才16，他没母亲，这些心里话他不好跟父亲讲。但是呢只要他有时间，他就愿意往孙家这

门啊走一走。那么要见着孙尚武的时候，他心里边就甜滋滋的，哎，打个招呼，只要叫一声孙哥哥，就美的两天，吃什么都香，睡觉啊睡得也实。

0: 心当中的这种情感，他本人都不知不觉的就来到了孙家。有家人们瞧着他了，一看这是郑家的大小姐呀，赶紧过来跟他打招呼。哟，郑小姐，您来我们家有事儿吗？
1: 啊，
0: 郑红霞这才醒过神来。他脸就一红，你看自己怎么稀里糊涂的走到这儿来了？这因为老想着孙哥哥呀。啊，一想索性那我就见见孙哥哥吧。
1: 我要找我师哥孙尚武，我有事。
0: 哦，那你稍后啊。家人往里报，实际上这姑娘直接进去也无妨，但是这家人呢一看她没有意思往里边走，这就到里边去禀报孙尚武。孙尚武正在后院练功，手中舞动宝剑，刷刷刷刷，寒光闪闪，练到高兴处，啪，空中一个娱乐翻，满了个剑花，很得意。他刚站定，有家人跑回来了。
2: 好，哎呀，少爷，您的功夫啊又长进了。
0: 孙尚武瞧瞧他，你本身是个笨汉，不懂武艺，你能看出我长进，看出来了。我看前半年的时候啊，您翻个跟头往地下一落，那脚步还来回挪，现在您往这一站，咔嚓，像根钉子钉在地上似的，您说您长进没有？
1: 啊，
0: 孙尚武一听点点头，嗯，看来你呀也能瞧出点门道来，说得不错。这家人这才告诉他，郑家小姐在外边有事儿。
1: 哟，孙尚武一听，怎么这位小师妹来了？有什么事？我出去看看。
0: 孙尚武心目当中对于这个郑家小姐印象很好，你别看这孩子还没成年，但是比他那个假大虾那个爹可要强得多。孙尚武出来一瞧，哎，见郑红霞满面的泪痕，
1: 小师妹，有什么事？出什么事了啊？
0: 孙尚武这种关切的神态，他这么一问，哎，这姑娘受不了了，捂着脸的又哭上了，呜呜咽咽，
1: 小师妹，谁欺负你了？到底出什么事了？你父亲不在办亲事吗？你怎么跑这儿来哭来了？啊，究竟怎么回事？
0: 孙尚武一看问不明白，他就把郑红霞让到里边，直接请到他的书房，先让他落座，又让家人给拿来手巾擦干泪水，这郑红霞才稳住心神。他跟孙尚武一说玉流星现在在密室如何，孙尚武噔噔一下就蹦起来了，因为孙尚武知道玉流星小姐乃是他的救命恩人胡叔叔胡欢的心上人。现在玉流星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那胡叔叔能经受得了吗？不行，我得去救他。这孙尚武瞪起一对大眼睛的看着郑红霞，
1: 小师妹，你刚才说的那个密室在哪里？你告诉我，我去救人。
0: 只见郑红霞面露难色，这郑红霞这心里乱极了，一方面呢，她认为自己父亲做的不对，另一方面呢，她还不想让别人干扰他父亲，甚至威胁到他父亲，所以听了孙尚武一问密室在哪里，他慢慢把头低下不言语了。
1: 孙尚武一瞧，我还别太着急，我太着急恐怕坏大事。
0: 他也坐下了。
1: 小师妹，你的父亲在江湖上得罪了很多人，包括大侠胡欢跟他也是仇人，可是你现在为玉流星的事儿来见我，以后胡欢胡大侠知道了，江湖人知道了，大家看在你的面子上都会对你爹留情，可是你仅仅到这来送个信儿， 这还

0: 够。就即便胡大侠看在你的份上，以后不再跟你爹计较，但是江湖上有许多人恨你的父亲，他们要站出来，你父亲还是很危险的。因此我劝你跟我说出密室，只要我把玉小姐救出来，以后谁要难为你父亲的话，胡大侠也会站出来说话，我也会拍着胸脯子说，郑子豪虽然不怎么样，但是他有个好女儿，这个女儿之德足以弥补欺负之恶。你不是啊害你的父亲，你是帮了你父亲了。小师妹，你听明白了吗？啊？郑红霞听着听着把头抬起来了。宋哥哥，那么我领你去密室去救人。
1: 对呀，刻不容缓，得马上赶去。
0: 那好吧，那咱快走。这还是由于这个姑娘心里边爱慕孙尚武，孙尚武这么一说他才能够同意，如果别人也是这般言辞，恐怕也难以说动小姐。两个人这才来到密室，姑娘指点门在哪儿进，孙尚武进来了，他考虑到孙正两家的关系，不宜明着脸进去抢人，所以戴了个面罩，咔嚓撞门而入，骑了咔嚓几剑。这郑子豪算丢大人了，急切当中他坐那儿了。孙尚武知道郑子豪武艺高强，他不敢怠慢，俯下身来是把这玉流星往怀里边一抄，转身奔密室的门便来，这就要脱身而走。郑子豪大怒，蒙面人儿往哪里走，大喝一声，抓过了一宝剑，腾身往起就窜。他还有裤子绊着的裤脚啊，索性他把剑这么一挥，擦的一下子把这裤子一劈两半，这裤子顺身上啊脱下去了。这下啊乐子更大了，本来这郑子豪轻功不错，这回更轻快了，他光着的。孙尚武带着玉流星嗖的一下窜出了密室，郑子豪随之往前这么一跃，他不顾廉耻，这就要往出冲，但是就听咱咣当当当当这么一声啊，原来密室上的闸门突然坠落，把郑子豪和孙尚武给隔开了。郑子豪那脑门子几乎就是贴着他这个密室闸门，他脸儿都气青了，浑身发抖呀。蒙面人究竟是谁？他不单能找到我的密室，而且他往出一跑，随手能扣动消息，能把我的铁闸门关上，让我无法追他，他究竟是谁？说起郑子豪修造这个密室，还真下一番功夫。外边表面看就是个木门，但是上边还有一个铁制的闸门，只要一碰机关，咣当落下来，外边的人进不来，里边的人顺这儿要往出出也得费事，得摇动一个滚轮，嘎吱嘎吱嘎吱，咕噜噜咕噜噜，把闸门摇起来，这人才出去。说要不想顺这儿出去，后边有个暗门。可现在郑子豪就眼睁睁的瞧着这个人携玉流星而走，他不甘心呐。说到这儿，听众朋友会听明白的，放下闸门的就是郑子豪的女儿郑红霞。郑红霞在暗中一看，自己父亲连裤子都没穿，院落里那么多人，他要是追出去，这个丢多大的人呢？这姑娘急切之下一摁开关，吭吭一下子把这闸门落下来了。 单说孙尚武就着玉留星，一口气儿是跑到城外。他没敢直接往他家跑，他怕后边有人追，就知道他救的玉留星，那以后呢祸乱就多了。他带着玉留星出城之后，一看玉留星神志不清，因为中了苏骨针，没有郑家的解药，一般的药不好使，是救不醒他的。孙尚武就着急，怎么办？最好现在我能见着胡叔叔胡欢，我把人交给他，那我就完事大吉了。可是我找不着他，我应该如何呀？他正着急呢，就见前边有一个人一溜小跑的奔他这儿来了。孙尚武一看过来的人，正是郑小姐郑红霞。只见红霞小姐跑的是气喘吁吁，手里边还拿着个小纸包。
1: 孙哥哥，这是我家解药苏骨粉，赶紧给玉小姐吃进去，不然她不会醒的。
0: 哎呀，孙尚武本来在这蹲着看着玉留星，现在抬头一瞧，郑红霞打心里边儿给挑起了大指啊。小师妹虽然年岁不大，可是不愧为人称小侠女，是一腔正气，侠肝义胆，不是他那爹能比得了的。不是，你说他那个爹就那么个东西，怎么生出这么个好姑娘呢？这件事啊，使得这个小鱼龙孙尚武对郑小姐的这个印象又好了不少。哎，他还没有仔细看郑小姐呢，现在郑小姐可没有因为坏了他父亲的这个事儿而有那么一些忐忑呀或者愧疚啊，而是满面的喜色，再加之兴奋，这小脸蛋红扑扑的，在把药交给孙尚武的时候显得特高兴。孙尚武他拿过药来给这玉留星吃进去，时间不大，玉留星缓过来了，也就明白前后这些事情。虽说郑小姐把他救了，但是玉留星打心里边只要是一想到郑子豪，就是生吞活嚼他都不解心头之恨。孙尚武在旁边介绍着，说都是郑小姐帮忙怎么怎么地才把玉小姐您救出来的。可是玉留星坐在地下面无表情，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意。郑红霞俯身给玉留星跪下了，玉姐姐，从今往后我就称你为姐姐。都是我父亲不好，你不愿意嫁给他，他非要娶你，强行无礼。我代我父亲，我向您赔罪了。 说着，郑红霞哭了。但是玉留星心里边这个恨太多太重，看着小姐跪在他的面前，他轻轻把头往旁边一扭，还没言语，站在一边的孙尚武都很尴尬。因为他跟郑小姐说过，这件事情过后江湖人会谅解他父亲，但是瞧这个样子，那玉留星都不谅解他们，那别人就更甭说了。孙尚武觉得有些对不起郑红霞。郑红霞跪在那里瞧着玉留星这个样子，哭的是凄凄惨惨。贸然间只听旁边树林内有人一声断喝：呆！郑小姐，说起你的父亲乃是当世一位豪侠，你何必跪在人家的面前如此的乞求？你站起身来。好，孙尚武、玉留星还有郑红霞都循声一

0: 树林内走出一人，这个人30多岁，不到40的样子，上中等身材，威风凛凛，气宇轩昂，身披古铜色英雄氅，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原来来者乃是螳螂门的掌门人西门文亮。说起这位西门掌门人，他也是赶到郑家来祝贺郑子豪和玉流星婚事的人。这位西门掌门人一般的时候他不跟江湖人来往，他只是料理他门派之事，就即便外边有一些什么事情，他也是派弟子去应付一下而已。但是郑子豪这婚事他是非来不可，因为他欠郑子豪的情。2年前西门掌门人的母亲过世了，但是当时他没有在家，而是远走异地去办事，他的弟弟呢也在域外走镖，母亲死的事情都不知晓。可郑子豪知道这个事儿了，马上赶到他的家，拿着2万2文银给买的墓地，给办的丧事，说等这哥俩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就这件事情在西门文亮心里边始终是放不下，就觉得这一辈子也报答不了郑子豪的这个人情。现在来参加这婚礼，偶然当中又遇到了出逃的新娘子玉流星，西门文亮就拿定了主意，我要把这新娘子送还给郑子豪，来补报他安葬我母亲之恩。他拿定主意，这才挺身而出。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哎呦，齐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3: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2: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3: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2: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3: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2: 您啊这样打车吧。
3: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
2: 得，又绕回来了。
3: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

0: 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北京时间的16: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我们聆听的不只是流行，我们聆听的不只是经典，我们聆听的不只是一段音乐，我们聆听的是你内心的声音。因为从它打动你的那一刻起，也说明你的内心也在因此而温柔，因此而感动，因此而快乐。好，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呢，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这首歌它给你的是背影 R&B 氛围感，感受一下 R&B 氛围感吧。这种感觉啊，就是节奏律动方面呢，带有摇摆感，弹性的节奏让人不自觉轻微的晃动，而非剧烈舞动。那人声技巧方面呢，依赖即兴转音与真假音无缝切换。那在这个编曲逻辑方面呢，是擅长极简留白，乐器层次少而精。那例如呢，会有刚刚咱们听到的哈，有轻贝斯。那在和声色彩方面呢，是会融入爵士和弦，制造朦胧的氛围感。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55，那么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3: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0: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中国古代帝王的宝座是世袭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乳臭未干的娃娃皇帝。他们是封建专制下的真龙天子，他们是少不更事的顽童幼儿，他们之中有震烁古今的绝世英才，也有一些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傀儡之辈。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在五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后汉王朝是最短命的王朝，从建立到灭亡总共才4年时间。公元948年，后汉隐帝刘承佑继承了父亲刘知远刚做了1年的皇位，3年后便被杀于乱军之中，可以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短命天子。无怪乎后世的史家评论说，自古以来王朝颠覆父宗绝嗣之事，没有像后汉隐帝那么快的，这都是因为委用不得其人，而不是在命啊。事实上，后汉的灭亡是几个顾命大臣之间的互相斗争、互相倾轧的结果。刘知远于后晋天福12年建立起了后汉王朝，不到1年的时间他就患病而亡。他临终的时候，国内的形势并不太平，边关有辽国一直在兴兵为患，虎视眈眈，国内小型的农民起义又接连不断。太子刘承佑年纪轻轻，刘知远十分的放心不下，于是啊，他在众大臣当中比了又比，选了又选，终于选出了4个人做辅佐太子的顾命大臣。刘知远本以为有这4个人有文有武有老有少，应该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制约，但他没有看出来，这4个人都是狂妄残暴野心勃勃的人，更没有想到他费尽心思建立起来的后汉王朝就这样轻易地毁在这4个人的争斗之中。刘知远任命的4个顾命大臣分别是郭威、杨斌、苏逢吉、史弘肇，他们的职能和经历呢各不相同。郭威出身军旅，主要掌管军事；杨斌与宰相苏逢吉一起共掌机要大事；史弘肇专管皇宫内外侍卫。杨斌呢本是显贵之后，结果他不学无术，靠着祖宗的荫庇啊，一步步地爬到了高位。由于他没有知识，所以就特别瞧不起有文化的人。他经常说，国家只要兵多将粮库存丰富就可以了，至于文章礼乐这一类的事儿都是虚套子，根本就不用理会。史弘肇呢本来是一个农村的地痞，为人凶狠好斗，在家乡惹了祸，跑出来当兵，慢慢的熬了上来。他也十分的轻视文人，常对人说，安定朝廷，平定祸乱，就需要长枪大剑，那些笔杆子有什么用啊。郭威掌管军事大权，虽然不声不响， 但也是在心里打着他的如意算盘，在暗中培植着自己的势力。苏逢吉是这几个人当中唯一的一个书生出身的人，但他一点儿也没有治国安邦的学问，反而对于如何阿谀奉承研究得很透，老琢磨着怎么讨皇上的欢心。就这么几个人，怎么可能尽心竭力地辅佐新皇帝呢？他们之间啊，谁都不服谁，谁也瞧不起谁，又都想方设法地去揽权，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几个人形同水火，纷争不休，把整个的朝廷啊弄得是一片混乱。后汉乾佑元年二月，刘知远病死了，他的儿子刘承佑接过后汉的皇权。这一年刘承佑只有17岁，历史上称之为后汉隐帝。刘知远一死，这四个大臣就无所顾忌了，尤其是史弘肇十分的骄横霸道，他和杨斌串通在一起，共同排挤苏逢吉。除了军事方面他们不懂，只得交给郭威之外，其余的呀，什么事儿都得经过他们批准，使得宰相和皇帝这两个位子形同虚设。这样的情形，这苏逢吉怎么能答应啊？他处心积虑地想要把史弘肇和杨斌置于死地，但是实权都掌握在史弘肇的手里，苏逢吉呀，也就是干着急，一时呢也没什么办法。于是他就煞费苦心地去巴结皇上和皇太后，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排挤史弘肇和杨斌。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正在为您播出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刘承佑登基之后没多久，辽兵前来侵犯，边关告急，小皇上呢就跟众位大臣一商量，大家都推荐枢密使郭威统帅3军镇守边关。按照惯例，郭威既然领兵出手，枢密使的职位就要由别人来代替。那史弘肇呢，为了拉拢郭威，就向皇上提出请求，让郭威仍然兼任枢密使。苏逢吉本来就看史弘肇处处不顺眼，一听他提出了不符合规矩的要求，立刻引用前朝的先例进行反驳。史弘肇一看苏逢吉竟然敢跳出来公然的反对，也非常生气，他气哼哼地说，凡事都可以变通，做事贵在随机应变，难道非得按照原来的惯例不可吗？况且郭将军兼任枢密使，也是为了让他在率军打仗中更方便，在军中更有威信。你一个文臣，你懂打仗的事儿吗？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了。苏逢吉看见史弘肇如此的凶狠，心里也有些害怕，就不敢跟他再争了。郭威临出发的前一天，宫中设宴为他饯行。史弘肇看到苏逢吉在一旁坐着，就故意倒了一杯酒，大声向郭威说，昨天在朝上议事，为了郭兄的事儿呢，我还跟别人争了半天，来，我敬你一杯。苏逢吉知道他这是冲自己来的， 心里虽然恼恨，却又不敢跟他翻脸，自己也倒了一杯，自言自语地说：都是为了国家的事儿，何苦如此呢？真是的。史弘照接口说：平定霍乱的事儿，以后不懂的人啊，就别乱插嘴。郭威和其他几位大臣连忙好言劝解，苏逢吉和史弘照二人方才不再说话了。不一会儿，酒席不欢而散。到了第二天，郭威率军出发了，而史苏二人的仇怨啊，也结得更深了。两个人虽然不再明着争吵，但是暗地里却争得你死我活，好像彼此已经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又有一次，杨斌在家里宴请众位大臣，提议大家行一个酒令，出错的罚酒。众人纷纷表示赞成，

别算上我。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名叫严进清的大臣连忙跟他说，石大人，这个酒令不难，咱大家都玩，你也一起来啊，我来帮你。说完呢，就手把手的教史红照。这史红照学了一会儿啊，觉得确实不难，就同意了。酒令行了一会儿，到了史红照这儿，由于他是新手啊，不免有一些手忙脚乱，多亏这个严进清在旁边指导他，才没有被罚酒。本来这事儿啊，不关他苏逢吉什么事儿，但是苏逢吉满心的都希望史红照能出错被罚酒，一看自己的希望落空了，众位大臣又都巴结史红照，夸他聪明，就禁不住啊冷笑着说，身边有姓严的人自然不用担心被罚酒了。原来呢，史红照的夫人也姓严，原本呢是个歌妓，为人泼辣能干。苏逢吉这句话表面上是说严进清，实际上呢却是讽刺史红照爱听老婆的话。苏逢吉的话中有话呀，这史红照怎么能够听不出来。苏逢吉的话音刚落，史红照就拍案而起，震得桌上的杯子盘子乱响。这史红照指着苏逢吉破口大骂呀，一边骂一边啊就向他冲过去，挥拳就打。众位大臣呢，有的连忙拉住史红照，有的呢则去拉苏逢吉。这苏逢吉吓得呀站起来就往外跑，到了马厩牵上马，一步都不敢停，跑到家里躲起来了。而这边呢，史红照也怒气冲冲的上马就走。杨斌呢怕他又去找苏逢吉，就赶紧上马追上了史红照，一路呢陪着他，一直把他送到他们家，这才放心。自此以后，史红照和苏逢吉啊结怨就更深了，恨不能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后汉隐帝刘承佑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充满着不安和猜疑，专门为史红照和苏逢吉设宴调解，希望能够消除大臣的不和，避免酿出内乱。后汉隐帝刘承佑并不是什么有才能的人，而且呢他一直讨厌上朝理政，最喜欢在后宫和宫女嫔妃以及太监侍卫玩耍，所有的朝廷大事儿他都不爱管，因此呢史红照就更加狂妄了。但是随着后汉隐帝年龄的增长，他对于骄横的史红照也是日渐不满。有一次呢，刘承佑听戏听高兴了，就赏给唱戏的伶人一件锦袍，一条玉带。本来啊皇上赏赐，别人当然呢也都没什么话说，但是这个伶人知道史红照的脾气，就捧着锦袍玉带去给史红照道谢。史红照一看勃然大怒，骂道，将士在边关苦战，尚且没有得到这样的重赏，你算什么东西，竟领这样的赏赐。来人，把他的锦袍玉带给我收起来。刘承佑听说之后虽然很生气，可是呢对于史红照也无可奈何。不仅如此，史红照呢连太后的账也不买，太后的亲戚想要他帮忙封一个官儿，太后亲自去求史红照，每次都被他断然拒绝。这并不是因为史红照啊清正廉明，而是因为他要把官位都留给自己的亲信。更有甚者，有一次太后为了一个故人之子求个君职，这史红照不但不答应，反而把那个人是斩首示众，这可把太后气坏了。可是他拿史红照啊也没辙，因此皇帝和太后都对史红照很有意见。

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不只是史弘肇如此狂妄，杨斌也很猖狂。他自己不学无术，还特别讨厌有学问的人。对于儒生出身的官员，他从来都没好脸色，有时候呢，甚至借故克扣大臣的俸禄。朝廷中的文职官员对他都是敢怒不敢言，而且杨斌呢也根本不把小皇帝放眼里。刘承佑曾经非常喜欢一位耿贵妃，想把她立为皇后，主动呢就跟杨斌商量这个事儿。杨斌立刻否定了皇上的提议，弄得皇上啊心里特别不高兴。耿贵妃死了，刘承佑很难过，就想用大礼来安葬他，心想我要立他为后你们不愿意，那个搬出一大堆理由，我厚葬一个爱妃，这你们没话说了吧。没想到杨斌呢又不许他这样做。刘承佑这次可真是气坏了，可是慑于杨斌和史弘肇在朝中的权势，也不敢说什么，只得作罢。但他的心里啊可是记下了这笔仇。史弘肇和杨斌的专权骄横，不仅惹怒了皇帝和太后，也使得许多皇上身边的大臣以及侍卫十分的不安。他们总是担心自己要是哪天不小心惹了这两位大臣，便会小命不保。苏逢吉呢更是想要把他们两个除之而后快，他总是向皇帝和太后进言说史弘肇和杨斌有反叛之心，再加上其他一些侍卫的劝说，皇上渐渐的就有了除去这两个人的想法。然而史弘肇和杨斌对此啊却毫无察觉。有一天皇上刘承佑与史弘肇和杨斌商量朝政，刘承佑说，这件事儿你们应该再好好想一想，考虑仔细了，不要让大臣们觉得不满意。史弘肇和杨斌一起说，陛下您快别说这种话了吧，有我们二人在你还怕谁呀。对于如此骄横的大臣，刘承佑是徒有恨意，却根本不敢冲他们发火。等到回到自己的寝宫，他是越想越气，就对自己的亲信说起了这件事儿。他的亲信趁机说，史弘肇和杨斌如此专横，现在朝中大权又基本上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以后必定会作乱反叛朝廷，陛下如果想安稳的话，应该及早想办法除掉他们，否则到他们起兵时啊，您再后悔可就晚了。刘承佑听了既担心又害怕，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听到几声打铁的声音，立刻想到这是史弘肇和杨斌已经起兵打进宫来了，吓得他啊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往外就跑，侍卫和宫女连哄带劝才把他扶上了床。可是这一晚上刘承佑就没敢再睡觉，他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坐在床边越想越怕，越想越恨，于是决定早日除去这二人。

史弘照、杨斌二人的专横，让小皇帝刘承佑如坐针毡。于是，在他人的怂恿下，刘承佑渐渐有了除去这两个人的想法。那么，他又要怎么做呢？欢迎您收听下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短命小皇帝后汉隐帝刘承佑的故事。我是文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史弘照和杨斌这两个人的飞扬跋扈，让小皇帝刘承佑如坐针毡，渐渐有了除去这两个人的想法。皇上的这个决定可高兴坏了苏逢吉以及一些被史弘照和杨斌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外戚们，他们立刻聚在一起商量对策。等到一切都商量好了，刘承佑派人去告诉了太后。太后一听啊，可吓了一跳，他急忙来找皇上，对他说，这件事儿可是太重大了，你不应该这样匆忙决定，最好还是和苏宰相好好的商量商量，想清楚利害关系以后再做决定。可这时候刘承佑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太后再劝他就气愤地说，这是国家重事，不是您这种妇道人家明白的，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自有主张。说完甩袖而出。太后见此情况也是无可奈何，只得回宫静听结果。谁知道皇上的这个计划呀，被严进清得知了。他唯恐这件事儿做不成反而连累自己，又想讨好史弘照，于是呢就连夜跑到史弘照家，想告诉他这件事儿。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这史弘照根本就不见他。严进清一生气，什么也没说就回家了。史弘照狂妄自大惯了，可他却不知道自己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一生。第二天，史弘照和杨斌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说说笑笑的去上朝。刚一进宫，就见宫中啊奔出几十个士兵，二话没说举刀就砍。史弘照和杨斌还没明白怎么一回事儿呢，就被乱刀砍死了。一起上朝的众位大臣看到这个情形啊，都又惊又怕，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了。这时候刘承佑才派人扳指，史弘照、杨斌欺朕年幼，专权擅命，同谋叛逆，想要危害我朝廷王权，因此一并处斩，与他人无关，今后你等当和朕一心，共商国事。然后又派人去史弘照和杨斌的家里诛杀九族，抄没家产。不可一世的史弘照和杨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做了刀下之鬼。除掉了史弘照和杨斌，苏逢吉自然是高兴万分呢，但他还是不满足。他想，虽然四个顾命大臣已去其二，但郭威还是很有权力的，不如趁这个机会呀，连他一起除去，将郭威一并治罪。这个时候的刘承佑正在为自己顺利地杀掉两位顾命大臣而得意，一听说郭威也对他有威胁，立即下旨将郭

为一家收入监牢，与另外两家一起抄家灭族。年幼无知的后汉隐帝刘承佑可没有想到，正是这种不成熟的处置措施，将他带入了死地。朝中有位大臣，原来呢受过郭威的帮助，偷偷的写了一封密信，派人送往边关。这个时候郭威在边关守城，一点儿也不知道京城发生了什么事儿。突然有人说有密事相告，他把人叫了进来，听这个人说完之后啊，静静的考虑了一会儿，遣走了来人，然后下令召集大小将领汇集一堂。等到将领都来齐了，郭威向大家说，我与诸公一起披荆斩棘，征战沙场，为先帝取得了天下。先帝去世以后，我又受命辅佐新帝，与始阳二公废寝忘食，努力经营，才令国家安稳无事。而今始阳二人无故被人杀害，又有密诏到来，要取我与监军王俊大人的首级。我想故人都无故身亡，我也不愿意独活，更不愿意连累跟随我多年的众位将士。你们就奉诏行事，摘了我和王大人的脑袋吧。听了这番话，众人都是大吃一惊，尤其是监军王俊，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就甘心束手就斩呢？更何况这些将领大多跟随郭威多年，有的跟郭威那是情同手足，又怎么可能就这样听命圣旨杀掉郭威呢？郭威其实对此早就明白，他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果然手下将领纷纷说，天子年幼，这必然是天子身边的小人诬陷忠良，妄图危害国家，将军千万不能任由这些宵小作乱让鼠辈得知，否则国家岂不会乱套了吗？末将等愿意随将军入朝，清洗冤屈，铲除奸人，这样才能保我江山。将军万万不可就这样引颈就戮，这岂不随了那些乱臣贼党的意了吗？众位将领的反应早在郭威的预料之中，然而他还是得装模作样一番，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啊。王俊听了可急了，他怎么能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跟着死呢？他连忙劝郭威，公徒死无益，不如顺从众意，带兵回朝，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再做打算。郭威趁势下令，留一部分兵马守边关，率大军向京城开去。在回京的路上，郭威写了一份奏章，派人先行回京，交给后汉隐帝刘承佑。奏章上是这么说的，臣原本出身贫寒，幸得先帝眷顾，现在既富且贵，实在是大过我平生之望。我唯一想做的事儿就是精忠报国，以报答先帝的知遇之恩，哪里敢有其他想法。如今忽然接到圣旨，让臣的属下杀臣，臣不敢有违，然而臣的属下不肯行刑，并且让臣回京问清缘由，臣自问并无罪过，因此亲自到陛下跟前请罪。若臣真有欺天之罪，臣愿死在陛下面前，若是陛下身边小人诬陷于我，还请陛下清除小人，以免寒了三军将士之心。郭威啊，就率着大军浩浩荡荡向京城开去。
到了离京城不远的地

郭威下令犒赏三军将士，然后呢对三军说道：陛下为奸人谗言所惑，想要杀害我们这些旧日功臣，迫不得已我才率军回京。然而这一路上我日思夜想，总觉得以臣抗君实在是不应该，况且你们的家眷都在京城，恐怕呀会受到牵连，不如你们还是把我杀了吧，以免连累诸位，如果能不牵连你们，我死也无憾。郭威这番话本来就是笼络人心，果然众将领齐声说：这是国家负您，不是将军您负了国家，请您继续前行，我等愿与将军共进退。郭威一看目的达到了，却装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下令进军。在私下里，他却派人向军士们说：等过几天咱们攻下京城，城里的东西啊随你们拿。众军士听了都兴奋不已，飞速前进，直向京城逼来。在京城里，后汉隐帝刘承佑得知郭威大军迅速赶来，也慌了手脚了。等收到了郭威派人送来的奏章之后，他更是又怕又悔，连忙召集大臣商议。有的大臣说，前几日事变杀了史阳二人也就罢了，其实呢不应该再扯上郭将军。有的说，郭军勇猛，势不可挡，不如闭城坚守，并让军士的家人登城劝降。刘承佑叹息着说：事已至此，后悔也没用了。正好有一个刚提拔上来的将领名叫慕容彦超，他不知道郭威的勇猛，也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深浅，只想自己要建功立业，就站起来说：提以前的事儿有什么用啊，既然叛军来犯，我们自然要发兵声讨，臣愿领兵前往。刘承佑啊大喜过望，连忙下令打开库房，向守军发放奖赏，并加封慕容彦超。没过几天，郭威的军队就来到了京城外，宫中内外啊吓得不得了。刘承佑连忙召来慕容彦超，问他如何是好。慕容彦超自恃骁勇，也不知天高地厚，大言不惭地向皇上说：臣看郭军就如同看小虫一样，不走为虑，待臣率军为陛下生擒敌手，请陛下不要担心。刘承佑也是少年天子，不知道其中的厉害，一听慕容彦超这样说，还以为啊他真有打赢的把握呢，立刻重赏，并且啊想要亲自去慰劳三军。太后知道了这件事儿，连忙来找刘承佑，劝他说：郭威是前朝旧臣，而且我们也没有害他家人，如果现在陛下下诏安慰他呀，他一定不会再叛我朝，到时候还可以保全君臣的名分，切不可以轻易出兵啊。刘承佑根本就不听太后的话，派人召集自己的侍卫护驾出城慰劳军队。太后见劝不住刘承佑，便向他的侍卫说：贼军凶狠，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陛下。这几个贴身侍卫都是一些善于奉承的人，根本也不知道轻重，对太后说：有臣等护驾，保证万无一失，就算有100个郭威也都能抓来，太后不必多虑。说完呢吵吵嚷嚷就走了。刘承佑慰劳完三军，慕容彦超送他回宫，并且说：明日臣将与叛贼一战，请陛下来看臣破贼。刘承佑很

0: 高兴啊，安安稳稳地回宫睡觉去了。到了第二天，郭威的军队兵临城下，开始攻城。刘成又不知深浅，还兴致勃勃地去督战。慕容彦超带兵列阵，一见郭威的军队旌旗挥动，肃然有序，也吓了一跳，对左右说：“
1: 原来是这等巨贼，不能轻视啊。”
0: 可是事已至此，硬着头皮也得打呀，于是就率军杀出去了。两军战成了一团，还是郭威的兵多将广。不一会儿，慕容彦超的军队就开始败退，他自己也无暇顾及皇上，调转马头就跑。他这一跑啊，下面的士兵就都不想打了，整个军营就乱成了一团，当兵的四散逃命。有一些将领一看兵败如山倒，干脆就地投降了郭威。郭威很轻易就得胜了，但他一点儿也不骄纵，而是一面派人去占京城，一面派人去找后汉隐帝。刘承佑这时候早就吓破胆了，带着自己的侍卫和苏逢吉等人连夜往回赶。回到京城一看啊，早被郭军占领了，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知道一个劲儿的打马快跑。刚跑到一个村口，就看见后面尘土飞扬，听见人马嘶鸣，直奔而来，可把这刘承佑吓坏了。他想这肯定是追兵来了，于是呢就跟这几个随从慌忙下马，想找个人家避一避。可刚走了不几步，忽然觉得背后一凉，痛苦万分。他回头一看呐，原来是自己的一个侍卫，看到追兵来了，知道大势已去，就想杀了刘承佑，也好向新主子领功，于是呢恶狠狠地下了毒手。刘承佑是又惊又疼又怕，大叫一声倒地而亡。其他几个人都吓呆了，回头看看追兵已近，轰的一声是四散奔逃。追兵上来以后啊，也不问不理，见人就杀，这几个人没一个能逃得了的。可怜小皇帝刘承佑就这样做了一个冤死鬼。郭威知道后汉隐帝刘承佑被杀一事以后啊，摆出一副忠臣的样子，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早晨还看到天子的车驾了，正想去迎接，可车驾却转向了。我还以为皇上是回城休息，正准备进宫领罪，谁想到竟被奸人害死了，这岂不是老夫的罪过吗？”他手下的将领连忙劝他：“
1: 这本就是皇上失德，听信小人的谗言，也应当有些节数，与您无关。现在京城大乱，还请将军速速入城，保国安民。”
0: 郭威细作足了，才率大军进城。城中的大臣逃的逃，自杀的自杀，剩下的都赶紧投降了。郭威的军队在京城里烧杀抢掠，一时间京城里烟火冲天，哭喊震地，百姓死伤无数，好好的一个都城差时变成了人间地狱。郭威控制了京城以后，进宫去见太后。太后啊，早已经哭的是涕泪连连，她自知大势已去，也不多言，就让郭威为后汉隐帝刘承佑发丧，其余的事儿全部由他做主。收拾了残局，安定了局势，郭威就演出了一场兵变。他派人到京城报告军情， 说辽兵大举入侵，

于是立刻率大军北上。他的亲信在军中传言，我们在京城都是又杀又抢，犯下滔天大罪，如果刘氏掌了权，我们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了？说的军中啊人心惶惶，刚走了两天的路，军队就乱起来了。军士们来见郭威说，我们希望由将军您来做天子，大家都以与刘氏为仇，不愿再侍奉刘氏子弟了。说完，军士们就有人撕破了黄旗披在了郭威的身上，然后敬香呼万岁。郭威做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说，大家不要喧哗，既然你们拥立我，就必须听我的话，待我回京禀明太后再做打算。这次回京不许骚扰百姓，如果你们答应了我的条件，咱们就回京，如果不从，你们就杀了我吧。众将士欢呼道，愿听将军指示。于是郭威又率军回朝。郭威回到京城之后，将此事禀明太后，太后哪敢说个不字啊，只得一切随他。朝中早有那些趋炎附势之人写了奏折请郭威称帝，后同绍顺元年郭威登基，改为周朝，这就是五代史上的最后一朝后周。后汉王朝在经历短短的四年之后灭亡了。

0: 后汉历时四年而亡，全因刘知远所托非人，刘承佑少无主见，用人不当。事实上，历史上的小皇帝有所作为的少之又少，大多因为政治智慧困乏，成了宦官外戚谋权的工具，或成了权臣篡位的口舌。但历史上也有一些有所建树的少年天子，比如北国契丹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在下期我们就来和您聊聊事业有成的少年天子辽圣宗耶律隆绪的故事，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文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3: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省下2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运动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6: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5: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6: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5: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6: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咱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5: 您啊这样打车吧。
6: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5: 得，又绕回来了。
6: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系列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关键，初心如磐担使命，深耕党务建忠诚。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8+社区特色农业稳发展，果蔬飘香富乡民。黄土梁子林场追寻红色印记，砥砺实干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关键，从事党务工作以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党建主责主业，抓实思想政治引领、基层组织建设、党建业务融合、群团服务保障，以实干担当诠释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走进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员活动室，关键正组织公司党员学习党的相关理论知识。作为党建工作分管负责人，他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立足电力国企党建职责，扎实推进理论武装常态化、制度化，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入心入脑。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宋海辉：
14: 关键平时会经常带领我们不断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积极发展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促进指导支部学习教育活动，使我们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13: 抓牢理论学习的同时， 关键紧盯党员思想动态，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思想疏导机制，主动化解党员思想困惑，凝聚全体党员思想共识，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公司稳健发展的思想根基。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纪委书记王立军：
15: 关键同志注重团结协作，耐心指导基层党务工作者提升业务能力，手把手教方法，传经验，推动基层党务工作水平整体提升，对待同事真诚友善，对待工作严谨负责，作风正派，廉洁自律，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时刻以党员标准。

0: 严格要求自己，严守廉洁底线，树立了党务工作者清正廉洁、务实担当的良好形象。
1: 基层一线是党建与业务融合的主战场，关键指导基层支部成立党员突击队、共产党员服务队，在迎风度夏、防汛保电、线路检修、抢修抢险、惠民服务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平泉镇供电所副所长张月：
2: 我们公司基层支部多，党员分布散，一线工作点位分散，关键同志主动担当，用心谋划，狠抓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精准破解基层党建难题，有力推动党建工作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带领我们基层党建提质增效。
1: 初心如炬，笃行致远，多年来关键扎根党务岗位，默默耕耘，忠诚履职，怀揣对党务工作的热爱，对党和电力事业的忠诚，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责任担当。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关键：
3: 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深耕党建工作，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效，以党建引领赋能电力事业发展，以实干实际诠释新时代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 本台消息：产业兴则民生旺。卧龙镇八家社区深挖城郊农业区位优势，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聚焦精品果蔬种植，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发展激活社区乡村振兴、民生提质双向发展新动能。走进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色泽鲜亮，果香四溢。眼下陆续进入采摘期，工人们正穿梭葡萄架下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等工作，确保成熟的葡萄及时采摘，保质上市。种植户陶建军：
4: 咱们这个葡萄品种是茉莉香，目前长势稳定，挂果量大，收益可观，成熟果实主要通过线下采摘，还有商超对接，亩产4000斤左右，5块左右一斤。
1: 目前社区现有农业大棚近200座，品类多元齐全，规模化种植黄瓜、西红柿等时令蔬菜，还有葡萄、草莓、仙桃等精品大棚水果，同时配套发展特色食用菌种植，构建起传统种植加精品设施农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5: 下一步我八家社区将持续做大做强果蔬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升级大棚基础设施，邀请农业技术专家常态化入园指导，持续化种植技术，提升果蔬品产量，同时进一步扩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造八家社区特色果蔬品牌，积极发展采摘体验农旅模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以产业振兴助力社区高质量发展，让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来越好。
1: 本台消息：近日国有黄土梁子林场与市税务局黄土梁子税务分局到菠萝树烈士陵园联合开展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实干担当、共建美丽平泉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怀着崇敬肃穆的心情列队肃立，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默哀致敬，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为国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不朽功绩。随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陵园，进一步淬炼初心使命，筑牢信仰根基。党员们缓步绕行纪念碑，驻足品读英烈事迹，感悟百年红色传承。

0: 国有黄土梁子林场职工王志强。
1: 作为林业党务工作人员，我深知这红色血脉靠咱们传下去，回去就把伯乐树战役的事迹编进帐篷课堂，把烈士名录印成口袋书，把党建工作做实做好，让我们林场的党员在巡护森林时有股子争先创游的劲儿，让平泉的森林既有绿色的形，更有红色传承的魂。
0: 市税务局黄土梁子税务分局副局长王宗辉：
2: 今天的植布工匠活动意义重大，作为新时代的税务干部，缅怀先烈不能只停留在瞻仰与感动上，更重要的是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今后我会牢记这段历史，传承英雄的丰功伟绩，把自己的理想信念融入到国家发展之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8: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

0: 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历，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8: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

0: 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0: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6: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6: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 启东市水务局地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9: 碰到

0: 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1: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1: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4: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

0: 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

0: 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9: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0: 您有一张传票。
9: 我会去法院核实。
8: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9: 我会亲自查证。
10: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9: 我会走正规渠道。
8: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9: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0: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9: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1: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孩子突然停下了笔，抬起了头，望着桌上闪动的火焰，痴痴地出了神。那女人也停下了针线，看到了她的孩子，她目光中就流露出言不尽的温柔，轻声地说：小鱼，你在想什么呢？孩子咬了咬牙：我正在想，爹爹不知还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女人的手一阵颤抖，针尖扎在她自己的手指上，但她却似乎并没感觉到痛苦，她的痛苦在心里。那孩子又说道：娘，爹爹为什么会突然走呢？到现在已经2年了，连音讯都没有。女人沉默了很久，才轻轻叹了口气：哎，他走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那孩子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一种说不出的皎洁之色，但我却知道他是为什么走的。女人皱了皱眉：哎，你小小的孩子知道什么呢？我当然知道啊，爹爹是为了怕李寻欢回来找他报仇才走的。他只要一听到李寻欢的名字，那个脸色呀就立刻变了。女人想说话，但后来所有的话都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唉，他也知道这孩子懂得很多，也许太多了。那孩子又说道：但李寻欢却始终没有来呀，他为什么不来看娘你呢？女人的身子似有一阵颤抖，大声地说：他为什么要来看我呀？孩子嘻嘻的一笑：我知道他一直是娘的好朋友，不是吗？女人的脸色更苍白，突然站了起来，板着脸说道：天已快亮了啊，你还不去睡吗？那孩子眨了眨眼睛：我不睡，我是为了陪娘的，因为娘这2年来晚上总是睡不着， 连孩儿我看着心里啊都难受得很。女人缓缓地闭起了眼睛，一连串的眼泪流下了面颊，那孩子却站了起来。但我呀也该去睡了，娘，明天呢是您的生日，我得早起来呀。他笑着走过去，在那女人的面颊上亲了亲，娘，你也该睡了啊，明天见。他笑着走出去，一走到门外，这个笑容就立刻瞧不见了，眼中露出一种怨毒之色。他低声地说道：李寻欢，李寻欢，别人都怕你，我可不怕你。总有一天我长大了，我要你死在我的手上。女人目送着孩子走出门，目光中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怜惜。这实在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只有这么一个孩子，这孩子就是这女人的命。他就是真的做了什么令他伤心的事儿，就真说出了什么令他伤心的话，他都还是同样的疼爱着他。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永无止境、永无条件的。女人又坐起来，将灯调得更亮些。她怕黑暗，每天夜色降临的时候，她心里就会生出一种说不出的畏惧。而就在这时，她听到窗外传来了一阵阵的咳嗽声。

0: 的脸色立刻变了，他整个人虽裸然见目，呆呆地坐在那里，痴痴地望着窗子，那目中似乎带着欣喜，又似乎带着些恐惧。也不知过了多久，女人才慢慢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窗口，用一只正在颤抖的手慢慢地推开了窗户，颤声地说道：
1: 什么人？你是谁？
0: 乳白色的浓雾一缕缕飘入窗户，四散而飞去，十四夜的满月被浓雾淹没，已只能看到一轮淡淡的微光，四下哪有什么人影呢？那女人目光茫然四下搜索着，凄然的道：
1: 我知道你来了，你既然来了，为何不出来和我相见呢？
0: 没有人声，也没有回应。那女人长长叹了口气，黯然地说道：
1: 你不愿和我相见，我也不怪你，我们的确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0: 她的声音越来越凄凉，又呆呆地站立了良久，才缓缓地关上了窗子。窗子里的灯火也渐渐地微弱，终于熄灭了。大地似已完全被黑暗所吞没，黎明前的一段时间永远是最黑暗的，但黑暗毕竟也有过去的时候。东方终于露出了一丝曙色，随着黑暗同来的夜雾也渐渐地淡了。小楼前的梧桐树后渐渐地现出了一条人影，他就这样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也不知站了多久。他的头发衣服几乎已全被露水浸透了，他目光始终痴痴地望着那小楼上的窗户，仿佛从未移动过。他看来是那么的苍老、疲倦、憔悴。他正是昨夜那宛如幽灵般白雾中出

0: 我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你，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阳光照在窗户上，天已完全的亮了。茶叶并不好，但茶只要是滚烫的，喝起来总不会令人觉得难以下咽。这正如女人只要年轻，就不会令人觉得太讨厌。这个中年人慢慢地品着茶，他喝茶比喝酒慢多了。等这杯茶喝完了，他突然笑了。我以前呢，有个很聪明的朋友，曾经说句很有趣的话。麻子急忙陪笑道：哎，大爷，您自己说话，哎，就有趣的很呐。我这个朋友说呀，他说世上绝没有喝不醉的酒，也绝没有难看的少女。他还说呀，他就为了这两件事儿，所以呀才活下去的。其实啊，真正好的酒要年代越久才越香，真正好的女人呐，也是年纪越大才越有味道啊。麻子显然还不能领悟到他这句话中的味道，愣了半晌，替着骆驼的中年人又倒了杯茶，才问道：大爷，您这次回来可有什么事儿吗？中年人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有人说这地方有宝藏啊。
1: 哎，宝藏？哎，这地方当真有宝藏？
0: 大爷，真有宝藏
1: 那就好了。
0: 他突然又收起了笑容，眼角偷偷地溜着着骆驼的中年人，试探着问：
1: 哎，这地方若真的有宝藏，大爷您总该知道啊。
0: 哎，你我虽不信这里有宝藏，怎奈啊别人相信的却不少
1: 啊。造谣的人是谁呀？大爷，他为什么要造这种谣啊？
0: 他呀不外有两种用意。那么第一呢，他想将一些贪心的人引到这里来，互相的争夺，互相的残杀，这个人才好浑水摸鱼。
1: 那除此之外他还有别的意思吗？
0: 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露面了，江湖中有很多人都在打听我的行踪，他这样做的目的嘛，也许就是要引我现身，诱我出手。
1: 嘿，大爷，出手就出手，这有什么关系啊？也好让那些人瞧瞧大爷您的本事。
0: 这次来的那些人呐，他们之中有几个只怕连我都对付不了啊。
1: 啊，这世上难道真的还有连大爷您都对付不了的人？那人谁啊？
0: 骆驼的中年人还没说话，突然大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一个清亮的声音在喊着：
2: 借问这里可是龙四爷龙公馆吗？在下等特意来拜访。
0: 声音传进来，麻子低低地说道：
1: 哎，奇怪呀，
2: 奇怪，这里有两年呐，连个鬼都没有上门，这今天怎么会突然来了客人呢？
0: 麻子出去开门了。过了大约半个时辰，这麻子才笑嘻嘻的回来，一进门就笑道：
2: 哎呦，今天呐，原来是夫人的生日，连我都忘了，难为这些人倒还记得呀，是特地来向夫人拜寿的。
0: 骆驼的中年人沉思着，来的是些什么人呢？
2: 一共来了五位，一位呢是很有气派的老人家啊，一位呢是很帅的小伙子，还有一个，哎呀，长得不怎么样，是个独眼龙。
1: 哎呦，大爷，最可怕的还有一个呢，那小子那脸那身子那胳膊那手那腿那脚，我看都是发绿的。
0: 哦，是不是其中还有一个一条腿的瘸子？
1: 哎，不错呀，大爷。

0: 哎，大爷，你怎么会知道啊？难道你也认识他吗？骆驼的中年人低低的咳嗽着，目中却已露出了比刀还锐利的光芒。这种锐利目光使他看来就仿佛突然变了个人。麻子却没有注意，笑着说道：“大爷，这五人长得虽有些奇形怪状吧，嘿，但宋年里呀倒真不少。好家伙，就连龙四爷以前在家的时候啊，都没有人送过这么重的礼。好家伙，那是一包一包又一包啊，一包一包又一包。哦，他们送的八色礼物中，啊，有个用纯金打成的大钱儿，至少也有四五斤重。我倒真呐，还没见过有人出手这么那么大方的。那么他们送的礼，夫人可收下了吗？哎呀，夫人本来不肯收，说什么都不要。但那些人呢，哎呀，就坐在客厅里不肯走啊，好歹也要见夫人一面。还说呢，他们本是龙四爷的好朋友，你说这左说右说，前说后说的，夫人没法子，只好叫少爷到客厅里去陪他们。哎，大爷，哎，您别看我们家少爷小小的年纪啊，那对付这人可真有一套。好家伙，说起话来比大人还大人。那几位客人呐，没有一个不夸，龙少爷绝顶聪明的。骆驼的中年人注视着杯中的茶，低声地说道：“这五个人既来了，还会有些什么人来呢？还有什么人敢来呢？”那么就在此时此刻，诸葛刚、高星空、燕双飞、唐毒和上官飞此刻正在家具已大半被搬空的大厅里和一个穿红衣服的孩子在说话。这五个人虽然都是目空一切的江湖枭雄，此刻对着孩子倒并没有丝毫怠慢之态，说话也客气得很。只有上官飞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儿能使这冷漠的少年人开口的。诸葛刚脸上又露出了亲切和蔼的笑容。哎呀，少庄主，精彩绝艳，意气奋发，他日的成就必然不可限量啊！但望少庄主那时不要将我们这些老废物视如陌路，在下等就高兴得很啦。那孩子也笑了。晚辈他日的成就若能有前辈们一半，也就心满意足了，但那也全仗着前辈们的提携。少庄主真是会说话呀，难怪龙四爷。他笑声突然停顿，目光注视着大厅外，只见那麻子又簌容而入。跟着他走进来的是一个黑襟黑袍、黑鞋黑袜、身后斜插着一把乌鞘剑的黑衣人。这个人身材高大而魁伟，比那麻子几乎宽了一倍，但看起来却丝毫不见臃肿，反而显见得消瘦矫健。他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死灰色，双眉斜插入鬓，眉峰之间鲛人鼻涕，额下几缕疏疏的胡子随风飘散。他整个人看起来显得既高贵又潇洒，既严肃又不羁。无论谁只要瞧见他一眼，就知道他绝不会是个平凡的人。诸葛刚等五人对望了一眼，似乎也都在探寻此人的来历。那穿红衣裳的孩子早已迎下了石阶，抱拳笑道：“大驾光临，蓬荜生辉，晚辈龙小云。”黑衣人上下打量他一眼。哦，你就是龙啸天的儿子？龙啸云躬身地说道：“正是，晚辈想必是家父的故交，不知高姓大名。”哦， 我的名姓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的。他大步走向石阶，昂然入厅。诸葛刚等五人也站起来相迎。诸葛刚抱拳笑道：“在下。”他只说了两个字，黑衣人就打断了他的话：“我知道你们，你们呢，却不必打听我的来历。可是，我的来意和你们不同，我只是来瞧瞧的。”诸葛刚展颜的笑道：“那既然如此，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等此劫完事儿，在下必有谢意。我不管你们，你们呢？”也不要管我，大家互不相涉，为何要谢啊？他找了张椅子坐下，竟闭目扬起神来。诸葛刚等人对望一眼，高星空微笑地说道：“哎呀，久闻此间乃江湖第一名媛呐，不知少庄主可否带领在下啊，四处去瞧瞧呢？”龙小云叹了口气：“哎。”晚辈无能，致使家道中落，庭院荒废。哎，这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呐，有龙则灵。十年来，此间名侠美人高士辈出，纵使三五茅舍，也是令人大开眼界的。那即使如此，各位请。一声嘶叫，寒鸦惊起，一行人穿过了小径，慢步而来。当先带路的是龙小云，走在最后的就是那个黑衣人。他眼睛半张半闭，双手都缩在袖中，神情似乎十分萧索。龙小云指着远处一片枯萎的梅林说道：“那就是冷香小筑。”高星空的眼中光芒闪动，冷香小筑，听说小李探花昔日就住在那里呀。不错。龙小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头低下了，双飞燕手掌轻扶着隐在长袖中的飞枪，冷笑地说道：“他是飞刀，我是飞枪，有一日若能和他较量较量，倒也是快事。”黑人也远远地站着，却冷冷地说道：“你若真能和他较量，那就是怪事儿了。”双飞燕豁然转过身，怒目地瞪着他。龙小云见双飞燕似已怒极，赶紧地笑道：“大家不要生气嘛。他的飞刀啊，也是凡铁所铸。”又不是什么神仙兵器，但江湖中的人呐，却说的他就好像传说中的剑仙一样。我有时啊听了，也真觉得有些好笑。黑衣人淡淡的说道：“听说他废了你的武功，你对他想必是一直怀恨在心。”“哎呀，哪能呢？李大叔啊，本来是我的长辈。”长辈教训晚辈，晚辈怎敢起怀恨之心呢？何况一个人不会武功，也未必就不能做大事的。前辈，你说是吗？他笑的是那样的无邪。黄衣人注视着龙小云，似乎也看不透这孩子的真面目。诸葛刚却抚掌笑道：“哎呀，有志气啊，果然有志气。就凭这句话，也不愧为龙子爷的公子啊。”
1: 前辈过奖了。
0: 上官飞突然地说道：“听说林仙儿本也住在这里是吗？”他毕竟是开口了，连龙小云都似乎有些惊异，陪笑着说道：“
1: 不错。”“
0: 那他到哪里去了呢？”“
1: 林阿姨是在两年前的一个晚上突然失踪了，连自己的衣服首饰都没有带走，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有人说呀，她是被阿飞劫走了，也有人说呢，她已经死在了阿飞的手上。”
0: 上官飞皱了皱眉，闭上了嘴，再也不说话了。一行人走过小桥，来到了那小楼前，

0: 诸葛刚目光闪动，似乎对着小楼特别感兴趣。高星空也问道：“哎，不知这是有什么所在呀？”“
1: 这就是家母的居处。”“
0: 在下等本是来向令堂大人拜寿的，不知少庄主可容我等上楼拜见？”
2: 龙小云的眼珠子一转，笑道：“
1: 家母一向不愿见客，待晚辈先上去说一句话好吗？”“
0: 请。”
2: 龙小云慢慢走上楼，他的身形竟似有些佝偻，全无少年人的活泼之态。高星空等他上了楼，才低声的冷笑道：“
0: 这个孩子鬼得很呢，长大了倒真不了得呀。”
2: 唐都冷笑一声：“像他这样的小孩子，他妈的能活得长才是怪事儿。”
0: 诸葛刚脸上的笑容已不见，低声的说道：“你认清楚就是这个地方吗？”
2: 高星空声音也压低了：“
0: 我呀，已将昨夜来的那封信仔细的研究了好几次，李家的宝藏啊，就在这小楼里。据说呀，他们数代高官，珍宝聚集之风，天下无人能及呀。”
2: 他一面说话，一面用眼角瞄了那黑衣人。黑衣人远远地站在那里，正低着头在看草丛中两只蟋蟀相斗，似乎根本没有注意他们在说话。
0: 诸葛刚眼睛发着光地说道：“那珍宝倒还是小事，但老李探花的古玩字画和小李探花的武功秘籍却是帮助志在必得的。你我今日万万不可空手而回。”
2: 高星空点了点头。这时龙小云已走下了楼，诸葛刚立刻展颜而笑道：“
0: 这个令堂大人可曾答应了吗？”
2: 龙小云脸上带着惊异之色，摇着头说：“
1: 家母不在楼上。”
2: 诸葛刚淡淡的皱了皱眉：“
0: 那到哪里去了呢？”“
1: 晚辈也奇怪，家母一向很少下楼的。”“
0: 那既是如此，想必就会回来的啊，我们上楼去等他吧。”
2: 只见三个黄山人快步奔了过去，待属下等先上去打扫打扫，再请堂主上楼。这三个人本来站得比那黑衣人还远，此刻飞奔而来，龙小云似乎想阻拦又不敢阻拦，终于还是让开的路。
0: 诸葛刚沉吟着挥手道：“你们先上去好好的瞧瞧。”只不过
2: 他的话还没说完，三个黄山人脚步还没停，这个小楼突然跃下一条人影，人在空中，手里的长鞭一挥出，
0: 只听挂的风声，三丈长鞭突然抖了三个圆圈，是不偏不倚，恰巧套在了这三个人的脖子上。长鞭一紧，嘎的一声又松开。第一个人连声音都没有发出，就已倒了下去，脑袋软软的歪在了一边，脖子竟已生生的被鞭子给勒断了。第二个人惨呼一声，仰面栽倒，舌头已然吐了出来，双眼怒突，急剧的喘息了几声，终于还是断了气。第三个人捂住了咽喉，奔出数步才扑面摔倒，身子不停地在地上颤抖着，这个喉咙里发出了一连串的之声。他侥幸还没有死，却比死还要痛苦十倍。自小楼上纵下这个人，这时才飘飘下地，一张枯瘦蜡黄的马脸上带着比巴掌还大的一块青迹，赫然正是鞭神西门柔。
2: 他一鞭挥出，就是三人倒地，连诸葛刚都不禁为之悚然动容。只有那黑人脸上露出了不屑之色，淡淡地说道：“鞭神蛇鞭。”

原来也不过如此。他仰起了头，长长叹了口气，一隅似乎更萧索，他似乎觉得很失望。要知西门柔这一边力道若是用足，那三个人便得立刻同时死在他边下。但此刻三个人死的时候是有先有后，这个死法也不一样，显见西门柔这一边的力量拿捏的还没有恰到好处，是以边上的力道分布不均，火候还差半分。诸葛刚眼睛亮了，阴森森的笑道：西门柔，昨夜你侥幸逃脱，今日看你还逃得了吗？西门柔铁青着脸，掌中的蛇鞭突然就飞出，这一边来得无声无息，直到鞭梢卷到后才能听到擦的一声，显见他这一边速度之快犹在声音之上。就在这时啊，诸葛刚的身子突然倒翻而起，这个铁拐凌空迎上了长鞭，鞭梢反卷，立刻毒蛇般的将铁拐卷住。只听噗，铁拐插入地下，诸葛刚是单足朝天倒立在铁拐上，整个人突然犹如陀螺般的旋转了起来，铁拐也围着他转。缠在铁拐上的长鞭是越缠越紧，可是越卷越短，西门柔的人也不由自主地被拉了过来，三丈长的蛇鞭转眼间已有大半被卷在了铁拐上。只因西门柔单手挥鞭，诸葛刚却是全身都支在这铁拐上，是以西门柔鞭上的力道无论如何也万万比不上铁拐之强。他面色是由青变红，由红变白，一粒粒的汗珠由鼻子的两侧逆了出来。诸葛刚大喝一声，倒立在铁拐上的身子突然是横扫而出，这一招看来活脱脱正又是一招横扫千军。只不过他以人作拐扫出，却以拐作人定在地上。这铁拐是死的，人却是活的。这一招横扫千军被他使以脱胎换骨，妙到毫巅。西门柔若把这个鞭撒手，自然可以避开这一招，可是他以鞭神的位号，若把这长鞭撒手，日后在江湖上还有何脸面见人呢？他长鞭若不撒手，只有以剩下的左手硬碰硬的去接这一脚，手上的力量怎及脚上强？这一招接下去，他这只手啊势必也被踢碎。如果说若论武功内力临阵变化，西门柔都绝不在诸葛刚之下，但诸葛刚这一招横扫千军却是练来专门对付西门柔的。西门柔毕竟也是一等一的高手，他临危不乱，轻喝一声，身形突然展开，绕着铁拐是飞转不停。他自然是想将缠在铁拐上的长鞭撤出，怎奈诸葛刚却已早已算准了他这一招，这个足尖一踢，身子如倒扯风旗也随着旋转了起来。他的脚尖始终不离诸葛柔前胸方寸之间，如影随形，是如铸复古。这一招变化之生动奇妙，委实无与伦比。只有那黑衣人却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金刚铁拐原来也不过如此啊。要知诸葛刚这一招时间部位若真拿捏得分毫不差，这一脚踢出，诸葛柔便该无处闪避，应声栽倒。此刻他这招使得显然还慢了一些，但纵然如此，西门柔已是被逼入死地，危在旦夕。他身形虽快，但绕着圆圈在外飞转，无论如何也不如原心中的铁拐急。眼见长鞭已越收越短，他若不撒手弃鞭，就是伤在诸葛刚的脚下。这时唐独目光闪动，阴森森地笑道：

0: 死到临头了，又何必再做困兽之争？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吧。他双手一伸一送，已拿出来了他独门的长刃螳螂刀。只见惨绿色的花光一闪，交叉般的向西门柔的后背划了过去。但他的刀刚挥出，人刚跃起，突然像是被只无形的手迎面击了一拳，整个人突然翻倒而出，栽倒在地。他连一声惨叫还没有发出，呼吸就已立刻停止，因为他咽喉上插着一把刀，一把看来并没什么特别的小刀。每个人的脸色都变了，诸葛刚眼角也瞧见了这把刀，立刻失声地说道：啊，小李飞刀。他一声唤出，他心神已分，真力已散，身子突然向反方向转动起来，但却已是身不由己。西门柔手腕一紧，已抽出了他的蛇鞭。诸葛刚凌空一个翻身，倒纵两丈，铁拐落地，他的人也立刻有似钉在了地上，稳如泰山。但他的眼睛却惊慌不定，只见小楼上已慢慢地走出一个人来。这人衣衫落拓，头发蓬乱，看来是那样的潦倒，那样的憔悴，但他的一双眼睛却比刀还要锐利。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娜，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系列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关键初心如磐担使命，深耕党务建忠诚；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八家社区特色农业稳发展，果蔬飘香富乡民；黄土梁子林场追寻红色印记，砥砺实干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我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关键，从事党务工作以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党建主责主业，抓实思想政治引领、基层组织建设、党建业务融合、群团服务保障，以实干担当诠释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走进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员活动室，关键正组织公司党员学习党的相关理论知识。作为党建工作分管负责人，他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立足电力国企党建职责，扎实推进理论武装常态化、制度化，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入心入脑。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宋海辉：
2: 关键平时会经常带领我们不断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积极发展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促进指导支部学习教育活动，使我们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1: 抓牢理论学习的同时，关键紧盯党员思想动态，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思想疏导机制，主动化解党员思想困惑，凝聚全体党员思想共识，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公司稳健发展的思想根基。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纪委书记王立军：
3: 关键同志注重团结协作，耐心指导基层党务工作者提升业务能力，手把手教方法、传经验，推动基层党务工作水平整体提升，对待同事真诚友善，对待工作严谨负责，作风正派、廉洁自律，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守廉洁底线，树立了党务工作者清正廉洁、务实担当的良好形象。
1: 基层一线是党建与业务融合的主战场，关键指导基层支部成立党员突击队、共产党员服务队，在迎风度夏、防汛保电、线路检修、抢修抢险、惠民服务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平泉镇供电所副所长张月：
4: 我们公司基层支部多，党员分布散，一线工作点位分散，关键同志主动担当，用心谋划，狠抓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精准破解基层党建难题，有力推动党建工作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带领我们基层党建提质增效。
1: 初心如炬，笃行致远，多年来关键扎根党务岗位，默默耕耘，忠诚履职，怀揣对党务工作的热爱，对党和电力事业的忠诚，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责任担当。国网平泉市供电

0: 公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关键。
1: 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深耕党建工作，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效，以党建引领赋能电力事业发展，以实干实际诠释新时代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0: 本台消息，产业兴则民生旺。卧龙镇八家社区深挖城郊农业区位优势，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聚焦精品果蔬种植，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发展激活社区乡村振兴、民生提质双向发展新动能。走进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色泽鲜亮，果香四溢。眼下陆续进入采摘期，工人们正穿梭葡萄架下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等工作，确保成熟的葡萄及时采摘，保质上市。种植户陶建军：
2: 咱们这个葡萄品种是茉莉香，目前长势稳定，挂果量大，收益可观。成熟果实主要通过线下采摘，还有商超对接，亩产4000斤左右，5块左右一斤。
0: 目前社区现有农业大棚近200座，品类多元齐全，规模化种植黄瓜、西红柿等时令蔬菜，还有葡萄、草莓、仙桃等精品大棚水果，同时配套发展特色食用菌种植，构建起传统种植加精品设施农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3: 下一步我八家社区将持续做大做强果蔬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升级大棚基础设施，邀请农业技术专家常态化入园指导，持续化种植技术，提升果蔬品产量，同时进一步扩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造八家社区特色果蔬品牌，积极发展采摘体验农旅模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以产业振兴助力社区高质量发展，让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来越好。
0: 本台消息，近日国有黄土梁子林场与市税务局黄土梁子税务分局到菠萝树烈士陵园联合开展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实干担当、共建美丽平泉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怀着崇敬肃穆的心情列队肃立，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默哀致敬，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为国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不朽功绩。随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陵园，进一步淬炼初心使命，筑牢信仰根基。党员们缓步绕行纪念碑，驻足品读英烈事迹，感悟百年红色传承。国有黄土梁子林场职工王志强：
4: 作为林业党务工作人员，我深知这红色血脉靠咱们传下去，回去就把菠萝树战役的事迹编进帐篷课堂，把烈士名录印成口袋书，把党建工作做实做好，让我们林场的党员在巡护森林时有股子争先创优的劲儿，让平泉的森林既有绿色的形，更有红色传承的魂。
0: 市税务局黄土梁子税务分局副局长王宗辉：
5: 今天的支部共建活动意义重大，作为新时代的税务干部，缅怀先烈不能只停留在瞻仰与感动上，更重要的是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今后我会牢记这段历史，传承英雄的丰功伟绩，把自己的理想信念融入到国家发展之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6度。平泉镇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雷阵雨，15到26度。黄土梁子雷阵雨，15到26度。毛兰沟雷阵雨，15到26度。平北雷阵雨，15到26度。柳溪雷阵雨，15到26度。王土房雷阵雨，15到26度。七家寨雷阵雨，15到26度。辽河源头雷阵雨，11到22度。榆树林子雷阵雨，17到28度。大庆水库雷阵雨，17到27度。卧龙镇雷阵雨，15到26度。抬头山镇雷阵雨，15到26度。杨树岭雷阵雨，15到26度。清河镇雷阵雨，15到26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15到26度。小四沟雷阵雨，15到26度。稻虎沟雷阵雨，15到26度。七沟雷阵雨，15到26度。党坝雷阵雨，15到26度。菠萝树雷阵雨，15到2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
6: 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4: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1: 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麦德瑙，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9: 不再加点？
1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5: 真棒。
16: 妈，我考上大学了。
15: 太好了。
1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5: 好好好。
17: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8: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河北六家企业榜上有名，从2022年一家到2026年六家，记者带您探访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连年攀升的发展动因。
1: 传统农机上链接，我省唐山、滦南、新集等地的农机制造直播破圈，开拓国内外市场。
0: 六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启动。
0: 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中国第五个成员城市。
1: 中央网信办等开展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0: 外交部表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世界杯判罚，对手比利时队提出异议。
0: 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一家，总数达到六家。从2022年的一家到2026年的六家，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缘何能实现连年攀升？来听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
1: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三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百亿元。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2: 我们河北同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1: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过去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同光用了12年时间。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2: 为了调整晶体生长炉，我们的技术团队每天都要进行试制，一炉消耗资金成本2万多元，每进行一次系统改造需要200

0: 万元。到2019年，公司仅研发投入超过2亿元。我们铜光一定要争口气，不能让国外在关键材料上卡中国的脖子。
1: 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河北铜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0: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1: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好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注入了持续创新动力。在石家庄，连续5年入选独角兽榜单的君乐宝对此深有感触。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2: 我们深深感受到河北这块沃土啊，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已经连续4年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这给我们民营企业呢，可以说吃了个定心丸。
1: 吃了定心丸后，企业收到的是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支持。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2: 这些年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呢出台了奶业振兴政策，从我们的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到我们的技术研发都给了很大的投入包括我们牧场的建设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这几年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呢使君乐宝呢在研发方面呢真正能够投入，能得到回报。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从减税降费到问需于企，政策组合拳托举起更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张家口，独角兽企业京西智行落地时，当地采取虚拟审批，组建项目推进专班，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如今已带动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等上下游企业集聚落地。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今年新入选榜单的梅卡曼德机器人，2024年把全球总部落户到了雄安新区。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3: 雄安汇聚了创新基因，打造了很好的创新生态。这里呢有非常多支持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发展的政策，以及像有高校啊、科研院所等等的一些创新要素，帮我们吸引到了很多像研发类的，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人才，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1: 来到雄安之后，梅卡曼德的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雄安空天院、梅卡曼德巨深智能研发中心揭牌成立。目前，梅卡曼德自主研发的物理 AI 协同系统已服务全球财富500强企业超过100家，全球已累计落地27000多台眼脑手设备。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3: 巨深智能这一领域在全球细分领域的主流市场，像欧美日韩这样的主流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是市占率都是领先的。在国内的细分领域，我们已经是连续6年市占率第一的公司。所以呢，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1: 从1家到6家，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转化，从政策红利到平台赋能，连续5年，河北上榜独角兽企业数量年年攀升，河北正以营商软环境锻造创新硬实力。在唐山滦南和新集，传统农机正成为电商直播领域的走俏产品。企业把镜头对准生产线，一台台农机具通过网络被全国乃至海外所知，打开了传统产业营销新空间。
4: 咱们现在看着的是咱家的玉米割台，还有咱们的清楚割台。
5: 在唐山新万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企业自主研发的大型农机产品整齐陈列，销售经理化身主播，向直播间的客户们进行产品讲解。沉浸式的云端展示让企业收获多国客商订单。
6: 通过直播有很多的国外的客户，美国呀、韩国呀、新西兰之类的都是选购了咱们家的这些割台。
5: 新万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端农机装备专业制造企业，拥有固定式压捆机、轻饲料收割机等六大系列30种产品，年产1000台套设备。为打通产销闭环，企业决定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打造800平方米专业直播专区，配套零部件展示与灯光设备，累计投入超300,000元用于直播间升级改造。
7: 通过直播也切实地给我们企业从营销方面拓宽了渠道，展示了我们产品的特色、工艺的制作流程。有20多个客户今年呢进行了成交，大概成交金额在4-500万左右。
5: 在滦南县，越来越多像新万达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截至目前，当地已开播企业53家，其中归上工业企业46家，带动有效问询量提升约20%。
8: 推动一品一播与我县工业品深度融合，让车间变成直播间，走出一条传统产业数字化营销新路，打造滦南县域特色直播体系。
5: 走进河北宝东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展厅直播间，镜头对准一台台农用机械，主播化身专业讲解员，详细介绍产品性能、操作方法、售后保障，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优势。仅今年前5个月，企业就通过直播收获600余万元订单。
9: 我们把市场打开了，后期通过线上跟线下的业务员之间的一个衔接合作来服务我们在网络上拓展出来的一些客户群体。
5: 想抓直播经济发展机遇，新集目前已有13家工业企业布局直播业务，覆盖绿色化工、纺织、机械制造、日用家居等多个领域。为搭建完整的直播产业生态圈，当地打造17个皮都严选直播账号矩阵，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项培训，累计培训700余人次，孵化主播、场控等专业从业者60余名，持续推动本土传统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
10: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发展态势，物流发展根基稳固。
1: 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与5月份持平，景气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呈平稳发展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2.1%，较5月提升2.1个百分点。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11: 6月我省物流业务需求较上月明显改善，主要是电商消费迎来小高峰，消费品、生鲜冷链以及工业品直播释放电商快递物流需求。同时呢，我省持续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为业务总量提供有力支撑。
1: 从物流效率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0.5%，与5月持平。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4%，较5月上升0.4个百分点。数据说明，物流仓库备货规模保持平稳，碎片化订单持续增加，仓内加工带来大量装卸、短途转运作业，拉高了物流设备使用强度。从行业预期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1%，仍处在扩张区间。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12: 综合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行平稳，行业发展基本盘稳固，但也要看到需求持续增长往往伴随着成本上升和资金周转压力加剧，行业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以增强盈利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录取期间我省严格规范招录程序，确保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安全平稳。7月6号，省教育考试院对全体录取工作人员就今年招生政策、录取细则等进行了岗前培训。今年共有2369所全国高校在我省计划招生，录取过程中将严格落实教育部工作纪律要求，坚持公平竞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院校负责、招办监督的招生办法。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13: 省教育考试院 将同一科类控制线上有志愿的考生，依据高校招生计划和调档比例，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遵循考生的志愿顺序，一次投放合格电子档案，严格用数据说话，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招录政策，把牢计划管理关、投档关和录取审核关。
1: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严格选聘录取工作人员，录取过程按照阳光招生要求，执行教育部招生工作30条禁令，同时特别提醒谨防不法分子散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13: 选聘录取工作人员时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允许参加录取工作。提醒考生，各批次各高校录取进度不完全相同，填报同一批志愿的考生查询到录取结果的时间早晚不一定相同，考生一定要从官网获得准确录取信息，看看录取的院校专业是不是自己填报的志愿，凡不是今年招生计划公布的院校，谎称录取都是虚假信息。
1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0: 近年来，我省以片区化推进河美乡村建设为载体，以连片规划、一体整治、协同发展为抓手，推动乡村建设从分散推进走向系统集成。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河美乡村。
1: 日前，我省下播结束，全省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作业，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16: 在邢台市南河区胡店村玉米种植地块，种粮大户侯占英趁着晴好天气，正驾驶着自走式喷干喷雾机有序开展除草杀虫等日常管护工作。
17: 机器出面运势神天一指，还弄一技术专家，又少不练那儿了家的专家跟踪服务。
18: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
16: 南河区农技人员实地查看苗情、伤情、虫情，结合地块实际长势，现场为农户讲解苗期管护核心要点。
19: 今天到这个田间卡在了玉米面，现在长到1丝一星，长势不错。我们种植模式采用的是跨栽行，这一亩地的棵数是6000株，在这种模式在我们种了3年，比较成功，为这个秋粮丰收咱奠定了基础。
16: 在邯郸市肥乡区，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紧扣作物生长节律，指导粮农科学管理，确保苗期玉米茁壮成长。
20: 以往挂历不太细致，凭老经验小忙活，常出现苗不齐、倒伏、夹杂。现在跟着农技人员给我们讲解稻草防治病虫害、玉米控网等知识，心里踏实多了。
16: 今年肥乡区推行错峰节水灌溉，节水率超过50%，肥料利用率明显提高。
21: 同步做好查苗补苗、中耕松土，适时追施提苗肥，疏通田间排水防涝，培育根系发达、茎杆健壮的幼苗，为后期高产打下基础。
16: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河北秋粮种植面积在6260万亩左右。其中下播玉米播种面积3600多万亩，截至目前全省下播工作已经结束，秋粮管理工作正全面展开。
10: 我省持续推进县域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完善农村物流配送网络。数据显示，1至5月，我省农村快递业务量11.9亿件，同比增长16.92%。目前累计建成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4.1万个，行政村覆盖率85.6%。
1: 昨天，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的第8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完赛。本次竞赛共14支代表队、380名选手参赛。竞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紧扣残疾人岗位就业适配要求，共开设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35个项目。茶艺赛项参赛选手杨艳艳。
22: 提供了一个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个平台，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业，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就业的机会，希望能拿个好成绩吧。
1: 盲人保健按摩赛项参赛选手林玉叶。
0: 我最早学习的时候也是通过咱们残联在扶持残疾人就业，然后学习的按摩。我能通过我的手法给别人带来健康，然后非常有成就感。
1: 河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2: 本次竞赛。

0: 在首次加入 AI 语音模型配音等数字技能项目，美甲等实用技能也纳入竞赛，让残疾人朋友拥抱新业态，掌握新技能。
1: 赛场之外，一场百线千品残疾人手工特色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也同步举行，刺绣、编织等17个品类的400多件手工作品集中亮相。经过激烈角逐，本届竞赛共171人获个人奖，其中93人获项目前3名称号，40人获优秀技能奖，38人获锐意拼搏奖。石家庄队、唐山队、邯郸队分获总分前3名，移动应用开发赛项第1名刘玉飞
2: 感到很荣幸，也很激动，交了很多朋友，交流了以后该怎么共同成长，怎么能提高自己的技能。
1: 互联网营销赛项第1名胡天成：
3: 我想说，命若琴弦，我亦抚歌，就看你怎样去弹奏命运的这把琴弦。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勇敢地直面自己。
1: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张胜江：
4: 本次残疾人的职业技能竞赛，培育一大批身怀技艺的残疾人技能人才，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5: 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雄安数字未来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上，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5个城市成员，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同时，论坛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应用示范区倡议、雄安新区与疏解高校数智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倡议，并为9个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载体平台集中授牌。雄安新区集中首发了6大数智平台和7类自主研发数智产品，全面展现雄安数智经济发展成效。
1: 今年我省电力部门投资超171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实施121项迎峰度夏工程，补强提升配网用电高峰承载力，同时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推动煤电抽蓄机组共计389万千瓦并网，全力保障电力持续稳定供应。
5: 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电项目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是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将为秦皇岛、唐山等地稳定提供绿电。
1: 2026第6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定于7月15号至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同期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5大板块，活动期间还将同步开设多场特色户外赛事。
5: 结合暑期客流以避暑休闲、家庭出游为主的特点，河北机场集团统筹下辖各机场运力，有效连通省内外客源地与河北海滨、草原、古城、山水等特色文旅目的地的空中通道。其中，石家庄机场暑期预计执行客运航线超100条，通航城市80余个，新开加密19条航线，涵盖石家庄至满洲里、石家庄至海拉尔、佛山至石家庄至鄂尔多斯等航线。
1: 今年夏天，我省演出市场好戏连台，多个精彩剧目轮番上演。其中，石家庄大剧院6月至8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河北省艺术中心7月至8月同样好戏连台，舞剧《醒狮》《天宫开物》等轮番上演。
5: 日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诗经学专题数据库完成一期建设。该数据库收录古籍文献700种、5000多册，图片8000多张，完整梳理千年诗学发展脉络，填补了国内尚无专业化诗经学数字平台的空白。
1: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7月14号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 按照要求，符合报名公办小学、公办初中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参与。

0: 百集。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安委办联合中央政法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
0: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日前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7类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
1: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
0: 为满足暑期避暑出游需求，各大航司加密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热门旅游城市航线，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目前中外航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国际航线超1000条。
1: 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各地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正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外交部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甚高频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
0: 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5号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后，经与卡塔尔有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除非彻底解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的去军事化，否则绝不会允许启动加沙重建工作。
0: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英格兰队以3-2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晋级8强。本场比赛后，凯恩本届世界杯已打入6球，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4球。下一轮比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争夺4强席位。
1: 国际足联5号决定，上一场比赛染红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代表美国出战与比利时的世界杯1/8决赛。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

0: 出战的球员。据知情人士披露，国际足联做此决定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施压，继而引发美加墨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目前比利时足协已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就此事提出上诉。
1: 北京时间6号上午，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战队友蒯曼，最终孙颖莎获得冠军，国乒包揽该项目冠亚军。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贼猫正在播出。筷子城，城门大开，只闻得一股股刺鼻的腥风从中飘出来，异臭扑面。张小辫跟孙大麻子赶紧扯了一块衣襟裹住了口鼻，遮掩了呼吸。再看那无数筷子搭建的城楼子底下，遍地都是残骨狼藉，都被啃得稀碎干净，白花花的没剩下半丝皮肉，分不清是人骨还是兽骨。二人心下大惊啊，这楼市怀远底下究竟是个什么所在呢？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一座城子呢？这个筷子城里头住的又是哪个呢？此事完全出乎意料。张小辫跟孙大麻子虽然胆儿大，也不敢立刻轻举妄动，屏住了呼吸，趴在了城门洞前偷眼向里边张望。只见这筷子城中灯火通明，一排排屋宇连绵不绝，全是用五花八门的筷子搭成的房屋建筑，阴森森的街道又深又宽。可城中的楼阁房舍都是小门小户，虽和人间无异，却也只有猫儿能住。那小孩的哇哇大哭之声就从中不断地发出，不祥的哭泣声诡异莫名，听得这两个人，一只猫全身的皮肤之上立刻结出了一片毛栗子。筷子城中的情形非同小可呀，听来惊破英雄胆，看去吓残壮士心。张小辫跟孙大麻子两个人夜探怀园的地下通道，在洞库处就发现了一座全部用筷子搭造的城门楼子，他们心中惊疑不定，就拿衣服遮掩了口鼻，哈着个腰蹲在筷子城的城门洞前，偷眼窥探这个城中的动静。张小辫儿，裹在怀里的这只黑猫虽然胆小，却也好奇地探出脑袋来，一对猫眼滴溜溜地乱转，

他的两个主人一起移，打量着筷子城里的情形。只见这个城中街巷房舍的格局都与灵州城没什么区别，只是尺寸极其的微小，就像是小孩玩家酒的摆设，也不知道使用了多少的人间的筷子才打造出了这座筷子城。再看城中的街市之上，那更是一派灯火阑珊的景象，在街头巷尾点了许多的蜡烛，灯光朦胧恍惚，照得层层叠叠的筷子楼阁分外阴森，烛光之中就见有无数大大小小的老鼠在高低错落的房舍门窗之间爬进爬出。因为本地的花猫从不捕鼠，使得灵州地区的鼠患已经延续了近百年，始终难以根治。虽然群鼠常常在灵州城中招摇过市，但是出于天性，它们仍然是有几分怕人怕猫的。可是这座筷子城里的大群的老鼠却一个个目露凶光，根本不把城门处的两个人和一只猫放在眼里。有许多明目张胆的硕鼠就在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的面前来来回回地爬动着。张小辫看得直吐舌头，他抡起手来赶开了身前的几只大老鼠，暗道：哎呦，这哪来的这么许多的大耗子呀？这莫非是进了灵州耗子的老窝了？常言道，天上没云不下雨，世间无理不成事。在乡下多有老鼠嫁女、老鼠出殡这样的民间传说，可是谁又曾亲眼见得过呢？耗子们怎么可能做出人的举动来呢？一想到群鼠它竟然偷窃了千家万户的筷子，在地洞之中铸造城池，并且在里边学着人的模样过起了人的生活，张小辫跟孙大麻子两个人皆是不寒而栗呀，脑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岂有此理。张小辫心说，这世道可真是要大乱了，难不成老鼠们也学着月寇的样子起兵造反，在地洞里边自立一个朝廷？可老鼠只是搬仓窃粮之物啊，他哪会有筑城造池的心智呢？看情况多半是天地间反常之兆，不知道又要有什么大灾大难降临了。乱世之上保身为主，等三爷得上一笔横财，就赶紧卷了金银远远地躲开才是。这个时候孙大麻子忍不住惊呼了一声，指着城中对张小辫说：三弟，三弟，你可往里边瞧，耗子们可是不止偷筷子，你瞧你瞧，他们还偷小孩子。哎呦，这群大耗子成精了。张小辫往前一看，果然在正对着城门的一条街巷当中，有那么数百只大老鼠乌泱乌泱的聚作了一团，正拖着一个全身光溜溜的小孩往深处挪呢。那个小孩哇哇大哭，手脚乱蹬，不停地挣扎。那群偷小孩的老鼠为首的一只老耗子，全身皮毛斑秃泛白，眯着一双皎洁异常的小眼睛，不时地爬到了小孩的身上，用他的老鼠尾巴挠那个小孩的痒呢。光屁股的小孩大概只有一岁，时而大哭大闹，时而又被老鼠尾巴搔得咿呀而笑。想必群鼠是想用这种手段止住他的哭闹声，把小孩从别人的家里偷运至此。张小辫看得明白，不胜惊奇，低声骂道：这群死不绝的鼠辈，怎么把你三爷偷鸡的手艺给学去了？张大麻子对着张小辫说：听说灵州城总丢小孩，常常闹得满城风雨，都以为是拍花子的手段厉害的，哼，我还以为是

0: 街中的谣传，原来祸根却在这个怀园底下的筷子上。哪个不知是谁家的孩儿被群鼠们偷进了城里边，那孩子活命吗？咱俩呀，得赶紧把他救出来才是。张小辫虽不知群鼠偷了小孩想干什么，但是料来不是好事。以他的性子，头一件是好利，其次那就是好事了。平时见这个风吹草动，立刻就削尖了脑袋钻进去想凑些热闹，又常自夸胆识过人，性喜任侠，凡是路见不平锄强扶弱的勾当，就没有他张小辫不想掺和的。此时他急于一时意气用事，就要想冲英雄好汉，硬把怀园里寻求大富贵的事儿给撂在了脑后了。他打算钻进城门洞去救那些个被老鼠拐来的小孩。谁知这筷子城的城门洞太狭窄了，张小辫的身子骨虽然瘦小，却还是钻不进去，眼睁睁地看着群鼠把小孩是越带越远了，很快就消失在了城里边。不多时，连哭闹的声都听不见了。张小辫跟孙大麻子两个人见失了先机，就想用蛮力拆掉城门楼子，破墙而入。谁知这些筷子那都用吊胶粘得非常的牢，虽不比砖石坚固，可只凭他们两个手中又没有敲镐之类的利器，要拆毁推倒却也十分的费力。张小辫心中焦躁，他猛然一拍自己的脑门，
1: 有了，可真是急糊涂了，为什么不翻墙进去呀？
0: 想到这儿，他急忙挑灯去照城头，只见整座筷子城都藏在地洞里，城墙与上边的岩层之间果然留有一大块缝隙。张小辫拽起了松大麻子向上打了个手势，当下里二人手脚并用，攀着半人多高的筷子城就翻入了城里了。落脚处吱吱的几声惨叫，俩人提起灯笼低头看看脚底下，原来是一窝刚离娘胎的小耗子都被他们两个人的鞋底子给踩成了肉饼了，血肉模糊的合成了一团。张小辫赶紧抬脚把鞋子在旁边的筷子城上蹭了几下，口中叫道，
1: 莫怪莫怪了啊，要怪也只能怪母耗子没把你们生对了地方。
0: 孙大麻子也抡起了棒子在地上乱敲，把四周的老鼠都驱散赶开。
1: 两个人在城中放眼打量，群鼠盘踞的筷子城里，每栋房屋楼阁之中都躲着几只老鼠，满坑满谷难以计数，低矮的房舍好像是绵延无际，星星点点燃着不知道的多少台灯和残烛，可深远处烛光微弱，看不清这筷子城究竟有多大的规模。
0: 两个人一时不知该向哪里去找那个被群鼠偷去的小孩啊，
1: 只好往这城池的深处乌雨密集的地方走。
0: 程小辫发现躲在怀中的黑猫吓得全身颤抖，他不免心觉古怪呀。
1: 群鼠偷筷子出城，那已经是物性反常的天下奇闻了，
0: 却想不到连灵州的猫他都怕老鼠，这个老鼠城里莫非还有什么凶险尚未显露不成？
1: 如此境界不得不仔细提防啊，可别让三爷吃不着羊肉反而惹生山，到头来不但没能发财致富，反倒折了老本儿，把自己的小命都搭进去了。想到此处，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0: 两个人在两侧筷子房舍林立的狭窄的街市中朝前走了一步，

0: 迎面有一阵阴风吹过来，随风还飘过来一股异香，这味道是浓浓厚厚的，与地洞里阴冷腥秽的气息截然不同啊。张小辫跟孙大麻子虽用衣服遮了口鼻，仍是挡不住香气冲入脑中，两个人同时把蒙面的衣襟放下，猛地用鼻子嗅了两嗅。哎呀，这好像是炖肉，炖肉的香气呀、啊！可炖什么肉这么香啊？牛肉啊，还是狗肉啊？他们俩许久未曾动过正荤了，连那顿牛肉究竟是什么味儿都快给忘了。腹中正是匮乏时节，闻到城里的肉香扑鼻，不禁被勾得食指大动，连忙吞了吞口水，用破袖子抹去嘴角流下来的哈喇子，不知不觉的就举步朝着前边的肉香最浓的地方走过去了。转了两个弯子，就来到了一座高大异常的筷子楼。这座楼阁高约一丈，搭建在十字街心，周围的房屋都比它矮了很多，楼中灯火全无，用筷子拼凑而成的门窗紧紧地闭着。楼门前边的街上摆着好大的一口蒸锅，锅底下是个下陷的灶坑，也不知道那锅里边装的是什么，从虚掩的锅盖的缝隙里就怎么呼呼呼的往外边冒着热气。张小辫跟孙大麻子只用鼻子一闻，就知道这满城飘散的肉香正是来自这口锅，心想是谁在炖肉啊？难道这筷子城里除了大群的老鼠，它还有别的人居住？锅中肉香难以抵挡，两个人也顾不上多想了，看四周除了老鼠就是老鼠，再没有别的异状，赶紧就走了几步，凑到了蒸锅的近前。张小辫把鼻子凑在锅前，深深地嗅了一嗅，好香好香啊。众所周知，在灵州城里那最有名的馆子就是八仙楼了，可八仙楼的厨子虽然惯做南北大菜，却也未必整治着如此一锅好肉啊。啊，说着话忍不住就伸出手去揭锅盖了，管那是谁家的锅呀，先吃个痛快再说。孙大麻子就拦住了他，哎，咱们都是清白汉子，岂能吃这没来路的东西啊？张小辫就说了，哎呀，咱们兄弟自然是明人不做暗事，虽然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筷子城里边居住，可也不能白吃人家，是不是？他边说边在身上一通乱摸。在金关村被冰火毁掉之后，他们曾在废墟和死人堆里找了一些干粮和盘缠，这个时候还剩下了两枚老钱儿，就顺手掏出了一枚摆在了灶旁，对孙大麻子说，哎，现下给过钱了，怎么说？孙大麻子嘴上虽然用强，但肚子里可是咕咕作响啊，那哈喇子早已经流下了半尺多长了，也不问一个老钱能值什么，就咧着嘴大叫说，
1: 嗯，那好，哎呀，既然如此，那就是没什么好说的。
0: 话音未落，就迫不及待地用棍子挑开了锅盖，想同张小辫两个人大快朵颐。任凭是铁打的汉子，也难忍腹中的饥饿呀。张小辫跟孙大麻子被锅里边的肉香吸引，把别的事情统统就扔在了脑后了。等把这锅盖揭开，披散热腾腾的白气，看过去，只往锅里看了

0: 这么一眼，俩人就差点把肚子里隔年的饭都呕出来了。原来这锅里蒸熟了光溜溜的四个肥嫩的小孩，看样子都只一两岁大，那全都是童男童女。正所谓难躲的是债，怕见的是怪，孙大麻子长了这么大，仗着胆壮心直，又有一身的武艺，从来没有真正的怕过什么。这回可真是从心底儿怕了，寒意透骨，从羊骨直凉到了脚底板儿，吓得他赶紧一缩手，把锅盖子就给扔回去了。
1: 哎呦，我的娘，这是蒸活人呢，谁敢吃这个？
0: 张小辫心想，哼，别看锅里的东西又能当菜又能当饭的，可绝不是给活人吃的，多半是这怀元凶宅里藏着一些不得了的东西，多年来修炼成精，竟能意识群属到城里边去偷小孩子。咱爷们儿身上纵有些奢遮的手段，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趁着正主还没现身，再不逃命更待何时啊。他就对孙大麻子使了个眼色，两人当下就想脚底板抹油开溜了，但此时再想掏出筷子盛已经来不及了。这正是飞蛾扑火谁相救，釜底穷鱼怎逃生。欲知后事如何，且留下回分解。
2: 贼猫正在播出。
0: 张小辫跟孙大麻子误入了筷子城，发现这个城中古怪颇多，在一座筷子楼前的大锅里竟然蒸熟了四个白花花的大胖小子，小衣服小鞋扔了一地，吓得两个人魂魄飞扬，这才觉得锅中热腾腾的肉香格外的恶心，险些把苦胆都呕出来了。两个人正要逃出城，却听筷子楼后边咣啷咣啷一阵阵的锁链声响，好像是有什么庞然大物在蠢蠢的蠕动，自远而近，来得好快啊。锅灶四周聚集的大群的老鼠也纷纷躲入街道两侧的房舍里边。张小辫儿常做偷鸡摸狗的勾当啊，贼智向来机敏呢，见状不妙，立刻吹熄了手中提溜的灯笼，同孙大麻子两个人俯身就藏在了一排低矮的阁楼的里边了。那些用各种筷子搭造的房屋高低错落，恰好遮住了他们的身形，就可以从中的间隙偷偷地窥探前边街上的动静。张小辫跟孙大麻子知道眼下生死攸关，容不得做耍了，虽然屏住了呼吸潜伏不动，但仍止不住心脏在砰砰的狂跳，同时更有几分好奇，想看看是谁躲在筷子城里边吃死孩子肉。此时那城中的老鼠们也都在探头缩脑地往外边张望，四下里一时寂然无声。随着铁链子拖地的声音越来越近，从那座筷子楼后边就爬出了黑乎乎的一团事物，附近烛光昏暗，也看不十分真切，好半天都没有瞧出来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张小辫揉了揉眼睛再仔细去看，原来在那零零星星的残烛灯影笼罩之下，

现了一个身裹鼠皮的怪人，身前身后如众星捧月似的簇拥着许多的大老鼠。那个人秃着个头，额头上边有戒疤的痕迹。

线绳，从后脑勺看，这脑袋整个就像一颗大烟梨，却又像个道童。一张肥肥白白的大脸上，小鼻子小眼儿，五官全都挤成了一对儿了。要不是在灯底下看去，还有几分模样，活脱脱的就成了一只成了精的大白耗子。这和尚身裹着一件倒打毛的火鼠皮袄，破破烂烂的，不知在地洞里钻了多少的年月了，这皮毛都已经磨得是又秃又平了，里面只挂了一条极肥极宽的大红兜兜，上面绣着鲜艳活泼的鸳鸯戏水。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保养的，全身肌肤光润洁白，吹弹可破，就好像能滴下水来了。张小辫跟孙大麻子见是个胖大的僧人，提着的心先放下了一半了，但看这僧人的装束和举止都格外的诡异，僧不像僧，道不像道，又想到锅中的几个小孩，不免惧意又增，寻思这个和尚多半是哪方的妖物所化，莫非专吃人肉？灵州地面上多有老鼠和尚吃人的传说，未知真假，难道正是应在此地了？正诧异之际呢，就见那个穿着火鼠皮的僧人已经爬到了筷子楼前，停下来趴在地上气喘吁吁的。他好像常年不见天日，身上裸露出来的皮肉白的就没有半点血色，他身后像老鼠尾巴似的拖挂着几百条小孩子戴的长命锁，有铜的有银的，稍微一动会儿就咣啷咣啷跟着乱响。这人歇了好一阵儿，缓缓起身，嘴里头嘀嘀咕咕的念念有词，像是在学鼠叫似的在自言自语，同时用又短又粗的手指打开了筷子楼的楼门。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藏在暗处偷眼张望，一看这筷子楼里的事物，它竟然是一团珠光宝气，晃的人眼前发了花了。什么金锭啊、银锭啊、玉石啊、玛瑙啊，在这座楼中塞的是满满当当的。当时恰恰有一群老鼠搬运银子过来了，张小辫曾亲眼见过老鼠偷鸡蛋的事情，一只老鼠仰面倒地，用四个爪子把鸡蛋抱在怀里边，别的老鼠衔住了它的尾巴拖拽，如此一来便可以把鸡蛋运回了鼠穴。此刻看在眼里，原来耗子城里的大群的老鼠正是用这个法子偷运金银，把一锭锭大银送至了楼下，都由那个僧人拾起来纳入了筷子楼。张小辫见财起意呀，就觉得口干舌燥，看得心里头动火，眼珠子发蓝，心想：哎呦，那林中的老鬼他果然没骗我三爷呀，这怀园里他真有好一桩遮奢的富贵呀，只是如何才能够取到手中啊？眼下时机未到，只能是先行忍耐，继续躲在房舍的后面静观其变。那地洞里的僧人似乎能够驱逸老鼠，筷子城里的大小老鼠无不听他指挥，一趟趟的往返着奔走着，不断地运来银子和竹筷子。那个人每捡起一块银子，就在脸上反复地摩擦，叽叽叽地笑了一阵，然后才恋恋不舍地放进筷子楼。那张怪脸上的神情即是贪婪可憎。不久搬完了银子，重新关上了楼门，又全神贯注地拿起筷子堆砌楼阁了。这个人好像不会走道，
只能和不会走道的孩子一样熟。

0: 过了好一阵子，他用手揉了揉肚子，似乎觉得有点饿了，就爬到了蒸锅前，用鼻子猛嗅肉香，脸上喜动颜色，嘴边垂下了一串馋涎。这个人解开了锅盖，从中拽出了一个蒸熟的小孩，倒拎在手里看了看，随即扯胳膊拽大腿，把骨肉都扔在了地上。四周的老鼠们纷纷从房舍中钻出来扑过去，争相多事。这个人咯咯的怪笑了两声，把手中剩下的小孩脑袋捧住吸吮汁水。常小辫跟孙大麻子看得又是惊恐又是恶心，只好闭了眼不再去窥探。可那吸溜吸溜的嘬脑浆子的声儿，以及群鼠叽叽咯咯的啃咬人肉的动静，仍然是不住地钻进二人的耳朵。张小辫只好用手堵住自己的耳朵，不料他躲的时间太久了，又是连大气儿也不敢出，腿脚血脉不畅，四肢多已经麻木了，一抬手就是身体失去了重心，竟然向前扑倒在地了。他怀中藏的那只黑猫本来吓得缩成了一团，这个时候正好被他压了一下，吃不住痛，立刻发出了喵一声惨叫。正在分吃死孩子的群鼠忽然听到了猫叫，就都是一愣啊。无数双鼠目齐刷刷就盯过来了，那身裹着火鼠皮袄不僧不道的怪人也缓缓地抬起了头，脸上神色木然，嘴边挂着肉汁，两只小眼睛不住地向四周打量。张小辫暗暗叫苦，我的个乖乖，不得了了，这回泄露了踪迹，多半也得被抓到锅里活活的给清蒸了。老天爷呀，你怎么不开眼呐？怎地偏让张三爷如此命途啊？孙大麻子见被破了行藏，仗着血勇之气还欲做困兽之斗，他握起了手中的棍棒想要上前放对，谁知那身穿火鼠袄的僧人在喉头里发出了咕咕咯咯咕咕咯咯一阵的轻响，这筷子城里无数的巨鼠倾巢而出，同时就涌向了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的藏身之处，围了个水泄不通。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好虎架不住群狼，耗子多了啃死猫，那密密麻麻成群结队的大量的老鼠环攻过来，那岂是孙大麻子能够架得住的。那妖僧见有生人进了筷子城，就显得怒不可遏，不待群鼠围拢，便噌的一下当先就窜到了近前了。他那一身的肥肉足有200多斤，压得防盗无他，张小辫跟孙大麻子就觉得腥风扑面，气为之至，还来不及挣扎反抗就已经被灌倒在地了。张小辫自知命在顷刻了，就把怀中的黑猫给揪住想逃出去，来个声东击西以便趁机脱身。可是这黑猫早就吓坏了，缩在他怀里就是不肯出来。张小辫没抓着猫尾巴，情急之下两手各揪住了一只猫耳朵，硬生生的把黑猫拽起来挡在了身前。揪猫耳朵那本是古代相猫术的一种手法，据说判断一只猫的筋骨如何，就可以揪住两只猫耳朵把它拎在了半空。如果是善能捕鼠的家猫，它耳朵疼就会缩起四个猫爪，猫尾巴卷上头顶，全身团成了一个毛球，以此来减轻耳部的疼痛。反之，如是懒猫， 一旦被人揪住了耳朵提起来，则只能四爪乱蹬，呲牙咧嘴的惨叫。像这种猫，那就追不上老鼠。讲到这儿，插一句，有道是，说三国离不开诸葛亮，讲赵云离不开长坂坡。咱们这回话本这个名目是贼猫啊，贼猫必然离不开传古便有的相猫和纵猫之术，此乃咱们这部书的书胆呢。可这都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先说张小辫慌乱之中揪住了黑猫的两只耳朵，把它拎到了半空。这个黑猫是家养的猫啊，比猫儿巷里的野猫呢更为懒散呢。借着猫仙爷的印符，一直在灵州城里活得无忧无虑，虽有一身月影乌铜金丝猫的上家的筋骨，却从未捉过老鼠，偷过金银，平日只是上树啊，登岩呢、啊，以追捕鸟雀为戏，饿了就溜进厨房偷鱼偷馒头。这个时候一双耳朵受痛，便想学他老祖宗的那套缩爪卷尾的法子，却奈何蒸汽不来，猫尾巴刚卷到一半已到了极限，四只猫爪更是只能在身前乱蹬乱挠。恰好那僧人爬到了张小辫的跟前，冷不防凭空就冒出了一只黑猫，正与他脸贴着脸，人眼猫眼四目相对，这猫爪子全都挠在他的脸上了，立刻抓得鲜血淋漓。这僧人本来就是容貌丑陋，满脸是血，更是显得狰狞无比。他是吃惊不小啊，这黑猫更是害怕呀。灵州所产之猫，平时好端端的也就罢了，可是他们一旦心觉恐怖，惧怕到了极点，双眼便会迅速的充血变红。在月影乌铜金丝猫那喵喵的惨叫声中，一双猫眼儿顿时变得血红血红，直如暗夜之中的两盏红灯了。不到生死存亡地，哪得猫眼儿显其踪？只因那怪僧被黑猫这双血眼一看，才使得马上摔死英雄汉，河里淹死会水人。这只名贵异常的月影乌铜金丝猫惊骇至极，被张小辫揪着猫耳朵拎在了半空，恰好与那个怪僧脸贴着脸，四目相对之际，两只猫眼充起了血，四周毛发森森俱竖，犹如被厉鬼所平，与平日里是判若两猫啊。那能够区域纯属的怪僧，突然被一顿充血的猫眼儿给逼视的，也受惊不小啊。他猝不及防之下，猛然的尖叫一声，仰面向后就倒。也何该是猫鼠物性相克，加上此人天生惧怕黑猫，只见那怪僧倒在地上口吐白沫，短小粗壮的四肢不住的抽搐，竟好像是发了羊癫一般，胸肺间的一口气息就再也转不回来了。孙大麻子乘机从地上翻身跃起，抡起了手中的棍棒迎头砸落。他是虎力雄心之辈啊，一条棒子使得发了，卷得劲风呼啸，照着怪僧的头顶砸了个正着，直打得血肉横飞，把他当场打死在棍下了。怪子城里的大群老鼠失去了主子，顿时犹如大梦初醒，不待张小辫跟孙大麻子动手，便已经争先恐后地逃出了城。四下里鼠洞甚多，眨眼间就逃了个干干净净。张小辫惊魂初定，忙把黑猫抱在了怀里，对孙大麻子说：“哎呦，哎呦，这此番真是造化了！哎呦喂、哎，去！”
1: 全让这个猫仙爷爷显灵保佑啊，也幸亏三爷我急中生智，拿黑猫就破了这个妖僧的邪术，又有麻子兄您一身的英雄手段、豪杰的见识和相助，才得以把这只老鼠和尚了账啊。孙大麻子抹了抹脸上迸溅的血水，对张小辫说，
2: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上头有满天的神佛，当中有官道王法，底下还有阎罗鬼判，怎能全都是睁眼瞎？这老和尚偷拐人家的小孩来吃，实是天理难容，却原来他不禁打，我这一棍子就结果了这厮的狗命，这实在是太过便宜此贼了，就应该活捉了，解送到衙门里发落，哼，一场碎果那是免不了他的。张小辫说，
1: 这次死在此地总算是报应不爽了，咱们兄弟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如今筷子城中所藏的金银财宝多已是咱们的囊中之物了，三爷我从金棺坟遇林中老鬼的时候起呀，千难万难，受了多少的挫折，吃了多少的惊吓，嘿嘿，最后总算是得了正果了。啊，从今往后日子是苦尽甘来了，就只剩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的受用喽。
0: 说到得意的地方，不禁忘乎所以，却不知世间之事向来是反复无常，命里得来非分内，终有一日要偿还。两个人想起这个怪僧刚才吃清蒸活人的恶心的情状，兀自有些恨意难消，又在那个老鼠和尚的尸身上踢了几脚，随后摩拳擦掌就来到了筷子楼前。
3: 贼猫正在播出。
0: 张小辫跟孙大麻子来到了筷子楼前，这个楼里边银子堆积如山，端地是动人眼目啊，两个人四只手如何搬得过来这么许多的银子呀？稍一商量，张小辫脑瓜子一转，就想出了个歪点子出来，估计这会儿天快亮了，不如暂且回去向铁掌柜交还了怀园的钥匙，同他扯个谎，说这个熊宅里呀、啊、实在是闹鬼闹得厉害，根本就没敢进去过夜，然后等到晚上推了驴车到后园门口翻墙进来搬运银子。这条街根本就没人居住，如此行事那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稳妥之策的。两个人一拍即合，当即先裹了沉甸甸的一包银子带在了身上，钻地洞从原路返回，又把怀园里的暗道口给遮盖了。等都忙活完了，天上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到了猫仙祠找到了小凤，三个人给猫仙爷重新磕了几个响头，就在巷口等候打更巡夜的老君铁柱。小凤他独自在破庙里提心吊胆的躲了半夜，又听两个人添油加醋的说起了怀园中老鼠筑城、偷小孩煮来分食的种种的诡异的事儿，不免更是心惊肉跳。三个人都猜测不出那个能够驱使群鼠偷银的怪僧他究竟是什么来历呢？按张小辫以前的性子，肯定会心存好奇，忍不住要找些事端出来，但此一时彼一时，知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为现在张三爷的身价不同了，有钱人命最是金贵，哪儿能再去涉嫌闯祸呀？
1: 如今内庄一等一的大富贵已然到了手了，那么此时该做的只是想办法把大批的银子带出城去，远走高飞，那才是正理呀，再也不能旁生枝节了。三个人在巷口嘀咕了很久，先商量今夜如何来运银子，又商量钱到手如何花，直商量到张小辫愿意和孙大麻子要将这庄付二八分账，因为张小辫在金棺坟幸遇林中老鬼，得了仙家的指点，才知道这灵州城怀园里埋着银钱呢。按理说这庄富贵那都是张小辫一个人的命中的横财啊，可是张小辫他自称仗义，也成孙大麻子出力不小，就分给了他两成。孙大麻子感激不尽，对张小辫是千恩万谢。生在这天灾人祸不断的乱世，哎呀，每天呢能有口饱饭吃就心满意足了。承蒙啊，贤弟你不弃，周全了孙大麻子一场，今后愿意给张家牵马坠镫，贤弟但有那厢使用。嗯，俺是全凭调遣，水火不死。张小辫就爱听别人说他讲义气，但对小凤却始终心有不满，一文钱也不想分给这个拖后腿的乡下丫头。不过念在都是乡里乡亲的啊，就让他今后给张三爷当个听使唤的下人吧。啊，累死累活的啊，这些事儿都交给小凤来做，一天到晚啊两顿饭，逢年过节的时候要是赶上我三爷心气儿顺了，是不是背不住一高兴啊，还打赏他两件小花褂子穿穿。小凤被他气得大哭了一场，他越想越委屈啊，这可真是啊，得意的狐狸强似虎，败灵的凤凰不如鸡呀。以前在金关村，谁将这偷鸡吊狗的张三小贼看在眼里啊？他一个没父没母的野孩子，还不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呀。谁知这个人今天摇身一变就成了财主了啊，连孙大麻子都成了他的狗腿子了，自己却是家破人亡，仍然是无依无靠。哎呀，将来只能是忍气吞声的伺候这张三爷了。张小辫儿呢，此前被王寡妇这对贼母女欺负得狠了，如今才算出了这口恶气，他正要让小凤给自己捶背捏腿，他忽然担心起来了。哎呦，哎呦，不好了，看天上的日头出得比山都高了，他为什么打更的这个铁钟他还不来拿钥匙呢？这老儿莫不是当作咱们死了？张小辫三个人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铁钟老汉来取怀园的钥匙，只好亲自到松鹤堂的药铺里去还钥匙。谁知到了药铺的前边，就发现店门这上着门板呢。哎，都快晌午了还没开业呢，向店中的伙计一打听，才知道早上起来就已经不见了铁掌柜的人影了，铁家的老仆铁钟也一直没回来，松鹤堂药铺里已经是乱作了一团，正忙着四处找人呢，这店里的生意只好就停了。店里的伙计和茶柜们纷纷议论呢，都说铁掌柜一向习惯在家守财呀，入夜后那是足不出户啊，可眼下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好生的蹊跷啊。就有人主张去衙门报官了，也有人认为可能铁掌柜夜里去寻找哪个小相好的夜宿未归，用不着大惊小怪的，这个事儿报官那可不妥。
0: 众人人多嘴杂，乱糟糟的不得要领。

张小辫心里头隐隐觉得不妙，铁公鸡好好的在家里边待着，他怎么突然就无影无踪下落不明了呢？许不是与他收了王仲山的僵尸美人有关？但是此事隐情极深呢、啊、张小辫根本不清楚铁公鸡要美人鱼他意欲何为呀、啊、他就是猜破了脑袋也想不出究竟，只好不去理会，打算入夜后就去怀园搬银子。三个人商议已定，就在街上故衣铺里买了几套新衣服，又到熟食铺里称了十几斤酱肉，回到了猫仙祠，把身上肮脏不堪的破衣衫给换了，将面饼卷肉吃了个饱，剩下的酱肉部分给庙里的野猫吃了，随即就躲在了神龛的后边倒头便睡。本想睡到晚上动手，可身上有钱烧得难受啊，翻来覆去的就如睡针毡，只觉得这一天过得怎么这么长啊，太阳迟迟不肯落山。张小辫恨不得学做古时后羿呀、啊、张弓搭箭，一箭就把这个天上的太阳给他射下来。最后实在是耐不住性子了，就对孙大麻子他们说：“哎，嘿，我说，闲日难熬啊，是不是啊？哎呦，反正咱们现在不是有的是银子吗？与其在庙里这么干坐着啊，哎，不如让三爷带你们去八仙楼吃回大菜，吃饱了喝足了，晚上咱们好干活啊。”孙大麻子和小凤连声说好，他们早就听说过灵州八仙楼的名头，方圆几百里之内谁不知道那里是城里最大的最遮说的酒楼啊，灵州是一处千古繁华的名城啊，八仙楼那是几百年的老招牌老字号了啊，去那儿吃酒用饭的那多是达官贵人呢、啊、还有那就是南来北往的商富巨贾了，他们乡下的穷人、哎、那哪有福消受啊，连做梦都梦不到八仙楼里有什么啊什么样的山珍海味啊。三个人动了馋虫，都想去顺便开开眼界，自然是说走就走，于是带着黑猫一路打听着前往八仙楼。这八仙楼位于城南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上，这条街的两边酒肆茶社林立，灵州经商贩货支流最多，尽是些富士大户，虽然城外打着仗，此处依然是笙歌处处，热闹非凡。张小辫耳朵尖呢，路上听到了茶馆里有说书的声音，脚底下就能不动了，看看天色尚早，去八仙楼吃饭还不是时候，就带着孙大麻子和小凤进了茶馆，点了上好的茶水点心，学着有钱人的模样坐下来喝茶听书。馆中说书的先生正讲着水浒传呢，张小辫跟孙大麻子最喜欢听这套书了，尤其是喜欢听大呼好汉武二郎的事迹，要是拿现在的话说，这俩人那都是武松跟燕青好汉的超级铁杆粉丝。他们听到了张都监陷害武松英雄落难，听到了这一段就气得咬牙切齿，拍桌子砸板凳，等听到了武松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把仇人满门良剑杀的是一个不剩，又同时抚掌称快没口子的大声喝彩，等听够了书也快到了饭口的时候，三个人就直奔八仙楼，还没到门口就已经闻到了楼中那一阵阵的酒肉的混合的香气，直往鼻子里边钻。

0: 哎呀，这仨人谁也没进过这么气派的酒楼啊，可是兜里有钱了，这胆子就壮，迈步进去，立刻就有跑堂的伙计过来打招呼。这伙计专与客人打交道，看见这么一个大马脸，还有一个乡下的丫头低着头四处乱看，好像这眼珠子都不够用了。而另一个小厮，那则是满脸的泼皮无赖相，就知道，哼，这个多半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穷鬼。但又看这仨人虽是蓬头垢面，这身上的衣服却也是整齐光鲜，不太像是要饭的乞丐，心想，这个时候生意正好，客人众多，犯不上连打带骂的把他们赶出去。吃过饭要是没钱结账呢，就剥了他们身上这几件衣服也抵得过了。于是这个伙计招呼张小辫等人就落了座了。他是店大欺客，没好气儿的就问三位客官想吃些什么呀。又说咱这八仙楼可不卖阳春面呢。孙大麻跟小凤没进过大饭庄啊，他们自惭形秽，只顾四处打量，被跑堂的伙计追问也不知道该吃什么了。只有张小辫是财大气粗，拍案骂道，嘿，我说怎么着，你敢欺三爷我兜里头没钱是怎么着啊？三爷要吃清汤寡水的阳春素面，岂能上你这个店来呀？说着就拍出了两锭大银子，大咧咧地说，今天三爷做东请两个朋友吃饭，我说你个没带眼的立边，你还不快给三爷报报你们家店里头都有什么拿手的好菜。大凡做惯了迎来送往的店活，那大多是见钱眼开的势利之徒。这伙计听张小辫开口就骂，正想动怒呢，可是又看见了银子，满腔的火气一下就消了，立刻换了一副嘴脸，眯着眼儿陪着笑说，哎呦，是，您老教训的可真是，哎呦，小子的确是有眼无珠，哎呦，还请贵客您多多的海涵，哎，咱这八仙楼里呀，那请的都是各地的名厨，专做诸路南北的大菜，号称千古名称第一楼，哎，甭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山里长的、水里游的，你想吃什么有什么，那真是应有尽有，哎，且听小子给三位报上菜名。自古道，开店的不怕大肚子汗，既然吃饭有的是银子，那开店的绝没有替他省钱的道理。只见这跑堂的伙计忙前忙后斟茶倒水，然后照在旁边唱起了一路路的菜牌。张小辫等人没听过呀，也不知道那些南北大菜都是什么呀。等把这伙计耍弄够了，然后才告诉他，三爷吃饭从来不问价钱啊，只管将八仙楼里拿手的好菜啊颠沛着上来十几道就是了。不多时，那个跑堂的就将酒菜流水借传上来，七大碟子八大碗把桌子上摆的是满满当当。灵州八仙楼的菜肴果然是名不虚传呐，那真是色香味俱全呐。张小辫等三个人落胳膊挽袖子，举筷子运气，正待放开手脚一通大吃海喝，但是还没来得及动筷子，就听得八仙楼外一声呐喊，暴雷也似的闯入了几十名的公差。这伙人如狼似虎，进了酒楼就踢翻了几张桌案，更是不由分说，如鹰打小雀一般，把张小辫子、孙大麻子、小凤三个人摁倒了在地，抖出了绳索，就捆成了四马倒全蹄。张小辫大惊失色，我说 上下牌爷们，高抬贵手啊！小人是进城来犯蛤蟆的，我可不是月寇的细作呀！你们可是拿错人了。
1: 孙大麻子也大叫：“
2: 天大的冤枉啊！我们都是良民呐！”
1: 其中一个做工的捕快闻声大怒，抡起了手来，左右开弓，各抽了张小妹跟孙大麻子十几个耳刮子，打的两个人是天旋地转，眼冒金星，嘴里头鼻子里都流下了血，牙齿都掉了好几颗。孙大麻子还想叫冤，却见那伙工人之中为首的一位排头点着手喝骂道：“
0: 你们这三个杀寡不尽的贼人，还想拖延，趁早给我闭了嘴，老老实实的跟着爷爷们回去见官，还可少受些皮肉之苦。一场天字号的官司够你们打得过了吧？”
3: 这可真是啊，人心似铁非是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张小辫等三个人在八仙楼中要酒要菜，正得意呢，却闯进来一群如狼似虎的公差，不由分说就把他们拿翻在地。这时候一旁的那只黑猫见机不好，嘴里头叼住了桌上的一条糖醋鲤鱼，一阵风似的逃出了门外，遁入了街巷深处了。众公差自不会理会那个偷鱼的猫子，当场搜出了白花花的一包银子。公差里为首的排头骂道：“
0: 天杀的贼徒，此乃朝廷压在藩库的银锭，如今是人赃并获，还有何话讲啊？”
1: 当即就命手下的人等把张小辫、孙大麻子和小凤三个人绳捆索绑，押回去打入了大牢，听候官家的发落了。这张小辫儿，他本以为临终老鬼指点给自己的一场富贵，那乃是一桩无主之财呀、啊，从来没去琢磨这筷子城中的大批的银两究竟是什么来历呀、啊。他这辈子连碎银子都没经过手，又不认得住在藩库银锭上的花押，他哪料到会惹生这么一场弥天大祸呀？直到被做工的排头一语点破，这才如大梦初醒，追悔莫及呀、啊。自道这次实在是引火烧身，万劫不复了，真好似分开八片挺阳骨，倾下半桶血水来。在万念俱灰之余，张小辫儿他还不忘在心里头骂遍了这临终老鬼的祖宗八代。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5: 六号运抵，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六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将对阵西班牙。在各项赛事的12次正式交锋中，葡萄牙只赢过西班牙一次。双方此前在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中交手过5次，其中3次以平局告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今天上午，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当地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今天晚间，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横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刚刚结束，连线总台记者何其元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何其元，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南宁救援的最新进展。
7: 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发布会了解到，截至目前，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照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了4.8万人。其中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处于安全的状态，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的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方式进行了应急安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靠亲友等方法。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的人数是2个人。
6: 嗯，
7: 主持人，这边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6: 那针对新一轮的降雨，各部门有哪些应对的准备？
7: 好，稍等，主持人。这边我们在国家应急管理部门的调度下，这边是已经总自治区党委政府已经成立了与南宁市统筹调度的总指挥部现场总指挥部和下游现场总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形成了统一调度的机制。然后当前了解到，自治区和南宁市总指挥部认为，当前的一切工作都将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要，及时疏散受灾群众避险是压倒一切的任务。针对当下的形势，记者了解到，总指挥部强调，宁愿把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灾情想得复杂一些，宁愿把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以及各种救援的资源准备得充分一些，以此来尽可能的减少伤亡。然后并且呢，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经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来加强救援工作。目前灾区核心范围之外，公路、铁路、电力、通讯、生活物资保障总体运行正常。目前的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主持人，以上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6: 好的，何其元。
8: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9: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8: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1: 先控短，踢长，漂亮！张贺代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12: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8: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3: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8: 决胜时刻
15: ，China 牛！

晚间10:08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两支八强队伍，巴西队是1-2不敌挪威，哈兰德、梅开二度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星。巴西队呢本有点球领先的机会，安切洛蒂安排加马良斯主罚被扑出来，那整体呢

0: 这场比赛这是一个最大的焦点。英格兰队呢，在长时间少一人的情况下，依然是3-2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贝林厄姆和哈利凯恩是双双打出史诗级表现。英格兰和挪威将在北京时间7月12号凌晨5点争夺一个4强席位，届时凯恩将会大战哈兰德，谁会更强一些？今天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是关注一下体育新闻。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呢，北京时间今天举行，孙颖莎是鏖战7局4-3，险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中国队呢今天是92-74战胜中国台北队，成功晋级世亚预的第二阶段。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和他共同讨论一下。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在我们这个连线之前呢，韩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结束了。那韩国队是81-79战胜日本队，这样呢，在四个球队的所在小组当中，那中国台北应该是被淘汰出局了，对吧？所以说今天下午这场比赛面对中国男篮，其实他们是一个生死之战，但最后还是输了。那这场比赛相比较之前在沈阳进行的和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做了哪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台北男篮之前的比赛是第四节绝地反击赢了韩国队，韩国今天赢了日本，就像这个组呢是圈赢，你踢我，我踢你，他踢他，就这个组的实力呢比较接近。那今天我们做了哪些准备，然后呢是赢了这个比赛？
1: 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呢，首先呢，中国台北男篮的实力相比于日本男篮是有一定不如的，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咱们的先发阵容，今天呢，郭志强郭指导是对先发呢做出了一处调整，用李洪权呢打了先发，然后把上一场比赛先发但是表现没有那么理想的王俊杰呢放到了板凳席上。王俊杰呢目前是有一些小伤在身，所以表现呢这两场比赛都比较一般啊，没有去年亚洲杯上那种我们说攻防两端都给球队很大帮助那样的作用。那么今天呢，面对中国台北队啊，中国队呢比赛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啊，一上来呢后卫线上赵继伟就连续的用投篮去惩罚对面的防守。今天呢继伟是拿到了并列全队最高的17分，他这个在外线后卫这个点开了，那对方呢在防守端就必须要外扩，这个呢就给了咱们更多去冲击篮下的机会。另外一点呢，就是中国台北队他们的规划球员高博凯也是早早就吃到两个犯规，他呢是被迫只能是下场观战。那么在高博凯因为这个犯规危机下场时候，中国队呢是成功的拉开了比分，最后呢是把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时刻。
0: 这个我们之前打日本队的时候，他们的规划高中锋就是有半截篮以及乃至于有三分球，我们现在打对方中锋啊，一旦有这个外线能力的话就会非常难打，因为我们的中锋呢就是不太能出来，大邱还好，杨汉森呢就是不太能出来。所以说现在这场比赛呢，你刚提到了一个点，就高博凯一方面是犯规啊困扰来的比较早，另外一点呢他的确没有这个外线投射的能力，如果他具备投射能力的话，这场比赛难度也会大一些。某种程度说，上场比赛和韩国队的比赛应该是耗尽了中国台北队一些精力和体能，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取胜也是情理之中啊，我们的实力比对手强一些。刚刚我们谈到了啊，韩国队又把日本队赢了，所以这组呢最后被淘汰的是中国台北。那未来这是第一阶段，世亚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马上要打了。这个第二阶段呢应该是会有两个组6个队，最后有一个7+1的名额，这方面跟我们说一下，结合我们现在的小分，结合我们目前的胜负关系，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未来的出现可能以及对手。
1: 没错。那么咱们呢是从 B 组出现了，我们将会和 D 组的3支晋级球队合并成一支新的组，就是 F 组。F 组里面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小组赛表现成绩呢会带入到新的组别中，所以现在呢 F 组里面排名第一的就是黎巴嫩，他们目前是5胜1负，然后第二是日本4胜2负，第三呢是卡塔尔4胜2负，咱们和韩国和沙特都是3胜3负。而因为呢咱们在对韩国的比赛中是被对方给双杀了， 所以呢，韩国队排第四，咱们排第五。而沙特呢，因为这个净胜分的原因，目前是排小组的第六位。那么也就是说呢，三个队同积九分。而在整个第二阶段呢，你也说了是七加一的出线模式。这个一呢，就是卡塔尔，就是卡塔尔呢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不管他在这个组是排名第几，是肯定会获得一个晋级的名额。而E 组和 F 组 ，E 组就是 A 组和 C 组三个晋级球队，这个晋级之后去进入到了一个新组，每个组的前三名是直接晋级，然后呢，两个组里面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也能够晋级到世界杯。而作为咱们而言呢，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冲击或者说要锁定小组前三，而直接晋级。为什么不能跟另外一个组拼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呢？是因为A 组和 C 组有两个完全的弱旅，一个是关岛，另外一个是这个伊拉克，他们在小组赛是0-6，所以给了 E 组这些球队很多刷分的机会。相比之下呢，咱们的 B 组没有弱旅，连中国台北队都赢了两场，所以咱们的成绩是比较一般的。你像现在 E 组那边，澳大利亚6-0，伊朗和约旦都是5-1，而新西兰呢目前是4-2，成绩呢都在咱们之上。所以咱们如果去拼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了稳妥考虑，咱们无论如何在整个第二阶段一定要去锁定小组前三的排位，把命运呢掌握在自己手中。跟对方跟这个E组的第四啊，假如我们第四的话，去比这个胜场数啊、净胜分啊，这个主动权就不在你手里了。所以我们还是最好不要希望这种情况会出现。
0: 这个比赛怎么打呢？是就是主客场制，所有小组赛的对手要都打一遍吗？还是说之前打过的像日本、韩国不打了？
1: 之前打过的就不打了。所以咱们会跟卡塔尔、黎巴嫩和沙特打这种主客场制的循环。每个队呢打6场比赛，3主3客。咱们的下一个窗口期就是在今年的8月27号，先要去客场打卡塔尔，然后8月31号呢，我们将会在主场迎战黎巴嫩。然后之后呢，在今年的11月底，11月26号到29号是下一个窗口期，再往后，最后一个窗口期是明年2027年的2月底和3月初，所以这是三个窗口期，还要再打6场比赛。
0: 这6场比赛呢难度就大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小组赛中的韩国队是被对手双杀的。其实今天我们更希望是日本队能够战胜韩国队，这样的中国台北队呢是能够晋级。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胜负关系面对中国台北队是有一个优势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有点可惜了。那未来这三个对手，你觉得中国队和他们的实力现在在什么样一个层级哈？
1: 未来这三个对手呢，应该说黎巴嫩毫无疑问是实力最强的，他目前呢也是5-1。而在这个上届世界杯，咱们跟黎巴嫩呢比较遗憾没有碰上，因为黎巴嫩呢在小组赛是出了一些纰漏，没有能够晋级。但是他们一内一外两个核心还是挺有威胁的，外线有阿拉基，内线呢有一个规划球员叫劳森，劳森呢目前也是 CBA 新疆队的外援。那么沙特呢，咱们在亚洲杯，就去年亚洲杯跟他们有过交手，当时咱们是险胜。卡塔尔呢，原来规划球员是古德温，但是呢为了提升实力，他们又引进了 NBA 的前湖人队球员纳恩，应该说呢也是想要去争取赢下更多的比赛，所以三个队呢在客场都是不容小觑的。
0: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比赛的情况，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面对这些困难，能够解决这些困难。其实我们在之前亚洲杯是拿过亚洲第二的，对吧？就是现在郭强指导需要去总结，需要去把战术合理化。我们说第一场比赛呢，就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打日本的比赛，某种程度说战术太复杂了，就是现在需要把你的人员和你的战术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说现在有这么多的牌，希望能够巧妙的利用哈。今天感谢华谦连线中国之声。
2: 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5: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4: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 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梅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梅加墨世界杯呢八分之一淘汰赛今天去进行，挪威和英格兰队呢是双双告捷啊，挺进下一轮。今天直播间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聊聊比赛。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先从巴西啊1-2输给挪威场比赛来聊吧。就是今天其实比赛进行过程中呢，解说员就说了，这两支队伍呢在过往的交战史上，其实巴西队没占过任何的便宜。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就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98年，当时 TJ 佛洛还在队，
1: 对，
0: 索尔斯克亚还打替补的时代的那个挪威，那个时候就不怕巴西队。
1: 那个时候索尔斯克亚还是非常的年轻，
0: 非常年轻，
1: 很青涩。
0: 对，
1: 我这场比赛之前，我还专门把98年那场比赛
0: 拿出来
1: 看了一下。就是如果登录国际足联的网站的话，是可以找到那场比赛的，首发的队员、比赛当中的精彩进球。因为当时的局面和这场比赛的局面其实不太一样。
0: 对，
1: 当时呢是在小组赛的第三场比赛，小组赛前两场比赛里面，巴西已经是确定出现了，挪威是必须取胜才出现，所以两支球队的比赛的心态是不同的。但是巴西其实那场比赛的人员也还是挺强的，你比如说完成助攻的是德尼尔森，在边路的突破。在中路包抄进球的是贝贝托，
0: 对
1: 啊，跑过来庆祝，围在一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罗纳尔多，有里瓦尔多，是吧？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球员，其实那一套巴西的阵容真的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当时就是弗洛扳平了比分，然后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挪威是2-1击败了巴西。
0: 我记得当时呢，我还看了一篇，就是当时还流行这个足球杂志嘛，那个这个巴西队赛后还写了一个，就是当时的赛后采访说，这场比赛脖子比较疼，就是一直在抬头找球，因为挪威队在那个时期的比赛非常简单，就全都是高球。
1: 对，其实你看现在呢，他的打法虽然是有升级变化，但是呢还是主要依靠他们空中的优势。
0: 对，
1: 今天的这个比赛最终决定比赛走势、杀死比赛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是空中的优势。可能有的球迷会说你看这场比赛挪威的控球率66%，是吧？完成了681脚传球，90%的传球成功率，基本上都是走地面。看转播的时候呢，张璐指导也经常提说，为什么不起高球呢？总是在那儿有起高球的机会不起，
0: 找机会呢？
1: 他是在找这个机会。他通过地面的一些看似缓慢的传导，但是一旦出现机会的时候，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在左路形成了一个小的过顶传球。哈兰德利用自己非常强大的这种身体素质、抢点能力，完成了头球。
0: 他从这个加布里埃尔身后包抄过去。
1: 哎，就是加布里埃尔，你觉得他已经身体很好了，是吧？
0: 他在英超联赛里上两个人经常摔跤。但是呢，就是加布里埃尔这场比赛他不太敢按英超那个防守哈兰德的强度去防，
1: 对，他裁判员尺度也不一样。
0: 就是以前我们开玩笑说加布里埃尔是哈兰德的挂件儿，就哈兰德的最小挂件儿就是加布里埃尔。但是这场比赛你发现
1: 没挂住，
0: 包括这个定位球时候，当时是拉扬在防，加布里埃尔也不太防，他是区域的要控制一些位置。因为这个挪威队发角球的时候，那可不是一个1.9米的，
1: 对，
0: 是一群1.9米的过来了。
1: 一旦定位球出现的时候呢，他的后卫线一上来，这个1.9米就平均1.9米的这后防线就有冲击力了。因为当时后来也看到了，在更衣室里面，安切洛蒂对于这场比赛的战术部署，对吧？拉扬就是在定位球当中去防哈兰德的，因为他可能在身高上还是可以
0: 接近一些，
1: 稍微的去干扰一下哈兰德的这种强点，包括在点球的。这些比如说对方的几个点球主罚球员他们的主罚习惯，门将这个尼兰德他扑点球的选择的习惯都是有方案的，都是有方案的。
0: 所以说安切洛蒂是想把比赛拖到120分钟，
1: 他有这种预案，只能说有这种预案，就是准备其实还是挺细致的，但是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的执行，可能一个是有运气的成分，对吧？如果
0: 当时金马良斯那个点球
1: 第一粒点球打进了，那可能局面就不相同。恩德里克的单刀球如果打进了，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新的比赛的走势。所以有的时候足球比赛你没有办法回来说如果，
0: 对，
1: 但是呢能够看出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挪威队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的，就是当他走地面完全打不穿巴西队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往回倒到门将尼兰德脚底下。这时候呢巴西队的阵型就不得不慢慢的前提，尽管他在中前场没有高压，但是你

0: 现出来了，也是这种长传，哈兰德拿到第一点，第二梯队上来形成后续的进攻，打不成又开始
1: 再回去，
0: 慢慢叨叨慢慢叨就开始传导，
1: 所以就是
0: 准备很充分，
1: 就是你相当于安切洛蒂的战术排布是把球权呢交给了就交给了对手，
0: 交给了
1: 挪威队。巴西队这场比赛让很多这个巴西球迷不太满意一点，就是太过保守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知道这届的巴西啊星光没有那么的就是璀璨，有点暗淡。那大家呢其实在踢一种比较务实的足球，所以请来了安切洛蒂。安切洛蒂这场比赛我觉得也不能说他的战术排布有误，就像刚刚王毅说的，如果今天这场比赛是个1-0结束的一个90分钟比赛的话，那所有人都要向安切洛蒂竖大拇哥。
0: 对，
1: 巴西球迷也会说安切洛蒂踢了一脚踢了一场这个非常务实的比赛，带领巴西队朝夺冠的路上又走了一步。
0: 就像当时呢在面对日本队比分落后的时候，他
1: 选择了
0: 起高球是吧，用一个非常不巴西的方式，最后人家拿下来了，拿下来晋级之后，
1: 就只能夸
0: 你就说他，
1: 只能夸，
0: 他的选择是对的，他能够放下自己那个桑巴足球的身段，打出意大利足球的这种特色。但是这场比赛我们往往是用结果来进行倒退，
1: 对
0: 对吧？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巴西就是想利用个人的能力去打反击。上半场比赛，我记得挪威这个边路努萨他几次想突破，但是呢，他脚底底下的活一定是不如巴西的球员的。一旦他的突破被断下来，包括我记得厄德高有一次横向的这个带球被断了之后，马上巴西形成就是3-3、2-2。那这个机会对于巴西人来讲，就是要把握住要进球的，这也是安切洛蒂所追求的比赛的模式。但没办法，在上半场比赛你创造的这几次非常威胁的进攻机会，尼兰德发挥的很出色。
1: 对，包括这个点球，就是吉马良斯法，其实按道理讲的话，场上最大牌球星应该是维尼修斯，并且你还是球队的现在的当家球星，虽然你另外一个大牌坐在替补席上。那一刻是主要练安排的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教练员安排，
1: 就吉马良斯来发，
0: 就是点球的主罚顺序不一定是按照你这个球队队内的身价来排序。
1: 但我是一直认为，就是前锋球员的脚法比中场还是要稍微的好一点，他有可能不是脚法好，他是门前的那一脚的感觉。
0: 但是你看在世界杯德国队夺冠的那一年，如果大家有印象，主罚点球1-0获胜的时候是谁来罚的？布雷默罚
1: 啊，
0: 是上了个后卫罚的，
1: 对
0: 对吧？就是
1: 心态最稳的人，
0: 哎，谁在场上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强，他往往去承担这个。
1: 但吉马良斯，我跟当时一飘眼神，我就觉得够呛，知道吗？
0: 就是那场比赛，
1: 这眼神一飘，我觉得就有点悬。
0: 而且当他罚丢了那个点球之后，对于他产生的后续影响其实是太大了。就整场比赛里面，你觉得他都是很紧游离在这种比赛节奏之外，就是眼睛里面没有那份自信和我必胜那个狠劲儿了。这个应该是对他影响比较大。
1: 所以呢，这场比赛巴西队啊是回家了。包括在赛后呢，我们也看到内马尔是跪在地上，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跟自己最喜欢的这个赛场告别吧。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个诸神黄昏，从此刻开始真正的上演。我们之前是送走了这个格子军团的
0: 莫德里奇，
1: 就莫德里奇好像是官宣是会在欧国联之后退出国家队。但是内马尔我觉得就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比赛了，他应该这次结束之后就会远离巴西国家队了。
0: 至少说在世界大赛的舞台当中，我们在这届世界杯之后恐怕就会告别在过去十几年20年之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些巨星，对吧？他们可能在一些其他的赛事当中还会继续在比赛赛场当中，但是呢，世界杯这种世界最顶尖的舞台他们没有办法再参加下一届。
1: 包括葡萄牙队赛前发布会， C 罗也说了，这是他最后的一场国家队比赛了，应该是吧，
0: 不能说最后一场吧，
1: 如果输了就最后一场，我这主观判断了，
0: 赢了呢
1: 跟所有的 C 罗球迷说声对不起，赢了还有好多场。
0: 对，就是这是最后的一届世界杯赛是吧，这么说可能应该更准确一点。
1: 包括其实今天墨西哥这场比赛
0: 奥乔亚，
1: 我们说奥乔亚是一方面，
0: 奥乔亚应该是上次亮相时的最后一场吧。
1: 这场比赛呢，宽萨红牌之后啊，我们说当时凯恩心里面咯噔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场了。就这场比赛其实整体上还挺顺的，因为
0: 我还以为你开玩笑说凯恩想赛后咱也申请咱也申请缓期执行。
1: 不是，这一会儿聊，这是美国队的事儿啊。这场比赛墨西哥人其实做了足了功课啊，然后呢这个，但是从场面上来说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还是从上一场和刚果金的比赛当中那种颓废里面走出来了。因为这场比赛是36分钟38分钟贝林厄姆应该是两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0: 让球队是2-0领先。这球队一度的变局出现在54分钟，宽萨当时是红牌啊。
1: 嗯，
0: 让球队呢在53分钟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个十打十一这么一个局面，然后你就看墨西哥人发动了如潮水般的进攻啊。
1: 其实，但是对于英格兰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赢两支球队最大的本质上的差距就是核心的
0: 有球星没
1: 球
0: 星，球
1: 星
0: 对
1: 他的发挥的高度，对吧？在关键的时刻呢，英格兰的球星是站出来了。首先就是在短短的2分钟之内，就是两次进攻。先是贝林厄姆头球打进了之后，中场一发球，马上形成反抢，抢下来之后推进到前场，就打进了第二个进球。这应该对墨西哥的球员产生了心理很大的冲击。
0: 嗯，
1: 虽然说这个墨西哥队尼基奥内斯他是扳回一球，
0: 42分钟，
1: 对吧？扳回一球之后，然后马上呢，在下半场比赛吧，应该是，
0: 53分钟
1: 又出现了红牌。
0: 对，
1: 但对于英格兰来讲，就是当出现红牌10打11的时候，那个点球至关重要。
0: 对，
1: 那个点球呢，哈里凯恩顶住了压力，把点球罚进，3-1领先。这样的话，让英格兰队在比赛的这种信念上会很大的增加。虽然说后来哈里凯恩又就是自己罚中点球，又自己送一个点球，是吧？但那个时候相对来讲，英格兰队的整个的节奏已经慢慢的在他们的这种控制之内了。
0: 嗯，就是那个球其实是对方的年轻运动员腿抬的确实比凯恩快，就相当于凯恩是奔球去的。
1: 他那凯恩
0: 那个对方的腿夹成了这个夹心饼干中的夹心，夹到里面了。
1: 凯恩那动作跟莫德里奇，
0: 嗯，
1: 第一场送点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抬脚慢了一点，让对方先把脚塞在自己的脚跟球中间了。
0: 就是，所以我们说老将就是挥腿慢，但你凯恩那点球你罚，你看就是那凯恩那点球属于什么呢？你如果门将不提前移动，你选对方向你都扑不到。速度太快了。
1: 当然也是因为罚丢了一个点球之后，我觉得他最后就坚决了，我也不玩节奏了。
0: 就是力量，
1: 就是
0: 力量，
1: 暴力是吧？我用这个大力让
0: 球速
1: 、
0: 哎，就那个球，其实墨西哥门将判断是正确的，
1: 哎、
0: 但是就我们说，以我们目测的话，他除非提前飞，就在凯恩脚触球之前他就飞，
1: 就是他摆腿的时候他就把重心扔出去，
0: 对，扔出去、
1: 哎，
0: 你否则只要这个球碰到了脚，你再飞，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因为球速太快了。对，所以以前我们看过一个报道啊，就说这个罚点球这个门路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最容易进的肯定是两个下角，左下右下。
1: 嗯、
0: 我以前会认为是左上右上。
1: 左下右下安全，
0: 安全，因为是
1: 左上
0: 容
1: 易飞，
0: 易飞
1: 对，
0: 就是这个，所以说就是左下右下是这个所有运动员最喜欢打的，
1: 嗯，
0: 然后你有信心的话打中路，就跟萨拉赫那个点球，你记得吗？
1: 那就是玩节奏，
0: 勺子，
1: 对，玩节奏，你必须得把门将晃出去，
0: 晃出去，
1: 你这中路才有机会，
0: 是的，
1: 哎、
0: 但是呢，能踢上角这两个的都是绝对信心。我记得当年我们看球的时候，像巴蒂，
1: 嗯，
0: 像阿兰希勒。那都是打上角，那就是有信心的前锋，就打这些位置。
1: 你不也有打错打飞着的时候？
0: 不要神话、
1: 这个。对，就是他就是大力，他可能稳定性相对来讲好一点，但是呢有足够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我就是全力去打。那如果说没有能够压住高出横梁了，那这个我心理上能承受。
0: 所以说吉马良斯那球真的罚的质量不高。
1: 对，
0: 你现在回头想，
1: 那就是
0: 球速不够。
1: 他想用节奏去晃这个尼兰德，
0: 没动。
1: 对，因为就是我看后面的报道说，有对尼兰德扑救点球的分析，当时安切洛蒂在更衣室里面写的，就是尼兰德呢，他愿意提前去判断方向，所以他会有一个提前的移动。那吉马良斯呢，就可能确实特别听教练的话，就是门将提前移动是吧？那我就通过节奏变化我晃他，我让他先动。
0: 嗯，
1: 结果呢，可能他没晃动尼兰德，
0: 嗯，
1: 但这时候你又不得不出脚的时候，
0: 嗯、
1: 你的角度。这个你的力量
0: 没控制好，
1: 都没有控制住就被扑出去了嘛？
0: 他这个点球啊，很讲各方面的一些技巧，包括那布努那次我们说，他每次都指啊我扑这边，他头两次就是扑那边，第三次他换方向，
1: 就是双方嘛，就是门将跟主罚队员斗心理，而且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呢，门将的心理是最更平静的，因为他扑不出去正常。
0: 对。
1: 他扑出去了，他就是英雄。
0: 是，
1: 但是对于罚球队员呢，你罚进去是正常，罚不进去你可能就成为罪人。
0: 所以这个点球啊，我觉得未来是一个精细技术，在各个队或者是年轻运动员的从小成长过程中，你最起码一个队里面得有3-2个罚点球特别好的，或者说你作为一个球队的一个射手乃至于中场核心，这是你要经常练的一个东西。
1: 但 训练和比赛
0: 还是不一样，
1: 因为他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你训练的时候你踢不进其实觉得没什么，但是呢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一个点球可能就决定着全队的命运的时候，这种心理的承受力
0: 也能练。我跟你讲王毅，就比如说我们俩各带一个队，我这队明天打比赛，或者未来我跟你打场比赛，我就平时就练。怎么练呢？今儿谁踢丢点球啊，然后呢你得带两个人一起跑圈去
1: 啊，
0: 你要给他压力。
1: 我还以为就是那个小同学，就是你请其他队友吃根冰棍儿，
0: 就是你得让他全队的责任压到他身上
1: 啊，
0: 你把别人的这个要跑不跑圈压到他身上，
1: 同时承担起队友
0: 是的
1: 职责，
0: 就是你要平时要给他上压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练的哈。当然呢，这个我们是坐这就是笑谈，但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英格兰队和挪威队晋级了，并且呢，挪威队啊这场比赛之后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将会是新老啊中锋的一次正面交锋。如果说上个十年乃至十五年世界最好的中锋是莱万和凯恩的话啊，那现在呢就是哈兰德直面上一代的最好的中锋哈利凯恩，对吧？看看谁实力更强一些。但是说实话，哈兰德真的是太强了。
1: 一个是哈兰德个人的能力是吧，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他身后现在的支持也不像以前显得那么单薄了。
0: 我看了一下他的食谱，就每天先去一个农场生牛奶生牛肝，回来以后就吃生牛肝。
1: 但是我也看了一个就是营养学的专家说的，大家不要学他那个。因为一个是他从小他的饮食结构就类似，再有一个呢他高强度的训练和高消耗，对吧？他能够代谢这些东西，咱们普通人跟他你不是同一个消耗的，
0: 不要去尝试、
1: 哎、不要去，
0: 因为这个生牛肉吃不好都得布病嘛。所以说某种程度说，一个是人食材有可能的确新鲜，另外一个强大的肠胃能消耗，但你看他那个身体真的是太过强大，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你拉都拉不住的那种球员，就是属于那种啊。
1: 你看今天的这个比赛就有几次从后场，对吧，尼兰德长传打到前场之后，你觉得这个球不是什么机会，但是呢哈兰德就能够在两个中后卫夹击的情况之下，他把这个球给拿下来，或者说呢他把这个球给做回来，既把你两个中后卫给顶开了，同时呢又给了自己第二梯队上来创造了空间，所以他这个能力确实是太强了。这个能力现在应该是要比哈里凯恩更强一些。那可能呢凯恩就是
0: 他对足球的理解，
1: 对他包括甚至回撤到自己的后场来参与防守参与进攻的组织，甚至到推进前场的时候呢，凯恩会成为一个进攻的组织者。你看今天传给贝林厄姆的那一脚球、对吧，哈兰德呢他在前场他就更简单，一作为支点，第二作为终结者。今天的一顶一射这两次体现出来就是他在门前的终结能力。
0: 射门这脚角度很刁，力量很大。那这个我们头球这一下其实是这几年在曼城练出来的、
1: 那个点抢的太好了。
0: 就以前我觉得哈兰德照着世界顶级中锋他差头球，这几年在曼城也是被迫练的，因为曼城打着打着最后也没有招，
1: 没办法的话
0: 也
1: 得
0: 起高球，
1: 也得起这小高球是吧，
0: 起完之后你放眼全禁区里就他最高。哈兰德有可能开始不太愿意
1: 对
0: 去争头球，他这个不是他原始的一个射手本能，这是后练的。通过他的身高和球队赋予他中锋的责任，他是提高了这方面的能力。
1: 但是他的点确实抢得非常好，大家回想就是当时那个球并不是去找他的，
0: 对，
1: 这个球是打的那个点，他是从后面挤过去把加布里埃尔压在身后抢到了那个点，他等于去抢的一个点，所以他对于点的判断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0: 所以加布里埃尔也不冤，因为那场比赛那个点我觉得加布里埃尔也没法抢到了，因为他应该是迎面已经蹦了，
1: 对，
0: 他如果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倚靠住哈兰德不让他到身前都还行，但他都看不见哈兰德，
1: 而且他确实
0: 他也靠不住，
1: 靠不住，对，确实也顶不住。
0: 就是人家就如果身体对抗的话压着你也顶进去，
1: 他已经是启动了，他也不是原地，他带着助跑已经启动了，带着那个冲量，加布里埃尔应该也扛不住、那个、
0: 是。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我们说啊两场比赛都很经典，当然呢墨西哥人呢现在是在这个主场的不败神话也是就此告终了，这阿兹特克主场不败的记录啊，这过往是有一个加持的。然后这场比赛呢墨西哥人如果从战术上的话，你觉得有没有点在十一打十的时候还可以再丰富一些啊，因为这场比赛他们没有太设计一个凯恩回撤他们要去有一个固定的人去跟凯恩的这样一种防守方式。
1: 应该我觉得可能墨西哥还是按照自己常规的一种比赛的节奏，
0: 对，
1: 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把这个节奏推得 我个人感觉推得足够快，
0: 可以再极致一些，
1: 可以再打得再快一些，
0: 因为你五十。

0: 三分钟时候就已经11:10了，
1: 嗯，
0: 你可以把速度是不断的拉开。
1: 对，再有一个呢，你本来就是高原的主场，对吧？你的对于高原2000多米的海拔，你适应能力要强于英格兰，
0: 嗯，
1: 你又作为一直在墨西哥作战，没有旅途的奔波，你的体能的储备会更好，
0: 嗯，
1: 又比英格兰提前一天完成了自己上一场淘汰赛，有更好的休息的时间，英格兰少休息一天，
0: 嗯，
1: 所有的体能上面的信息都应该是墨西哥更好，但是墨西哥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他没有拖垮英格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方面，英格兰队的队员确实对于胜利这种渴望，像哈里凯恩啊，包括像贝林厄姆的那个眼神，对吧，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非常的执着，也把这个体能的问题通过自己的精神方面呢去进行了一些弥补。另外呢，我觉得图赫尔在人员调配当中呢也还是比较的及时吧。
0: 嗯，对，就是谈到了图赫尔，图赫尔其实某种程度说比纳格尔斯曼和安切洛蒂现在来，一方面看是幸运，一方面在临场的这个指挥方面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当时像王毅说的，阿基雷克让这个贝加，包括他这个队其实有好几个边路好手，
1: 对，
0: 你可以上更多有速度技术的这种边路好手冲击英格兰队的两个边路啊。
1: 而且呢，就是最后反正墨西哥人反而打起了长传，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讲
0: 中了计了，就
1: 对不太对他们有利的。而且换了丹伯恩之后，
0: 对
1: 吧，上一个2米的大中卫，那你就起高球就更没有什么点可拿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打到最后，墨西哥对队员的心态发生了波动。其实墨西哥的球员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心态是容易出现一些起伏。
0: 就你上一个马丁内斯1.88米，觉得挺高，人那边上个
1: 2米的
0: 邓恩说，放眼英超联赛，没有几个拿头球砸我的。
1: 而且呢，就是你这个起高球本身就不是你的常规打法。
0: 是的，
1: 你看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有几脚这种传中球传的都很离谱，
0: 对，
1: 他也打不到点上，
0: 或者说就是传到位了你也顶不到，
1: 嗯，
0: 就对方前后中卫都比你高。
1: 所以对于墨西哥来讲呢，的确就是还是缺少最终的核心这个爆点，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我们说小豌豆如果在队的话，有可能就会好一些。
1: 另外你像尼焦内斯，他后来被换下场嘛，可能也是因为体能的这种原因，那你又缺少一个这种门前
0: 速度爆棚的一个球员
1: 杀手。
0: 对，
1: 我觉得墨西哥其实输的也不冤，因为这场比赛英格兰确实也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
0: 嗯，
1: 球星的个人的能力也发挥出来了，整体的作战打的呢也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欧洲足球的整体，再加上图赫尔临场的调教，你包括首发上戈登萨卡，对吧，萨卡送出助攻，他的人员的调配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很到位的，
0: 嗯，对，看你砸我这圣德恩，
1: 哎，所以这样的话你在一个对方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之下，球星又发挥得很出色的情况之下，输球其实也是
0: 情理之中，
1: 能够接受的，我觉得。
0: 并且这场比赛呢是2-3，
1: 嗯，
0: 按道理讲的话，这个比赛成绩啊，大家应该能接受。当然，他没有突破他自己的一个成绩上限，
1: 没有预期达到他自己的预期。
0: 但是英格兰队这经过几场比赛的洗礼，渐渐有点味道了。就我们说，英格兰队之前小组赛踢的有点浑浑噩噩，然后呢打这个之前的比赛刚果金，很多人觉得这球队走不了多远，应该这么下去，
1: 哎，
0: 但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个洗礼，某种程度来说，嗯，
1: 而且包括我就觉得这场比赛最值得拿出来说的就是贝林厄姆的那个眼神，
0: 嗯，
1: 就是他在少打一人把他顶在前面让他去打中锋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已经体能到了一个瓶颈期了，
0: 嗯，
1: 你在高原上2000多米又跑了那么长时间，但是他在前面给墨西哥后卫的这种压迫呢，都是这种全速冲刺式的压迫，
0: 对，
1: 他不是慢慢悠悠到这位置去了，他是全速冲刺式的压迫，就是他的这种带动会让身后的队友有一种
0: 动力，
1: 激情，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情绪带起来。
0: 是我们说这届比赛啊，就是大家看到了吗，就有球星和没球星的球队未来的上限和走的这个路会差距很大，
1: 嗯，
0: 现在呢两支有球星的球队已经汇聚了，一个是贝林厄姆哈里凯恩在队的英格兰队，那边是挪威有哈兰德，所以呢后续
1: 是吧，
0: 对，嗯，后续的比赛就是这些球王有可能还是能给球队带来很多的一些支持哈，
1: 嗯。
0: 好，我们稍微休息，会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啊，又到了我们这个 AI 猜题的环节，我们稍微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

0: 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打门球进了，
2: 绝杀！在锋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路
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4: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呢，排名领先的 AI 小胜没能答对哈，恭喜人类啊！这个新闻纵横的老编辑杨森和著名足球评论员朱明老师双双奏凯啊，拿下一分。他们两个已经从人类区杀出来了啊！朱一鸣和杨森已经变成人类之光，接近 AI 小胜。
7: 昨天我出分了是吧？
6: 我昨天出的题是两场比赛的进球数，我给他们出的题是五球为这个中间轴，五球下、五球上、五球内啊。然后呢，这两位猜的是五球上，有三位呢猜五球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猜五球的是 AI， 还有超 AI 的管乐奇，还有在美国已经昏厥的张文。还有几个猜 AI 下的啊，这猜四五球下的，
7: 下
6: 对李哥、王宇啊，都比较保守。然后朱一鸣和杨森答对了，来吧，今天看看方亮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来听一下。
8: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7号，世界杯会有两场1/8决赛，葡萄牙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问题来了。两牙开咬的重头戏，各位觉得谁先崩呢？请您预测葡萄牙对西班牙90分钟内胜平负关系，3选1。
9: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伊比利亚德比可能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重磅的较量了。翻看两队近期的交手记录，多半是平局，又赶上一场晋级或是回家的淘汰赛，我认为90分钟内依然平局的概率最大。
10: 我是最近预测又开始不靠谱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本来前几天缩小了和 AI 小胜的差距，但没想到啊又是连续出错。但我曾经多年解说西甲联赛，对西班牙队的预期值还是很高的。而葡萄牙队啊，美加墨世界杯的表现确实不大灵，小组赛2次被逼平，面对克罗地亚队呢也赢的是磕磕绊绊。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在我看来，西班牙队90分钟内就能够拿下胜利。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1: 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这两支球队的技术风格非常相似，大家的战术打法同质化也比较严重。两个队近8次交手呢，出现了6场平局，所以我也觉得可能90分钟内两支球队打得会难解难分。但考虑到巴西队爆冷出局，这场比赛我想另辟蹊径，大胆猜测葡萄牙队取胜，90分钟内取胜之后淘汰西班牙。
12: 我是李葛，尽管世界杯淘汰赛开赛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冷门爆了出来，但是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我还是高看西班牙队一点啊。在3个答案中，90分钟之内，我认为西班牙队能够获胜。
13: 我是即将在现场见证这场比赛的20年葡萄牙球迷张文。如果从实际情况来说，其实这些年来至少90分钟，我葡打西班牙是不怵的。但是从情绪对冲的角度呢，我这次准备猜一个西班牙90分钟赢，因为这样如果西班牙赢了的话呢，我至少答对了题；如果葡萄牙赢了的话，这题答错了也值啊。
1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哎呀，这个哈兰德厉害，贝林厄姆厉害，昨天错得无话可说。明天西班牙对葡萄牙是不是也得有人厉害呢？这俩队厉害人那可不少啊，要说哪边更厉害可是说不好。这场球其实胜平负又跟抓阄一样没谱，足球这东西还得是全怕少壮，今天就打西班牙吧。
6: 好，我们来看看 AI 小胜会猜什么哈，因为毕竟他现在还是领先者。
15: 西班牙 VS 葡萄牙90分钟常规时间预测，综合分析，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

0: 全程零失球，传控体系成熟，中场罗德里、佩德里掌控节奏，全队年轻，体能充沛，攻防均衡。葡萄牙大赛经验充足 ，C 罗牵制力、莱奥反击速度是核心杀招，但中场持续抗压能力偏弱 ，C 罗后半程体能下滑，阵地战攻坚效率一般。西班牙会主动控球，高位压迫，用边路反复拉扯葡萄牙防线，持续制造射门机会。首选预测：西班牙2-1葡萄牙，90分钟内分出胜负。
1: 这里面呢，朱一鸣老师选的葡萄牙能赢，然后大部分呢选的西班牙，然后有选平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王毅怎么看？反正我是同意，如果葡萄牙想赢的话，只能解释90分钟解释战斗，踢到120的话 ，C 罗受不了。就是你强解决战斗就必须在前面啊，但两个队实力的话呢，西班牙有可能打其他队的时候有优势，但葡萄牙真的是不怕西班牙这种传控，因为葡萄牙也是踢这个的。嗯，
2: 对，两个队的技术风格其实是
1: 非常类似，
2: 对吧？伊比利亚德比，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足球理念当中，但是呢，我觉得从身体的角度上来讲，葡萄牙有的时候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时候踢得会更硬一点，
1: 对，
2: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优势。那反正这场比赛肯定两牙相争，大家关注度非常高。我个人相对来讲，我更看好西班牙一点。
1: 嗯，就是比较理性的，其实还是西班牙实力更强一些。
2: 因为从这一届比赛的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西班牙呢走的相对其实是比较稳的。
1: 对，
2: 虽然说他第一场比赛0-0战平佛得角，让大家
1: 但后来看佛得角这能力，哎，你也不能说是出冷门。
2: 对，人家佛得角打得非常好，对吧？整体的作战能力。后面呢，4-0赢沙特，1-0赢乌拉圭，3-0打奥地利那场比赛，到打奥地利的时候，你看西班牙的状态慢慢回来了。
1: 对，
2: 然后他的两个边路的这个突击一旦能够飞起来。对吧？中间奥亚萨巴尔的这种机动型中锋，他就找到机会了。你第一场比赛的时候，这俩边打不出来，你把他搁在中间吧，他又不是那种强点型的中锋，所以呢，就是当他的整个的运转前场这个球转起来的时候，他的个人能力就会体现出来。
1: 就是奥亚萨瓦尔在皇家社会踢球，踢这个球啊，他介乎于这个十号位和这个影子前锋这样一个位置，他是非常聪明的，球商极高的球员。但是呢，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说迪亚斯速度也不是很快，但有可能从这个足球意识上能给他一些限制。但是你刚刚王毅调一点，就两个这个边路的速度，但是亚马尔面对门德斯其实也是能够针尖对麦芒的感觉，是吧？左路现在没了尼克威廉姆斯了，那凯塞洛也不太怕这个其他球员。
2: 但是你也不知道这场比赛在打的时候呢，尼克威廉斯他的身体状况恢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能不能上
2: 再有一个呢，甚至是现在这比赛如果他下半场替补上场的话，他的体能的优势反而针对坎塞洛这一边呢，是不是能够更有杀伤力，对吧？
1: 对，
2: 因为前面这场比赛这边一直是巴埃纳在打，
1: 差点意思。
2: 但是你的这种突破性、这种爆点能力肯定是不如尼克威廉斯的。
1: 就我们说上一届的欧洲杯冠军，他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来自于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的这个入队，这两个边锋盘活了，以前就是让人昏昏欲睡的控制性足球，让很多人感觉西班牙队一方面好看了，一方面这球呢踢得有这个艺术层次感了。这个队啊，其实中后卫是个短板，俩中卫扛头球的能力都不是很强。虽然 C 罗已经老了，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在头上去做功课啊。
2: 一个是 C 罗的这种冲击力，另外呢，我倒是觉得贡萨洛拉莫斯他在比赛当中，你看看马丁内斯如何
1: 什么时候用
2: 使用他，是吧？你是选择
1: 先手
2: 一如既往的让 C 罗首发，
1: 还是后手，
2: 还是说让他先上去去冲？
1: 对
2: ，C 罗在
1: 后冲，
2: 对方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
1: 利用自己的经验，
2: 哎，这时候呢，他的能力、他的经验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现在葡萄牙队一直都不太是一个完全体，因为毕竟 C 罗这个年龄41岁了，都是说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类，所以说你对他这个身体来说、技能来说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如果像王毅说的先上贡萨洛拉莫斯的话，那两个球队真的就是我们先掰掰手腕看看，
2: 其实有可能会在中场形成一种绞杀。你看这葡萄牙队他中场非常非常的强大，是吧？你包括像中场这个毕西毕费啊什么 什么这个维迪尼亚罗梅乌斯啊，他要想上防守的上卢比内梅斯，就是他的中场的人员储备非常的雄厚，
1: 不比西班牙差。
2: 西班牙这边呢，你在中场佩德里、罗德里是吧，法比安·鲁伊斯，他们在中场很有可能这场两牙相争变成一个在中场的。

0: 缠斗。
1: 嗯，
0: 两边的前锋线，就要看中场的掌控力了。
1: 对。再来说说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呢，面对比利时队哈，这场比赛呢现在是红牌缓刑啊，这个由于外界的干预，所以呢美国队这红牌就是非法是缓刑，怎么看这事儿哈？
0: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足球比赛之所以让全世界球迷为之痴狂，就是因为在全世界体系里面你执行的是同一套规则，
1: 对
0: 对吧，大家呢在整个的社会生活当中，在足球场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规则体系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你这张红牌咱首先说有没有问题，我相信没有任何的人会说这张红牌有问题，这张红牌一定是一张这个暴力行为的红牌，对吧？
1: 那除非是比如美国队申诉，然后呢就是你经过一个什么技术委员会拿出特别庞大的一套东西，就是，他现在连过场都不走，
0: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申诉这个事儿啊如果说，
1: 不是我理解，就是这事儿如果当个事儿办的话，这是唯一途径，
0: 对，你得有这么个，
1: 你得
0: 有人提出，
1: 你装也得装个样子，
0: 你得有人提出申诉，
1: 对，
0: 然后我受理，
1: 我受理，
0: 然后仲裁，
1: 完我十个什么这个足球大法官一起判一下，
0: 然后我仲裁，
1: 我仲裁
0: 完了之后给你一个结果，
1: 我宽恕
0: 啊，
1: 这可以，
0: 对对对，
1: 你不能说那边电话喂，红牌取消行吗 ？OK， 没问题，这不行，
0: 而且就是
1: 这要阿维兰热在的时候，那绝没有可能性。1994年，当时呢美国就是想在这个主办的这个世界杯当中，一个是插广告。一个是做中场演出秀，阿维兰热说爱办不办，不办走人。
0: 对，但是你看今年就首先先把它打成了四节，
1: 对
0: 对吧？先把一个世界杯打成了四节，
1: 后面还有中场秀呢，
0: 大家呢就已经就觉得这事儿挺不靠谱的一件事儿了，
1: 对
0: 吧？你把这个足球比赛的延续性已经给打乱了，强行补水，你在北美这个地区十几度的时候，你也要强行补水，就甚至让大家觉得那就是。场边喝点姜汤吧，
1: 它有些那个像场地是有空调的，
0: 对吧？就是
1: 密闭的，不需要21度多冷，啊，
0: 你十几度20度下着小雨，那你用补水吗？那就补点姜汤，可能喝点热乎的 是吧，所以你把这个比赛就为了商业，就已经强行的影响了它的比赛模式，那现在呢对于这种纪律处罚，这你还是因为商业或者说东道主这种优势，你要
1: 这比利时现在要告，
0: 做出一种，对，不光是比利时欧足联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你这个做法
1: 是不对的，
0: 是不对的。
1: 对，
0: 布拉特都已经站出来说怎么能够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让一个无法理解的。
1: 布拉特都忍不了自己门徒做这个事情，
0: 都忍不了了，
1: 比我当年都过分。
0: 所以，就这个行为是让大家就觉得，足球怎么会成为这样？
1: 我是觉得这样哈，就比利时这场比赛本来啊，我是看好美国队能力更强一些的，
0: 就冲击力更强。
1: 这么折腾一下呢，我觉得比利时变成哀兵了。然后呢，他会让所有的全世界球迷倒向比利时这一边，
0: 站在他这一边。
1: 中国词语当中有些叫哀兵必胜，对吧？就某种程度希望比利时能够利用好这个情绪，因为这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没情绪，
0: 对，现在呢反而导致他们可以众志成城，
1: 这队现在有点情绪了，
0: 不会再出现特罗萨德跟迪勒曼斯踢比赛的时候就发生争吵，
1: 就是面对同一个敌人的时候，
0: 现在就
1: 大家团结在一起，
0: 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就是你既然用不公平的方式来让我参加比赛，我用我的胜利来击碎不公平，
1: 没错，
0: 这是
1: 足球场最好的一个回击，
0: 所有人的尊重，
1: 是的。所以呢就是这场比赛啊，就是看点本来没有啊，突然出现一看点，所以大家也是明天早晨8点一起来看一下。
0: 我要是巴拉贡，我就这场主动申请不上
1: 啊，那得多有体育道德不会的可以说上场以后说自己伤了
0: 啊。
1: 我记得当年有过一个说法，就在巴乔当时在布雷西亚的时候，意甲联赛当时判错了一个点球，巴乔故意把球踢飞了，那就是相当于在这个足球道德层面上非常高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获奖的名单啊。今天的获奖听众呢是非常期待2013，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管燕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毅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王毅，
0: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据气象预测，今天到7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应急响应。今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今天19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为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应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台风美沙克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舒杰达6号发表声明说，一枚爆炸装置5号在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地区爆炸，造成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泰国陆军第二军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当天12时45分，泰军巡逻部队听见爆炸声，但爆炸地点位于柬埔寨管控区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8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博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8决赛对阵比利时一战的资格。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预计，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8号。期间，广西到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7月9号开始，第九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新。何为食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运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食新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食三新，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0: 见新自然。
1: 小暑至，伏夏时，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时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2: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在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1: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3: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4: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的汁水来和面，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5: 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1: 早在古时便有小暑食新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祭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长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蒸。这时候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 民间一直有小暑十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莲藕生吃清热，熟食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成了小暑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0: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6: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

0: 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儿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1: 哦，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0: 让心阳不瘀滞，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哎，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2: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食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暑三宝中提到了莲藕，的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二十四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3: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她们或撑竿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序。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竿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纯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王勃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余意。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却能兼取浙派与吴门两家之长。他善画山水人物，喜写仙野云林，画作构图新颖，用笔草草，挥毫洒脱，气势纵横，既体现了明代绘画折中融合的特点，又展现出他个人的独特才华。于是就记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他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曲的。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小暑时节，尖尖小河送来夏日清凉。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是由吴梦雪、钟梦志演唱的，改编自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作的歌曲《小池》。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

0: 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得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那到底该吃些什么，还有哪些食材最适合小暑这个季节呢？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杨大夫。
2: 杨主任，那现在呢，小暑来了，伏天也不远了，咱们这时候在饮食上有哪些应该遵循的原则呢？
1: 一方面呢，主要是要注意驱阴防热，不宜过度出汗，还有我们在饮食方面不要过度的阴冷，还有纳凉不要过度，我们的空调不能开得太低，因为很多年轻的回到家就把空调开太低了之后，哎，老人在家就受不了了，或者说有风湿关节痛的、哮喘的、一些体质虚弱的老人他就受不了。此外呢，小暑人体容易出现浑身乏力、头身困重、食欲不佳等等症状。脾呢，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呢是喜燥恶湿，容易受暑湿邪气的侵扰。所以啊，小暑的时候饮食养生，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消暑健脾、养阴生津。这个时候应该性质平凉的食物为主，对我们脾胃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天气晴雨无常啊，大雨过后艳阳一照，地面上的热气呢它就升腾了，整个城市像大蒸笼一样，人身处其中呢就既闷热又潮湿。所以呢民间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说的就是小暑时间呢暑热加湿的气候特点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养生方面最最主要就是围绕要避免暑热过度、湿气过多。
2: 那刚才杨主任跟我们说了小暑养生饮食的总的原则，那接下来呢就请杨主任给我们具体支支招，给我们具体说说，哎，在这段时间我们有哪一些有食疗作用的食材和食用搭配的小妙招呢？
1: 既然刚才我们说了小暑时候我们饮食要以这个消暑健脾、养阴生津为主啊，胃呢要甘淡，那么这个时候啊性质平凉，那么比较适合这方面的食物呢也其实比较多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只重点推荐那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黄瓜，你看这个季节的时候自然天然的黄瓜出来了，它能够生津止渴、清热利水，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呢它具有控制我们的血脂甚至美白白肌肤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呢脾胃虚寒型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吃的量适当的，不要太大，稍微少一点点啊，生吃少一点。哎，我们有时候很多老人轻轻的蒸一下，不要蒸过度吃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豆，夏季这个小暑季节吃绿豆能够清热解毒、降暑除烦。其实呢可以用它发豆芽也非常好，豆芽它发出来之后呢它的热量比较低了，水分和食物纤维的含量呢又比较高，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还有第三种呢，第三种食材呢我们推荐莲藕。这个季节啊，小暑季节莲藕其实已经出来了，莲藕呢它是微甜而脆，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莲藕的功效补益，需要注意的是莲藕生吃呀，哎，它相对而言可能性偏寒一点，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之功，但是呢吃完对上火的人

0: 效果就会好了。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呢，就要注意稍微少一点点。另外一个，你要是虚寒性的人，可以怎么吃？煮吃，或者稍微焯一下，焯熟了之后稍微拌一拌，煮熟之后它的寒性就由凉变成了比较平温的，能够起到一个养胃滋阴健脾气的功效，特别适合脾胃虚寒型的人来服用。这就是我们重点推荐的三种食物，莲藕、绿豆还有是黄瓜。食材之后呢，也有几个小的这个食物搭配的妙招。食疗方之一呢，就是芦荟粳米粥。那么我们用鲜芦荟120克，粳米80克煮粥啊，将熟的时候稍稍放一点姜，略滚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芦荟粳米呢，这个粥做出来以后呢，它具有一个清热除烦、生津止呕的作用。对于脾胃虚寒呕吐的人，就要小心不要吃用。还有一个肺寒咳嗽的人呢，也尽量不要用啊，忌讳，因为它偏寒凉一点点。另外一个食疗的搭配是什么？荷叶白茅根粥，鲜荷叶一片。这个季节有很好的鲜荷叶啊，然后白茅根50克，粳米一大把，将白茅根洗干净，加上1000毫升的水煮30分钟以后，去渣去汁，用汁煮粥捣烂，然后放入洗净的鲜荷叶，略煮一会儿就可以了。这样它得到的一个白茅根荷叶粥呢，对这个季节可能产生的湿热比较重的痱子呀、皮肤一般的过敏啊，这些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三个食疗的配方呢，就是银花粳米粥。哎，金银花，我们所说的双花，50克粳米50克，那取银花煎煮去渣去汁，然后加上粳米小火煮熟成粥，它得到的一个功效呢是清暑解毒利湿，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暑同时利湿的作用。大概就是三种小的食物搭配妙招，应该说非常实用，听众朋友们不妨可以试一下。
1: 在我国北方，盛夏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心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暑最核心的新味。小暑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暑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藕、新菱，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吃新节是台江苗族集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肩挑糯米饭、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我们的节日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到台江苗寨，沉浸式感受一下人们是怎么过吃新节的。

们这个清水江和都柳江沿岸的苗族村寨呢，我们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在每年这些稻鱼、稻谷还有瓜豆玉米长满，就是长满果实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举行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为了感怀自然跟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个吃星节。吃星叫脑木，

0: 迅速解绑啊。你看我们家刺新节的时候要抽这个宝宝进进那个老祖宗，那现在这个怎么抽的呢？我教你一下啊。你看就是这样啊，左手把它掰开，那右手呢就把它抽上来，抽出来以后要打成一个结，这样子的时候去挂到那个神龛，不是拔一根，要最少都是要三根。
1: 哦，明白了，我可以去试一下。
0: 哦，可以可以。
2: 白哥，我带我带我的朋友来我们家刺青节啊，
3: 很高兴认识你们，在老师我们这个职业的，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对，
4: 欢迎欢迎，
3: 很高兴认识你们。
2: 他来我们家过节啊，
4: 对，
2: 我们这边呢，吃新节会邀请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一块儿过来，就像这个长桌宴这样大家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问我，我们的桌子是比较窄的，因为窄的话它才可以长，长了的话我们才可以摆上更多的菜，会稍微有一点窄，但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近一点，能够沟通。外公、外婆、舅舅。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来过刺新节啊，一起聚美啦。
0: 今天我们到我们家这里来，我感谢他们老人家，祝他们啊，
5: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是啊，
5: 祝你到。

0: 是我们这边6月6日一定会举行的一个活动，在采谷场跟着芦笙的声音一块进行采谷。
1: 啊，这个乐器叫什么？
0: 这个吹的这个呢叫芦笙，是我们苗族特有的一种乐器，它的声音比较特别，我们跟着它的声音就可以一块来采谷。
2: 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小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云南江城的苦子果，陕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3: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4: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田田，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3: 好生态造就好品

0: 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甜。
1: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二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六月黄有吃公不吃母，吃膏不吃黄的说法。
0: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膏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汁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1: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鲜不过六月黄。只蜕过三四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慢，不如来微山湖，一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头道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2: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在很多南方朋友们的印象中，小暑时节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慢得如此透明。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3: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底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2: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解新米健脾，心脉安神，心舒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谈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之味者，犹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 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中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方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南有种兰陵酒号称为中国的白兰地，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可也不因为它的苦味与黑色，而是喜欢它的乡土风味，即如它的色与味就十足地代表它的乡土风，不像所有的出口货随时在叫人你看我这才是好货色的神情。同时我又因他对于青岛的怀想，却又不是游子忽然见到故乡的事物的怀想，因为我没有这种资格。有资格的朋友与酒又无兴趣，偏说这酒有什么好喝，我仅能借此怀想昔年在青岛做客时的光景。不见汽车的街上已经开设了不止一代的小酒楼，虽然一切设备简陋，却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楼上灯火明蒙，水汽昏然，照着个人面前酒碗里浓黑的酒。虽然外面的东北风带了哨子，我们却是酒酣耳热的。现在怀想不免有点怅惘，但是当时若果喝的是花雕或白干一类的酒，则这一点怅惘也不会有的了。说起乡土风的酒，想到在四川白沙时曾经喝过的一种叫做杂酒的，这酒是将高粱等原料装在瓦罐里，用纸密封，再涂上石灰，待其发酵成酒。宴会时酒罐置席旁茶几上，罐下设微火，罐中只一笔管粗的竹筒，客更次离席走三五步俯下身子就竹筒吸引，时时注意白开水，水进罐底即变成酒，故竹筒必深入罐底。据说这种酒是民间专带新姑爷用的。27年秋我初到白沙时，还看见酒店里一罐一罐堆着，却不知其为酒。后来我喝到这酒时，世上早已不见有卖的了。想这以后即使是新姑爷也喝不着了。杂酒的味儿并不在苦老酒之下，而杂酒且富有原始味儿，一则它没有颜色可以辨别，再则大家共吸一竹筒， 不若分饮为佳。

0: 某夫人所说，有次他刚吸上来忽又落下去，因想别人也免不了如此，从此他再不愿喝杂酒了。据白沙有人说，杂酒并非当地土酿，而是苗人传来的，大概是的。钱季云，杂酒一名重阳酒，以九日贮米于瓮而成，他日味烈，以草色平头，临饮注水平头，以通解小竹插草内吸之，是水溶若干蒸饮量，苗人富者以多酿此为生。是杂酒之名，当系杂酒之物，而重阳酒一名尤为可惜，以易引人联想。九月天气风高气爽，正好喝酒，不关昔人风雅也。据上面所引，所谓杂酒者，无意义的是苗人的土酿了，却又不然。星茶盛览卷一战成国云，鱼不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酒，以米拌药丸，活入瓮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遭生蛆为佳酿。他日开封，用长节竹竿三四尺者插入糟瓮中，或团作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轮次吸竹，饮酒入口，吸尽再入水，若无味则止，有味留封再用。星茶盛览作者费信，明永乐七年随郑和、王景洪下西洋者，据云到战城时正是当年十二月，盛览所记应是实录。战城在今之安南，亦称战婆。马氏的战婆史考证战城史事甚详，独于战城的酿酒法不甚寥寥。今据宋史朱帆志云，不知酝酿之法，只饮椰子酒。此外饮新旧唐志云，槟榔之为酒云云。马氏且加暗语云，今日越南本岛居民未闻有以槟榔酿酒之事。这样看来，马氏为战婆史时，似为参考盛览也。本来考定史事谈何容易，即如现在我们想知道一种土酒的来源，就不免生出纠葛来，一时不能断定它的来源，只能说它是西南民族一种普通的酿酒法，而且在500年前就有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先生，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精神不息。从1921年嘉兴南湖一叶红船扬帆起航，到如今新时代巨轮劈波斩浪，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穿越105载岁月洗礼，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字凝结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信仰，也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回望百年征程，先辈们在白色恐怖中点燃真理火种，放眼神州大地，如今无数普通党员扎根各行各业，将红色精神融入岗位日常。那么，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内核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精神的时代回响》。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一艘按照原样复刻的中型画舫静静停泊在湖面之上。船长16米，宽3米，木格花窗古朴雅致，中舱一张8仙桌，数把木椅，完整还原了百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场景。这份实景复刻搭配馆内珍藏的一大代表回忆手稿、会议相关文献、历史照片，共同拼凑出1921年那个盛夏的隐秘瞬间，也记录下伟大建党精神诞生的最初模样。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召开，因遭到租界密探突袭，会议被迫紧急转移。在李达夫人王惠物的提议与周密安排下，代表们分批乘坐火车抵达嘉兴，登上南湖画舫，继续完成大会全部议程。当日从上午近11点到傍晚6点，7个小时的湖上会议，没有喧嚣锣鼓，没有公开宣告，10余位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革命者，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之上，压低声音通过党的纲领与决议，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最后齐声低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就是这短短数小时的秘密集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也孕育出贯穿百年的伟大建党精神。翻开中央档案馆馆藏的党史文献，结合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晚年口述记录，可以发现建党之初环境极端险恶，北洋军阀与租界当局联手镇压革命活动，共产党人时刻面临被捕牺牲的风险。但这群青年革命者没有退缩，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在黑暗中坚守，在危难中前行， 这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笃定，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的担当，以及严守秘密、忠于信仰的品格，共同构筑起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核。105年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淬炼出一系列红色精神，形成了完整的红色精神谱系。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精神、太行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的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再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同源共生。所有红色精神都延续着红船之上的初心与风骨，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战场的生动演绎。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红船点燃的信仰之火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暗淡，建党铸就的精神丰碑始终屹立在中华大地。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风险挑战依旧存在。百年前先辈们坚守的信念、扛起的使命，如今交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手中。红船一脉的精神基因跨越时空，落地生根，在各行各业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重内核便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回望建党初期的岁月，这份坚守显得尤为沉重。中央档案馆中留存着大量早期党员书信、地下工作密档与思想论战文稿，真实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思潮纷纭杂沓，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轮番登场，与马克思主义展开激烈交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驱直面舆论围攻，撰文论战，深入群众，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拒绝向错误思潮妥协。彼时的共产党人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安稳的环境，甚至连公开宣传真理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躲在租界阁楼、乡村茅舍，手写传单，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哪怕遭到当局追捕、牢狱威胁，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时代变迁，硝烟散尽，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追求始终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变的底色。在科研一线，无数党员工作者以毕生精力追逐科学真理，用攻坚克难诠释理想担当。河南小麦育种专家茹振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深耕农业育种领域数十年，把让国人吃饱吃好当作毕生理想。曾经他培育的小麦品种遭遇极端天气大面积减产，4年时间里，他深陷自我怀疑与科研困境，身体也因长期劳顿出现损伤。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坚信农业科技能够改变现状，牵头搭建国内首个小麦根系走廊与模拟风洞，反复试验，不断攻关，最终培育出高产抗疫的小麦新品种矮抗58，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用科学真理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在教育与理论传播领域，退休教师孙春成同样在用行动践行信仰。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开启立体教学长征型公益之路。6年间走遍全国23个省份、116个革命老区，走访42处长征历史旧址，开展300多节义务课程、100余场公益讲座。他带着红色史料、革命故事走进山区校园，一边传授教学知识，一边宣讲革命真理， 无偿分享教研成果，捐赠教学书籍，让红色理想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他看来，传播真理、传承信仰是一名党员终身不变的责任。从革命年代坚守主义信仰的先驱，到新时代深耕科研、传播真理的从业者，岗位。

同，环境不同，但那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高度一致。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选择。真理也从不是遥远的理论，而是指引前行的明灯。红船之上点燃的理想之火，在新时代的沃土上依旧熊熊燃烧。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变的执政底色。翻开近代民生档案，晚清至民国时期，地主盘剥，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广大工农群众挣扎在生死边缘，这也是建党之初无数革命者立志救民于水火的根本原因。早期工运、农运的相关卷宗清晰记载，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苏兆征等工运英烈，之所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因为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百年流转，初心不改，昔日救民于水火的使命，如今转化为富民于当下、安民于日常的责任。千千万万基层党员扎根乡村社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难题扛在肩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贵州遵义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是扎根深山为民谋福的标杆。当地群山环绕，缺水严重，世代村民常年饮水困难，庄稼也因缺水连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峭壁之上一锤一凿挖出一条近万米的大发渠。悬崖擦耳岩地段垂直落差近300米，放炮作业危险重重，每一次施工都直面生死。年复一年，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终于让清冽的山渠水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解决了当地千年缺水的困境。如今已是九旬老人，他依旧心系乡里，时常沿着水渠巡查，守护着这条生命之渠。他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祉。在广袤乡村，还有无数像黄大发一样的驻村干部。安徽90后党员彭春燕放弃城市白领的舒适生活，回到家乡担任扶贫专干。初入岗位时，他从零学起，白天走村入户，摸排民情，记录群众诉求；夜晚挑灯整理扶贫档案，完善帮扶资料。7年时间里，他扎根山村，帮扶40余户困难家庭，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耐心与真诚拉近和村民的距离，带领乡亲们稳步增收，过上好日子。新疆基层党员钱斌主动投身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2年间走访近2000户群众，细致梳理群众生活难题，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专项扶贫方案，用心用情解决患病群众就医、困境儿童上学等实际问题，在边疆大地书写为民担当。城市社区里，基层党员同样坚守在服务一线，邻里纠纷、便民服务、特殊群体帮扶、常态化基层治理，看似琐碎的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间社区服务室就是一处为民阵地。从革命年代解救劳苦大众，到新时代服务全体人民，党的初心始终如一。红船起航时立下的为民誓言，在城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生动践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红船精神淬炼出的英雄风骨，也是百年党史中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查阅早期革命档案，建党初期的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北洋政府租界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屡屡遭到血腥镇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献出宝贵生命。那时的斗争是直面枪林弹雨的生死对决，牺牲二字是每一位革命者随时可能面对的结局。步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斗争从未消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各类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新时代的战场不再是枪林弹雨，却同样考验着勇气、担当与牺牲精神。消防救援、应急抢险、疫情防控、边防守护，无数党员挺身而出、逆向而行，延续着先辈们英勇斗争的风骨。在中哈边境萨尔布拉克草原，86岁的老党员魏德友扎根边疆60余载，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放牧为名履行巡边职责，每日行走在边境线上，累计巡边里程达20多万公里。茫茫草原，人烟稀少，冬季严寒刺骨，夏季蚊虫肆虐，孤独与危险常年相伴。他和妻子放弃安稳生活，坚守在祖国边境一线，成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这份无畏与执着正是英勇斗争精神在边防一线的传承。每当重大灾害、突发险情来临，党员永远是冲锋在前的主力军。消防救援队伍中的党员指战员常年与险情为伴，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现场，他们逆向冲锋，直面烈焰与洪水，用血肉之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一次出警都是一场斗争，每一次坚守都彰显无畏。斗争的形式在变化，但不畏艰险、敢于拼搏、舍身为民的英雄本色从未改变。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新时代的逆行坚守，红船孕育的英勇风骨，穿越百年，历久弥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落脚点，也是全体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政治品格。百年前，红船上的革命者立下誓言，忠于党的信仰，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的威逼利诱之下，无数党员严守党的秘密，坚守政治立场，哪怕身陷囹圄，慷慨赴死，也绝不背叛信仰，出卖同志。这份绝对忠诚是幼年政党能够在险境中存续的根本保障。百年之后，忠诚二字依旧是新时代党员刻在心底的准则。各地红色教育基地、党史研学场馆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忠诚品格的重要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红色场馆常年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大批党员与青少年。一份份研学记录、党建活动台账显示，各地党组织常态化组织党员走进红色旧址，回望革命历史，感悟先辈忠诚，在实地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忠诚意识。红色精神的传承关键在青年。百年前开创伟业的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如今传承薪火的同样是一代代新时代青年党员。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军营，年轻的党员们活跃在各个岗位，青年理论宣传员走村串巷讲述红船故事，青年科研人员扎根实验室攻坚克难，青年志愿者奔走在基层服务群众，青年边防战士驻守国土捍卫安宁。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却主动接过精神火炬，以青春之力续写忠诚与担当。从白发老者到青春青年，从革命先辈到新时代建设者，百年大党的忠诚品格一脉相承。对党忠诚是坚守信仰不动摇，
不负人民，使牢记使命不松懈，

红船一脉的精神力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传承中愈发厚重，愈发昂扬。一叶红船起航百年，一脉精神回响今朝。从1921年嘉兴南湖那声低沉的呐喊，到如今神州大地处处昂扬的奋斗姿态，伟大建党精神跨越105载风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照亮前路的不灭信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扎根人民的永恒情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直面风雨的不屈风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矢志坚守的纯粹本色。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精神薪火相传。红船承载的初心从未改变，先辈铸就的精神永放光芒。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将继续循着红船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面的当着这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郑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了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吧，100人吧，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怦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玲、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第一集。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23页的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只有几百册。从此，共产主义这个在欧洲横空出世的幽灵，开启了它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半个多世纪以后，革命这个新词也传进了浙江义乌的一个小山村——分水塘村。
1: 革命啦！革命啦！
2: 哎，小龙啊，城里捡辫子了！
3: 哎呀，你这怎么？哎呀，怎么说捡就捡呀？
4: 各位乡亲，如今新政府倡导新政，要打碎个旧东西，以示革命啊！
2: 这个金财主也要砸东西闹革命了呀！
5: 哟，金财主，打碎自家的东西，你舍得哟？
2: 就是啊，哎呀，那可是借他的康，要还他米的主啊！
6: 哎，金财主，你是砸锅摔碗呢，还是打碎手上的鱼眼嘴啊？
4: 我砸屋檐上这破瓦，旧瓦片打碎了，分水塘就革过命了。啊，怎么回事？
5: 老公，财神庙进不去了。哎，
4: 怎么会进不去的？
5: 哎呀，陈家大儿子陈参一在财神庙招了一帮穷孩子讲什么课呢？
4: 岂有此理！
5: 就是呀，
4: 今天是我金家拜财神的日子，
5: 可不是吗？
4: 要是耽误了时辰，哎呀，哼，管家，哎，跟我走，把他们轰出去。
2: 好嘞，走
5: 走走，走，
2: 你来看看，走走走，看看看看。
7: 金无心，何自立？
8: 金无心，何自立？
7: 立乎旧，
8: 立乎旧。
7: 革命就是革旧立新。
9: 大先生，革命是什么呀？
7: 大力，哎，你来说说，什么是旧，什么是新？
9: 我妈早年得了痨病走的，大家小痨病小痨病的叫我，这是旧。大先生从不叫我绰号，一直叫我大名何大力，这是新。大先生，我说的对不对？
7: 说得对。何大力，我叫你写自己的名字，没忘吗？
9: 没忘，我天天比划着呢，放牛在牛背上比划，割猪草用镰刀比划。
10: 嘿，那蹲猫坑呢？
9: 蹲在地上比划呀。
7: 来，大力，你写给大家看看。
9: 何大力，
7: 嗯，写得不错。你们要记住啊，不喊绰号喊大名就是新潮流，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同学们，你们应该叫他什么？
8: 何

0: 小老兵，你不好好在田里干活，跑这里念什么新呀旧的？你爸还欠我的债，快滚回去干活。
1: 我们在上课，大力不能走。
0: 陈参议，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金家拜财神的黄道吉日。
1: 你拜你的财神，我上我的新课，井水不犯河水。
2: 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在这呜呜呀呀的惊扰了财神爷，谁还保佑我们金家的好日子呀？嗯，
1: 为什么财神只保佑你们金家，不保佑我们大家？你们金家倒是发了大财了，可是乡里乡亲的过的都是苦日子。
0: 少废话，你们在这儿上新课就是挡了我的财路，别妨碍我拜财神。陈参议，你快带这帮穷小子出去。
2: 赶快出去，出去。
1: 不走。
3: 对，不走。
4: 对，
5: 对，我们不走。
6: 不走，
5: 不走。
0: 啊，反了你们了。小老兵，你最嚷嚷了，滚。哎呦，
1: 你怎么打人呢？不许打人。
7: 不许打人，
8: 不许打人，
9: 不许打人，
10: 不许打人。
0: 不要说打他，就是你陈家老大坏了我的好事，照样给你做规矩。别以为你们家做了点小生意就跟我来别苗头，我倒要看看在分水堂我金香音吐口唾沫还能不能砸个坑。我今天就是要把这帮小穷鬼打出院门去。
1: 金香音，你要敢打人，我就砸了这些不公平的鬼神。
0: 好啊，陈大爷，你想砸财神爷？来人，来人，反了他们了。
11: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爸，我要去日本读书。哎呀，
11: 你瞎折腾啊，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啊，老大，你从县城绣香书院回来，在村里折腾着办什么新学？办就办吧，又去招惹他金财主，他是我们惹得起的呀。现在倒好，你又要折腾留什么洋？你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瞎琢磨什么呀？
1: 我琢磨怎么多学知识，多长见识。呀，
11: 老大，你六岁起我就供你上了私塾，十六岁又把你送到县城读书，在咱们分水堂读到这个份上足矣。
1: 爸，我不想做分水堂的麻雀，我要做山野上的大雁。
11: 什么大雁？野雁？我看你是心太野了。你说你学了整整两年的英文，现在又要另起炉灶学什么日文，你是拿家里的大洋打水漂啊？
1: 爸，我的所学与陈家家业足矣，与报国兴国远远不够。
11: 哼，报国兴国就一定要出国？我，你老老实实的在分水堂把祖上传下来的生意给我搞搞好才是正道。
1: 爸，我的志向不在生意。
11: 哼，你是陈家长子，早晚陈家的家业都要交给你。
1: 恳求父亲准我留洋学习，我宁愿不要家业。口说无凭，我现在就给您立个字据。
11: 你胡闹！
1: 爸，儿自愿放弃家业，只求父亲准儿留洋深造学业。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那么多的药也不见好。
1: 哎呀，
0: 我这肺上的毛病啊，怕是治不好了。
1: 来，把药喝了吧。慢一点，慢一点。
0: 怎么生那么大的气呀、啊？那老大的性子你不是不知道，他从小就是个火柴头。
1: 可是，他提出要去日本，你想想，那得花多少大洋啊！这几年咱们做燃料生意的钱，那些积蓄，刚刚盖了新房，我本想留一点，把旧屋也修一修。你。
0: 哎呀，旧屋就别修了，做柴房用吧。你把我的戒指、手镯拿去当掉吧。
1: 那才等几个钱嘛？
0: 可那你总得想办法呀，别耽误了孩子。
1: 哎呦，你不知道他的心大的呀，想得远着呢。
0: 你不是就希望他长大了做大学问吗？干大事吗？
1: 哎呦，说起来啊，也怪不着别人，要怪就怪我自己，是我把他送到县城读书，啊，满以为让他见世面学洋文，谁想到现在留不住了。
0: 我儿啊，日后准有大出息。
1: 哎呦，好了好了，我看你的心呐、啊、也是真够大的耶。
0: 嗨，我一个乡下女人也没什么见识，又摊上这病，说不定哪天老天爷就来收走了。
1: 不要这么讲，
0: 要是误了孩子的前程，我可就死难闭眼了。
1: 哦，好嘞好嘞，你不要讲这些晦气的话好不好？哎呀，我是讲自费留学是要大洋一本机一本机的往外倒。哎，
2: 父子二人僵持数日之后，这天父亲君元老先生把一家人都叫到了堂屋。
3: 爸，
4: 爸
3: 妈，
4: 大哥，
3: 大哥，哎，
1: 你们都坐下。
3: 爸，什么事啊？
1: 你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听好了，你们大哥要去东洋留学，我和你妈商量了，把陈家祖上留下来的田产地契都卖了。
3: 啊，
1: 这一包大洋给老大拿去东洋留学。
3: 什么爸？
4: 是真的假的？
3: 你怎么能把祖产给卖了？那
1: 对
3: 那大哥你
1: 卖了。
3: 爸妈，儿子，儿子不孝，让你们变卖祖产，母亲有病，儿却不能踏前尽孝，此去日本并深造学业，也为母亲寻医问药，日后学成回来一定报效桑梓，让你们二老过上好日子，让四乡八邻的穷苦人家也都过上好日子。儿子，儿子给你们磕头了。
1: 老大。

0: 望道，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怀着报国之志，于1915年离开家乡分水堂，东渡日本留学。他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在日本，陈望道和中国留学生们都在努力探寻救国真理。这个时期的日本进步学者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陈望道由此接触到了新思潮，阅读了一些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陈望道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回国，受聘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此时的浙江一师正酝酿着一场新文化运动的疾风暴雨。
1: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给我，
3: 别抢，别抢嘛！
1: 哎，都别抢，都别抢，我来念。非孝，作者师存统。假使没有这种道德的束缚，无复如此不当的行为，我一定要极力反抗。
4: 哼，这文章居然还是陈先生指导的，连孝道都不讲，岂不是数典忘祖？
5: 哎，陈先生在课堂上可多次说过，非孝是反对不平等之孝，主张平等之爱。你们不能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啊！
4: 强词夺理，
5: 你可笑至极！
4: 你才是平等的，
5: 你说的不对，哎、偷换概念。
6: 好了，别吵，别吵，你上课了。陈先生来了，快来！
7: 同学们，争论得很热烈啊！好，生而为人，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身体被奴役，而是思想被奴役、被禁锢。
6: 对呀，
7: 而我们呢，最需要的是一把能撬动被奴役思想的锄头。
6: 嗯，对，就是。
7: 同学们，《非孝》一文便是其中一把，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它推荐到浙江新潮全文发表。
4: 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
9: 这也发表啊！
4: 太好了，
10: 同学们。军警来了，把学校围起来了！
11: 什么情况？
12: 听我的命令，学校包围起来！
0: 白话文《非孝》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军阀政府把这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下令撤换一师校长金亨仪，解除陈望道等教员职位，并派军警包围了一师校园，强令师生解散。
13: 哎，别咋想的呀，来，习武足浴来的。
14: 哎，哎，诸位，这么冷的天，我把你们约到这小酒馆，我是想借酒赔罪呀、啊。
15: 季校长，
14: 哎，陈参一、夏勉尊、刘大白、李次九，你们都是我一个一个请到浙江一师来的，教育救国，志同道合。哎，没想到啊，让你们受牵连了。
15: 季校长，这怎么能怪你呢？推行新文化运动是我们共同的志向，一师不留我，自有留我处。
16: 说得对，蔡英雄说得对。
17: 哎，
15: 金校长，那你有什么打算？
14: 啊，我这一生啊，就是办学的一生。接下来我要去上虞白马湖筹建春晖中学。
15: 哦，
14: 哎，你们几位如何打算啊？
15: 金校长，我要去上海，邵力子先生要我到《星期评论》杂志做编辑。
18: 哎呦，那是一本观点颇为激进的杂志。蔡英雄，你可不要再惹事端了。
15: 勉尊兄，你从不惹事，不也是被迫离开医师了吗？
14: 哎，今冬一别，不知此生还能否再聚啊。

0: 丁校长，我敬你一杯。哎，虽然不能追随你去上虞办学，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新文化运动绝不会就此偃旗息鼓。来，
1: 对
2: 对
3: 对，我们一起，
4: 我们一起，
5: 敬校长，
6: 敬校长，
7: 干！

0: 哎，虽然今夜无歌，也莫使金樽空对月。
1: 是啊，
2: 是是是。
0: 来，大家都在满上，
1: 满上，
2: 满上，
0: 满上，再满上。行路难，行路难，
3: 多歧路，今安在？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7: 干！
8: 干！
7: 干！
0: 各位同仁，莫忘一师，莫忘一师呀！我们都怀有一颗滚烫的救国之心，待到国家真正改变的那一天，旧时的创痛，曾经的失意，悲伤的告别，那都是胜利的序曲。
9: 说得好。
7: 对，
9: 再干一个。
2: 干一个，
9: 带上。
0: 渔阳里二号，啊，就是这里了。请问仲甫先生在家吗？
10: 嗯，您是浙江来的陈先生？
0: 啊，是的。
10: 快请进，快请进，我家老夫子啊，在客厅恭候多时了。哦
11: 陈参议来了啊，
0: 仲甫先生，
11: 幸会幸会
0: 啊！
11: 我是陈独秀。
0: 嗯，
11: 你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呐，一时风潮的干将嘛。
0: 哪里哪里，仲甫先生，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我留学日本时就仰慕先生已久啊。
10: 陈先生，请用茶。
0: 谢谢陈夫人。
11: 参议啊，
0: 哎，
11: 我原以为你是昨天过来的。
0: 仲甫先生，昨天我在星期评论编辑部，邵立子先生和戴季陶先生交办一件事情，让我啊根据日文版把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他们杂志要刊登。
11: 嗯，
0: 李汉俊先生说你手头有本英文版，让我来拿，这样呢可以对照着翻译。
11: 嗯，我和邵立子戴季陶是不谋而合。
0: 哦，
11: 我们急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0: 嗯，
11: 你看，这英文版是李大钊先生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来的。
0: 嗯，
11: 为了把我和这本书安全送出北京城，他呀还当了一回车把式呢。
0: 哦。
11: 寿长兄啊，
12: 啊，
11: 我还真看不出你还是赶骡车的一把好手啊。
12: 那你呢？
11: 啊，
12: 头戴毡帽，身上还穿着油滋滋的厨师背心儿。谁能想到我车上拉的是
13: 五四运动的总指挥陈独秀。
11: 从北京到天津呢，有3天路程，这要是被军警看出了破绽，
12: 纳着投运通缉犯的罪名，
13: 那可是不小啊。
12: 咦，
11: 啊，
12: 嗯，趁着这大雪天呐，路上人烟稀少，正好跟仲甫兄呢商量一件大事。
11: 守长兄，
12: 嗯，
11: 我也要跟你商量一件大事，我们要
13: 建一个党，
12: 尽快建一个劳苦大众的党，是走俄国人之路的必然选择呀。
11: 对，国家黑暗至此，已经时不我待了。此番我去上海，正好是产业工人的聚居地，我负责发动南方，你负责北方，
13: 咱们南北呼应。

0: 你看，这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至今还没有中文全译本。你呢，带到上海，务必找人抓紧翻译出来。这是我们建党的思想武器啊！
1: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一到上海就跟李汉俊他们联系，物色人选。好，
0: 哎，周副兄啊，坐稳了啊！哎，我可要快马加鞭了。
1: 对，我们要加快步伐，坐上马克思主义的车。驾！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一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蔚，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化、罗君月、孙月。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胡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五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重庆博主打车2200多公里赴拉萨的短视频全网爆红，凭借超高热度触发了西藏文旅的奖励政策。西藏文旅官宣将依规兑现5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
1: 而当事人啊，重庆小伙李耀德表示，要把奖金部分分给司机，剩余全部公益捐赠，把这份意外的流量红利转化为更有价值的善意传递。
0: 本就备受追捧的川藏线呢，借着这条视频再度收获了海量的关注。这件事儿动人的地方呢，是地方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奖励，主动接住了民间创作者的优质流量，可以说为地方文旅借势流量塑造口碑提供了优质范本。
1: 我们回看重庆小伙李耀德的整条视频啊，他全程是以国道318川藏线旅途为叙事主线的，没有剧本，没有刻意的演绎，用朴素的镜头定格沿途河山，以接地气的视角将西藏独有的风光底蕴和人文温情送到了大家的眼前。
0: 有人说呢，这是当代青年用个体行动完成的一次生活表达，没有团队包装，没有刻意炒作，这份勇敢奔赴的生活态度精准契合了大家的情绪，引发共鸣。
1: 那么在这个热度之外啊，也要给所有打算跟风的朋友提个醒，川藏线山高谷深，路况多变，打车进藏的浪漫背后是老司机周全充足的前期筹备，绝非一时冲动就能复刻的。所有奔赴山河的诗意永远要建立在安全之上。
0: 流量向善，旅行有温度更有尺度，借热度传递温情，以敬畏奔赴山河，才是旅行最好的打开方式。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与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

0: 讲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的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1: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呢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那我们来听第一期哈，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静宇。
2: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3: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4: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3: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5: 想的是因为毕业了，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嘛。
6: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
7: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3: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8: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3: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9: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也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3: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9: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弹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攻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就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攻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视野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3: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9: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境的指引下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2: 谢谢大家，
10: 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3: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11: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3: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 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

0: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今年四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啊，把自己闲置的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太理解，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那么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2: 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端呢是市场有需求，另外一端是管理面临困境，该如何解决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来听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3: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4: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
3: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4: 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3: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5: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6: 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3: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5: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3: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3: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8: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9: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 AI 分身可以7x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么 AI 分身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10: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x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11: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10: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11: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10: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12: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

0: 就是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计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2: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3: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4: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非常的实用。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新规。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 A 股迎来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7: 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进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底层逻辑，具体带来哪些交易规则变化与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表面看，这只是券商机构常规的系统更新，但深耕资本市场多年的田卫东直言，此次新规落地分量十足，它并非零散的条款修补，而是全方位的底层机制重塑。
9: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些技术指标的判断、交易软件的修正、调整等等。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8: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诸多机制漏洞逐渐显现。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长期借助制度短板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 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

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

0: 归真实公允。
1: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0: 改革前 A 股市场长期存在两市双轨制，深市 ETF REITs 早已实行尾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机制，而沪市同类品种收盘前三分钟仍沿用连续竞价模式，规则差异形成制度价差，如同两条相邻道路执行两套通行标准。数千亿量化资金依托毫秒级交易优势高频挂撤单，尾盘瞬时大单撬价，制造虚假折溢价，蚕食普通投资者定投基金深熟的隐性收益。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2: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0: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1: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0: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 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

0: 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察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台风裹挟持续暴雨侵袭广西，衡州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现场情况如何？防汛救灾怎样开展？
0: 甘肃遭遇大范围高温，敦煌升级红色预警，当地如何守护市民游客安心出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广西强降雨天气。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0: 受强降雨的影响，6号8时，广西共有豫江、平陆运河、大丰江、岷江等55条河流66个站超警0.01到5.80米。广西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应急响应。
1: 在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因强降雨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其中就包括位于南宁衡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危及下游众多群众。现场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小鹏，
3: 好的，主持人，好的，主持人，我就是在这个孝义村的孝义镇的这个东西村村委的位置啊，这里也是我们这个边东西村受灾这个一个临时的一个指挥所的所在位置。然后现在距离目前上午的这个险情发生呢，已经也是过去了将近大半天的时间。现场呢现在还是在下着这个小雨啊，时断时续的，然后现场的信号呢目前也还是没有恢复。目前现场我还会看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救援的力量，包括有公安、消防，然后包括有

0: 应急救援的力量目前还是在持续的进行这个群众的转移工作。然后刚才我也是向指挥部的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也是了解啊，目前呢刚才我也是向我们指挥部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一些负责人也是了解一些情况。目前统计呢，因为这次四个水库出现的险情呢，目前受到影响的群众呢大概是有七万余人，但是目前准确的数字呢还在紧张的核实中，目前仍需要转移的群众呢大概可能还是有超过10000多人，但是具体的数字呢目前当地还是在持续的这个核查和核实，因为整体的这个受灾情况和受灾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是有10几个这个镇呢都会受到了这个水库险情的这个影响。那么据这个救援人员反映呢，他们也是知道了刚才乘坐山地艇知道的这个东区村的这个深处啊，因为目前里边还是有一些被困的人员，现在积水最深的地方呢，稍浅的一些地方呢，可以达到大概5-60公分深。那再往里呢，再往上走呢，可能它的积水也会更深，因为也是靠水库的这个位置会更近一些。那么当地现在救援也是在持续的在进行中啊。目前呢，这边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啊，现场的这个整个光线慢慢也是暗了下来。这个救援增加的难度，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跟。
1: 好的，小鹏。
2: 另据了解呢，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广西贵港7月6号12点30分水位涨至了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也就是41.20米，有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在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
2: 强降雨已经对贵港市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呢，通过了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总台记者江小晨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录音。
3: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乡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里的确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4: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秦塘区秦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2: 根据贵港宣传公众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有73个乡镇街道降雨量大于50毫米。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将于7月7号6点前后出现45.50米洪峰，超警4.3米，相应流量13500立方米每秒。台风虽已减弱，但未来6小时贵港仍有大到暴雨。当地也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的应急管控。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浙江杭州建德局部地区呢，近日突遭了短时强降雨，雨急风骤。4号11时到5号8时，建德全市的面雨量达到了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强降雨引发了小流域山洪，建德阳西街道多处的房屋受损，群众被困，地质灾害风险骤然升高。
1: 危急关头，阳西街道党员干部冲在最前面，挨家挨户排查险情，争分夺秒转移群众，用行动成功守护了百姓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吕泽元的报道。
6: 7月4日中午，建德的暴雨预警从黄色一路升到红色，洪水裹着碎石和泥沙迅速漫过河道，直扑山谷中的友谊村。接到预警后，友谊村党委委员洪少峰和村干部们提前挨个打电话通知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并上门组织大家转移。
7: 我们当时有收到了橙色预警和后来的红色预警，然后我们就是安排人过来转移人员的。泥石流是当时在我们转移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情况。
6: 转移途中，洪少峰身后突然传出巨大轰鸣声，山洪爆发了，泥沙夹杂着洪水瞬间倾泻而下。他发现远处有位老人被困，立刻大声劝阻其他村民靠近，自己则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救援。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清点过的人员呢，让他们通知过他们，让他们可以马上撤离了，然后我们去上门去找他们去。找的过程当中，这个就是在我的身后大概20米左右的地方就已经一个泥石流下来，可能在他转移的过程当中，泥石流下来的时候把他推下来了。
6: 村民许玉娇感激地说，危机时刻看到村干部第一时间赶来，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8: 我们晚上全部要转移，要走到外面去。村干部当时的时候全部来了，他肯定暖心的了。那个时候都叫他直哭的，外面真的是哭了。那个家里面水涌进去，当时的时候东西呗捞到这里捞不到那里，是不是？你说啊。
6: 和洪少峰一样，友谊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耀文也是名退伍军人，今年是他担任村党委书记的头一年。转移村民途中，徐耀文的车被碎石和泥沙迎面冲击，瞬间泡水受损。这位90后书记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弃车继续步行前进。
9: 看当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啊，是还没有太大的水的，然后我们步行进来以后不到5分钟，开始整个河道的水就已经满到路上了。那不幸中万幸，有个老太太呢，转移出来大概3-4分钟房子就倒了。因为我来的第一件事情就跟他们说，人先出来，这个房子也都身外之物啊，房子没了我们可以重建的，人不能没。
6: 7月4日深夜，友谊村96名被困村民终于全部安全救出，其中33人被安置在村委会避灾点。此次暴雨导致阳西街道房屋倒塌10处，友谊村有9处房屋受损。得益于提前果断的转移，全街道成功安置受灾群众121人，无一人伤亡。暴雨停歇后，救援仍在继续。阳西街道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各村重灾区域排查隐患，组织力量抢修水毁道路和房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西走廊的持续高温。连日来呢，受大陆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河西走廊持续升温。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甘肃省敦煌市也迎来了今年最强阶段性高温天气。那么本轮高温天气呈现哪些特点？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总台记者王岩正在敦煌，我们连线他。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敦煌到底有多热。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敦煌市，现在呢正是敦煌在这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城区温度呢是可以超过40摄氏度，站在室外一小会儿就会觉得皮肤发烫，有灼烧感。在当地气象局了解到，本轮敦煌市出现的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呢，从7月3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7月8日。那城区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42摄氏度左右，雅丹、玉门关等地气温呢是可以达到45到48摄氏度。据了解呢，这次高温过程相 相比往年出现的时间偏早。往年像这种高温时段呢，大多会出现在七月中下旬左右，而这一次呢是提前到了七月上旬。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次高温过程主要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气温高，像雅丹、玉门关等五个站点日最高气温呢比历年同期都要高，要超过历史极值。比如说雅丹此前的气温的历史极值呢是47.2摄氏度，那这一次高温过程中雅丹的气温呢是已经达到了47.6摄氏度。第二呢是持续时间长，这次高温时段大约呢会持续6天。第三呢就是影响面广，敦煌现在正处在旅游旺季，像莫高窟、鸣沙山、玉儿泉、雅丹等景区游客都比较多，那高温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2: 那像你提到了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哈，当地尤其是各景区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应对呢？
10: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景区。在鸣沙山玉儿泉景区，针对沙漠地表暴晒、升温快、沙尘易扬散等特点呢，景区布设了全域降温抑尘的一个设备。那在检票口、游乐售票区等人流密集处呢，安装了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观光沙地设置了200余处的喷淋点位。同时呢，游客中心恒温维持22摄氏度，所有卫生间呢也加装了新风系统，户外新增多处遮阳休憩区，内外同步改善游园体感。此外呢，景区也调整了骆驼的运营排班，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进行错峰轮班运营，定期为骆驼投喂营养补给物资。那特别是针对游客补水的需求呢，景区也是统一全域饮用水售价，破除山地山脚差价问题，价格公开透明，减轻游客出行消费负担。那针对环卫工等户外工作人员，敦煌市增开休息驿站，驿站呢提供饮用水、藿香正气水、雪糕等防暑物品。交通部门呢也发布提示，高温天气行车要防范高温爆胎，严控轮胎隐患，杜绝行车险情。那在这里啊也提示大家，高温时段啊一定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外出时呢应做好遮阳、防晒和补水，随身携带饮用水、遮阳帽、太阳镜等防暑物品。主持人。
2: 好的，王岩。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深入推进，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平台保障等工作。然而啊，在实际的运行中，个别单位和个人简单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服务承包商，当起了甩手掌柜。殊不知，这种缺乏有效监管的粗放模式，可能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3: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一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案例暴露出数据外包中存在的准入把关不严问题。
14: 这个案例说明，外包人员不是技术工人那么简单，一旦他可以接触到这个核心系统和重要数据，就必须纳入与内部人员同等甚至更严格的这个安全管理体系。
13: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刘兴亮分析，
14: 这里的目的 不只是数据泄露，更是第三方在业务合作中超范围采集、超目的使用。很多单位呢，以为数据交给服务商只是为了完成某项业务，但服务商可能把数据当成可变现的资产，这就会直接侵害个人隐私和数据权益。
13: 有公开案例显示，某机构将门户网站外包给第三方公司。

0: 公司建设维护，却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仅一拖了之。该公司未落实基本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修复已知漏洞，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系统交付上线后，遭网络攻击并被植入违法内容，造成不良影响，涉事双方均被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这些案例暴露出部分单位重业务推进轻安全管控，重服务效率轻风险防范。
1: 从目前来看，数据外包确实蕴含着很多风险的因素。从一系列的案件当中来看呢，当下关于数据外包可能伴生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环节。
0: 吴沈括指出，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数据外包行为都有明确规定，发包单位应严格落实外包管理各项合规要求，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底线。
1: 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等明确规定，如果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和受托人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以及信息的种类、保护的措施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并且呢，应当对受托人进行全程的有效的监督。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委托方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应当采取在组织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各种方式，去确保数据外包过程当中各项权利义务、各项合规要求都能够在全生命周期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的实现。
0: 刘新亮指出，筑牢数据外包的安全防线，需要从关口前移、严管权限、压实责任、闭环管理全方位入手。
2: 首先要把好准入关，不能只看服务商的报价和技术能力，还要看他有没有合规资质、安全能力、历史信用以及人员背景是否可靠。特别是涉及到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科研数据和这种政务数据的项目，不能让带病企业和带病人员进入系统。第二，要管住权限关，核心原则就是最小权限按需授权，外包人员需要什么权限就给什么权限，不需要的查询、下载、导出、远程控制权限坚决不能开。对于批量导出、缺量下载等等这样的一些高风险操作，要设置审批、预警和全程留痕机制。第三，要压实合同责任。第四，要做好全过程闭环管理，项目结束后不能只验收系统能不能用，还要核验第三方是否删除、缓存、备份和中间数据，并出具数据销毁证据。简单来说，数据外包不能当甩手掌柜，服务可以外包，但安全和责任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一纸公告引发轩然大波。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因踩踏对手脚踝领到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其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被暂缓一年执行，这意味着他将能出战对阵比利时队的16强淘汰赛。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染红之后还能出战下一轮比赛。
5: 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公告发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感谢国际足联做出的正确决定。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美加墨世界杯究竟由谁做主？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5号，国际足联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然而，这一特赦直接冲击了世界杯的铁律。比利时足协在震惊中发表声明称，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 66.4 条及2026年世界杯竞赛规程第 10.5 条，红牌将自动导致球员下一场停赛，且该规则在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判罚中均严格执行。比利时队主帅卢迪·加西亚更是讽刺道，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 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样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从来没有发生过。
7: 红黄牌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6: 那么国际足联做出这样的裁决有没有依据呢？根据公告，裁决的核心依据是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7条，该条款赋予纪律委员会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纪律处罚，并设定不超过4年的考察期的权利。尽管罕见，但红牌缓刑也确有先例。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是前所未有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据多家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裁决公布后，特朗普也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一背景让国际足联的由独立小组做出该决策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李戈也指出，这种干预行为会直接影响世界杯公平竞赛的原则，甚至让规则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7: 因为在这次事件出现之前，我们看美国的相关的媒体已经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拉贡被罚下之后就亲自致电了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另外，美国的高级官员，也就是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聘请了相关的律师啊，帮助美国足协来寻找世界杯规则上的一些漏洞，来为巴拉贡不被红牌停赛进行申诉。那么在这个消息7月5号正式对外披露之后，我们看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又发文，号称是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决定，而且再次致电啊印凡蒂诺，并且对他的这一个决定啊给予了一个赞赏。我觉得像这样一种事前的这种反应和事后的这种直接的联系等等，其实就是一种不打自招，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政治干预体育、政治干预世界杯的公平竞赛的这种规则啊摆在了明面之上。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0:04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新。何为食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孕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

神和祖先。时迁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十三辛，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0: 小暑至，伏夏时。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食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1: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在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0: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2: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3: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的汁水来和面。

0: 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1: 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2: 早在古时便有小黍实心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祭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尝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蒸。这时候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民间一直有小暑十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莲藕生吃清热，熟吃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成了小暑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3: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4: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3: 哦，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4: 让心阳不瘀滞，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哎，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2: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食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暑三宝中提到了莲藕，的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24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5: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

0: 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她们或撑竿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序。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竿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淳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王勃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余意。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却能兼取浙派与吴门两家之长。他善画山水人物，喜写仙野云林，画作构图新颖，用笔草草，挥毫洒脱，气势纵横，既体现了明代绘画折中融合的特点，又展现出他个人的独特才华。于是就记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曲的。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1: 小暑时节，尖尖小河送来夏日清凉。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是由吴梦雪、钟梦志演唱的，改编自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作的歌曲《小池》。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得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在我国北方，盛夏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新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暑最核心的新味。小暑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暑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藕、新菱，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吃新节是台江苗族集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肩挑糯米饭、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小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 云南江城的苦子果，陕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7: 微山湖为阳光闪耀，
4: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8: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田田，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4: 好生态造就好品质，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甜。
8: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二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

0: 有吃公不吃母、吃膏不吃黄的说法。
1: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膏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汁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0: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鲜不过六月黄，只退过三四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漫，不如来微山湖，一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同道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2: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在很多南方朋友们的印象中，小暑时节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慢得如此透明。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3: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里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2: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解新米健脾，心脉安神，心舒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心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坛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之味者，犹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儿，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儿。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

0: 一家大酒坊，年终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芳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盛夏的光景正在此时变得浓郁而热烈。小暑是炎热的开端，也是草木最葱茏的勋章。在这个听蝉鸣、赏荷香的日子里，祝您有清凉的心境，有温热的情怀。暑气虽至，但美好不减，开启您元气满满的一天。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62集，进京演出，对于易秦娥来讲，本来就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反正就是演出，把戏演好，不出差错就行了，其余的都是单团长风导他们的事儿了。可他听风导讲了秦腔名伶魏长生的故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一些其他的责任，甚至是关系到秦腔在首都站不站得住脚的事了。这事儿还真是有点大呢。易秦娥就怕自己的嗓子犯浑，走前那几场演出几乎每晚结束时她都要呕吐好长的时间。这几天嗓子也的确不舒服，不仅有点咳嗽，而且还沙哑了。她尽量不说话，就喝胖大海和麦冬泡的水，这还是刘洪兵不知在哪儿弄的方子，不过喝了还的确管点用。大家都在火车上嗑瓜子儿、说笑话、打牌，他就一直靠在座位上睡觉。其实也睡不着，但他必须保持这种姿态，一来可以不跟人说话，二来也的确能养养精神。过去他在北山演《白蛇传》杨排风的那2个多月，严格讲，除了晚上化妆演出，早上练一练出手，多数时间他都在睡觉。别人说易青娥在当睡美人呢，其实那时候他就是困乏，并且只有持续睡觉才能保证嗓子不出问题。睡觉真是对嗓子最好的护养了。易秦娥就那样清醒一阵、糊涂一阵地迷瞪到了北京。北京一到，易秦娥还是想打主意睡觉，她一睡就是一天一夜。年轻人是住的5人6人间，她是主演，特殊照顾，跟2个老师住了3人间。那2个老师是特殊照顾来的，剧团进一次北京不容易，凡能沾点边的就都带来了。2位老师就搬了一片景，再就是帮忙叠叠服装啥的。好在他们俩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基本都在大街上溜达， 也许是溜达得太累了，鼾声也就沉重些。有一个甚至做拉风箱状，拉着拉着气还有些接不上来，像是风箱杆子突然被拉断了。一晴娥就只能静静地躺着，努力在脑子里过戏。第二天一早，他就被业务科的人叫起来到舞台上走台去了。所谓走台，就是要把戏在新的舞台上完整排练一遍，因为舞台与舞台的大小尺寸和结构是不一样的，不熟悉就会出问题。走完台，善团和风导一再强调，今天晚上是一场硬仗，我们花了省上这么多钱来参加全国的调研，就看今晚的表现了。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条就是走完台必须立马回旅馆休息，不许任何人出去逛街。可大家回到旅馆不一会儿，就三三两两地溜出去了。易晴娥自是又睡下了，睡不着她就数羊，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6: 就是要馒头，可别说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你们都没少吃啊。馒头没了，要吃明儿吧。
7: 敲大锣的不乐意了，哎，你这个童子，你说的这啥话吗？啊，不是说好的每顿进饱了碟吗？吃个白馍馍咋还要等到明天嘞？
5: 敲大锣的说完就朝服务员冲了上去，几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服务员就连忙操起鸡蛋汤桶里的铁勺，连捂带后退地说，
6: 哎，怎么着怎么着，要动武是吧？这是首都，你们大西北人想在首都撒野不成？
5: 单团长一看情况不妙，就连忙跛着腿跑到人群里，把几个小伙子拦住了。安抚好胖服务员后，单团长把敲大锣的还有另外几个人都美美地批评了几句。
6: 你到首都来是演出的，是给首都人民汇报来了，不是争吃争喝来了。这个戏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响，现在人家食堂给人家留下这坏的印象，好像咱大西北人都是饿死鬼托生的。
5: 敲大锣的就嘟囔着说，
6: 里边明明有白馍，就是嫌我们

吃的多了，为几个胖婆娘还在我挤眉弄眼的把馍都抬进去了。你知不知道啊，有句话叫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你听说过没有？没有。哎呀，我们是谋道来了，不是谋食来了，你懂不懂？不懂。行行行，你今儿个晚上要是把锣敲好了，回去我蒸两笼三笼白馍送你，看不噎死你。团长，那你就给我蒸两笼肉包子咋样？滚。剧场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一群鹅化完妆包好头，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摸着戏。这时不停地有人传来池子观众的消息，一会儿说观众不少，一会儿又说只做了半池子，一会儿说都是陕西的乡党，一会儿又说听北京口音的也来了不少，都说京片子说话嘴里跟含了颗糖一样，说的啥呼噜呼噜听不清楚。再后来就说评委们来了，还有一些领导，说有好几十个大人物呢，不过老头老太太居多。终于三道铃响过了，戏开演了。

0: 高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是宋庆龄写给苏联诗人吉洪诺夫的一封书信的底稿，信纸呈淡绿色，边缘已经泛黄，信件内容用英文打印，随信寄出的还有一本杂志。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了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孤立，且通过新闻媒体对新中国进行舆论攻击。面对西方民众的隔阂与不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急需一个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人民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自1950年十月起，周恩来两个多月内先后三次拜访宋庆龄，希望以宋庆龄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为基础，创办一本对外宣传刊物。1952年1月，中国建设问世，宋庆龄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中国建设旨在集中报道我们国家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杂志虽然办起来了，但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当时，新中国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很难用正常的渠道进行发行。1952年2月6日，宋庆龄写信给他的老朋友吉洪诺夫，感谢你1月13日的附有一本新闻杂志的来信，我们也已开始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建设》的英文杂志，从现在起你将定期收到这份杂志。吉洪诺夫曾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在东西方都拥有极高的声誉，可以方便地把杂志介绍给其他的国际友人。类似这样的信件，宋庆龄写了很多封。对于那些禁止接收中国邮件的国家，他就通过香港的朋友寄出。就这样，在宋庆龄的努力下，一份份饱含着中国人民朝气与热情的中国建设走出了国门，让国外读者看到了中国工业的新发展，人民的保健事业，制止洪水危害。这些文章用详实的事例宣告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宋庆龄先后为中国建设撰写了30多篇文章，内容包括国家建设、世界和平等重大问题，也有极具历史意义的回忆纪念，还有对妇女和儿童福利事业的关怀积极。这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一生为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鞠躬尽瘁。为了传递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和平、进步、正义的呼声，他矢志不渝地维护世界和平和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往来。直到今天，宋庆龄的名字依然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所铭记，也被众多的国际友人所敬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分三六九等吗？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31篇《哀公篇》。古代封建社会常以出身、财富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把人啊定格为三六九等。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真的是出生就注定的吗？还是由后天的财富、地位等外在因素所决定呢？荀子同样有对人的等级划分，但他的划分标准啊，绝非世俗的贵贱、贫富，而是纯粹以人的德行修养、思想境界和行事的格局为核心的标尺。那么这一标准彻底颠覆了世俗的偏见，为识人、修身提供了根本遵循。荀子从庸人到大圣，层层递进地揭示了人的五种境界。他用清晰的界定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真正的分野并不在外在的身份地位，而在于内在的品德与智慧的高度。在哀公篇中啊，记载了孔子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啊，原文是这么写的。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义理，不知选贤人善事而托其身焉，遇事无错，心从而坏。士者，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富贵不足以义也，卑贱不足以损也。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得，仁义在身而色不乏，思虑明通而辞不争。贤人者，行众归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不失天下而不病贫。大圣者，德合天地，明辨

映日月，视同山川，化异鸟兽，从人无方，成事无极。那么这一段话呢，孔子提出的五仪，正是

出发，依据德行修养、日常言行与内在德行，把人划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大圣五种境界。荀子对这五种境界的论述，即使在今天啊，还仍然还有非常现实的价值，既能帮助我们精准地认识人，更能够引导我们对照自省，不断提升自身的修为和境界。我们先看荀子心目中的庸人啊，这种人啊，满是负能量，口中呢难有积极正向的话语，反倒是处处充斥着抱怨与消极之词。他们既不知何为真正的忧虑，也不懂追随贤能之人，做事情啊毫无目标，就如同啊无头苍蝇一般的茫然。他们眼高手低，非常容易被外界的物欲所裹挟，沦为了欲望的奴隶，终日呢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价值观逐渐的扭曲，最终一步步的呢堕落沉沦。荀子笔下的士人是坚守原则的追悼者，他们虽未必能穷尽治国理政的所有的道理，但他们的行事呢必然有清晰的原则和遵循，虽然未必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绝不会去突破道德的底线。他们求学不求繁杂，重在辨明是非真伪，他们的言语呢也不求繁多，重在合乎情理，做事呢也不求数量，重在契合礼仪。一旦确立了准则，便如自身的生命与面貌是不可以轻易更改的，即使身处富贵也不会心生浮躁，即使是身陷贫贱呢也不会自轻自贱。坚守气节与原则的读书人便是士人。再看看荀子眼中的君子啊，他们言语间啊满是忠信，却从不会自夸有德，自身怀揣啊仁义之心，却没有半分的炫耀神色。他们思考问题通透明晰，却从来不在言辞上与他人争高低，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举止从容有度，从不自视甚高。能够达到这般境界的人，就可以称之为是君子了。再看看荀子心目中的贤人啊，贤人更是言行的典范，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契合礼仪的法度，而且不会违背自身的本心，他们的言论足以成为天下人的准则，又不会给自己招致祸患。即便他们富可敌国，但也无分毫私藏的怨财，即便他们倾尽所有布施天下，也不会为自身的清贫啊而感到忧虑。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贤人。而作为最高境界的大圣，荀子认为他的智慧是以天地大道相融的，他能够洞悉万物的规律，他们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啊，都能够从容地应对。荀子将大圣比作是天地、日月和风雨，他的形式呢，如天地般的广袤无垠，如日月般的光明，像风雨一样润泽万物。那些为民族做出划时代贡献的伟人，往往是着眼于民族的长远发展，历经岁月的沉淀，愈发彰显出深远的智慧，这正是大圣境界的生动的体现。春秋时柳下惠因为坚守礼仪多次被贬，他却始终不改本心，有人劝他弃暗投明另寻高就，他却直言不愿意违背道义去追求富贵，即便身处卑微的

职位啊，他仍然以礼法教化百姓，约束权贵，他的德行被后世所称颂。柳下惠不因境遇起伏而改变操守，这正是荀子笔下富贵不足以溢，卑贱不足以损的世人典范，完全而完美的诠释了德行才是人之根本。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孔子的学生颜回出身贫寒，一箪食一瓢饮，居于陋巷啊，旁人都难以忍受这般的困苦，但他却始终的不改求学修身的乐趣。颜回从来不抱怨自己的清贫，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一心的钻研学问，恪守礼仪，处事呢谦和低调，所以孔子盛赞他呀，贤哉回也。颜回之所以被尊为孔门贤者，他的根源不在于财富地位，而在于他坚定不移的德行修养。其实这也印证了荀子这个观点，人的等级从来不是由出身所决定的，而是由内在修为所铸就的。有一个退休工人蚂蚁50岁退休的时候呢，他主动地放弃了清闲的生活，20年如一日照料独居的老人啊，调理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他没有官职，也没有丰厚的报酬，但他总是以耐心和善意对待每一个人，邻居们遇到什么事都愿意找他，把他看作是贴心人。蚂蚁他用日常的善举落实着仁德的准则，彰显了荀子所说的君子的风范，这也有力证明了平凡人也能够靠修养践行抵达高尚的境界。荀子对人的等级划分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识人，更让我们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核心差异不在出身，不在财富，而在格局境界、德行修养与思想维度。同时呢，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认知的标尺，帮助我们精准地定位自身，通过持续反思精进，实现自我提升，自我价值。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胃寒该吃点啥。
2: 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比拼，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的比拼主题，胃寒该吃点啥。这个问题好，我就是这个问题的代表，我就不能喝冷的。假设我喝了一瓶冷的矿泉水，这个胃会马上的不舒服，开始闹情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啊？
3: 有的啊，都有，
2: 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那接下来有意思了，因为呢，这两位出场的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是西伟啊，一位是云锦。在这一轮的较量上，我希望你们不要给对方留活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这是我对你们的期待。那我们来看一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呈现。
4: 我们家的人呀都很瘦，都特别的怕冷，尤其是我，稍微吃点凉的，这胃里啊就胀气难受。这不，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又喝疯了，现在正难受呢，我得给自己做点暖和的去。
5: 老话说吃哪儿补哪儿，胃不舒服就吃肚，可猪肚处理不好会有一股非常明显的腥臊味，清洗和焯烫都非常必要，处理好切丝或者切块都行，重新起锅烧水放肚丝，还有温暖三件套，白胡椒、川沙仁还有姜片，我习惯加一点薏米，这样煮出来的猪肚汤汤色洁白，还有淡淡的米香。您记得一次加足水，猪肚汤得炖上一个小时才行，因为火候到了才够味儿。看，非常浓郁，原汁原味儿，简单加点盐就足够了。
2: 西伟啊，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道美食？猪肚哦，很难炖呢。
3: 是，就是因为跟丁西一样，我们两人都会胃寒，喝了凉水之后我会胃胀气。
2: 对，
3: 而且我们家人的特点就是都比较瘦，整体就会很怕冷，所以在食物中会比较喜欢吃一些温性的东西。像这个猪肚本身它就是养胃嘛，我们老说吃什么补什么，然后那个这里面的那个白胡椒是有这个温胃的这个作用，温胃温脾，然后这个川沙仁呢，也是有开胃，然后这个养脾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这一碗汤下来真的是喝进去以后从里往外的暖起来。
2: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呈现，来看大屏幕。
6: 大家好，我是云锦，我呢有胃寒这个老毛病，所以一当我吃点凉的东西啊，就特别容易胃痛、胃寒，还有腹泻。那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一道药膳来调理一下自己。在这道药膳当中，我还特意加到了来自我家乡新疆的一道特殊的食材。那究竟是什么呢？快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来看一下我的食材，这是我刚才已经切好的猪肚，然后这个小料包呢，里边我放了花椒粒，这个就是我们新疆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材，我们当地人管它叫卡妈菇。这个就是切好的山药。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些食材都放到锅里来煮了。大家看，我包的猪肚山药卡妈菇汤就已经出锅了。
2: 哇，这看上去就很鲜美啊。
6: 对，
2: 那你给我们看看那什么是卡妈菇。
7: 它长得其实就是扁的这种。
2: 它是萝卜吗？
7: 我不敢说，
2: 我感觉像包子，还是像萝卜。我的两位姐妹，她们带来了这样的比拼，显然是撞衫了啊！都是用猪肚，那么究竟给评委老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8: 我们看，我们南北方都用了猪肚，很好的叫以形补形，取向比类，都是拿猪肚的这种补虚损、健脾胃的这种功效。但其中呢，他们药不一样。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脾胃虚寒呢，我们要用中医的食疗效果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南方就加了砂仁，砂仁的功效是特别强大的，它能够化湿养胃、温中止泻，两个配到一块儿，起到很好的这种我们养胃、补虚、温中、散寒的作用的。这个配伍是绝对是经典配伍，是没问题的。
2: 嗯，但是
8: 答案，
2: 我就知道你要说答案。
8: 对，答案是啊，哎，那北方选手开心了。答案是，刚刚我们特别关注到你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川砂仁。
3: 怎么了？川砂仁怎么了？
8: 川砂仁很好啊，没有怎么呢？
2: 没毛病。
8: 但是呢，它不属于道地药材。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般的话入药的道地药材呢叫川砂仁，哎，川砂仁一般怎么用你知道吗？是用火锅的。为什么叫川砂仁？四川那个地儿就喜欢吃火锅，而且呢比较香，比较去腥，用川砂仁是两个不同的药材。
9: 是是是，
8: 而且作用完全的是不一样。如果拿砂仁炖猪肚的话，我们选择川砂仁。
2: 可是这个云锦啊，云锦超纲了，你知道吗？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恰马古山药猪肚，这个是不是很厉害？
10: 云锦这一款汤品里面呢，是山药、恰马古和猪肚这三样，他们两位都选择了猪肚。刚才呢，胡主任也评的这个猪肚的作用。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奇怪的恰马古，这个东西呢，跟萝卜是亲戚，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它的作用呢，从它科属来看的话，应该跟萝卜非常的相似，应该也是会有行气呀、除胀啊这些作用，帮助消化这个作用了。汤品里面的另一个食材呢是山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山药的作用呢非常好啊，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而且它可以补脾、补肺、补肾，而且呢它的补的作用非常的平和和滋润，不会让你上火啊，所以呢自古以来就是属于食疗的上品。运景把山药运用跟这个恰马古是吧，跟类似于萝卜的这个东西呢煮在一起，然后和猪肚配伍在一起呢，还是有不错的健脾而且有这个补胃的这个作用。但是，
2: 还有但是，对，为什么还有但是呢？
10: 但是啊，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食材或者说这个食疗呢，都要看是不是对你自己人的这个体质和这个症状。刚才我注意到听运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受凉，他不光是腹胀啊、肚子疼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个腹泻的问题，对不对？
3: 对。
10: 那么腹泻的话呢，其实就是脾阳不足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觉得你这道菜里面呢，温补的力量略略不够，因为像山药啊，它是非常平和的啊，它性平，所以它的这个温热的这个力量不够。我倒觉得你不如放一些胡椒，
2: 向西伟借点胡椒。
10: 对，因为胡椒它是辛温散寒的，它有更好的调理的作用。
2: 好，那两位评委接下来要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
3: 你真的被带偏了吗？
8: 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后来者居上，暂时的落后并不代表最终的。
3: 对，我们还有王牌选手。
9: 对，
2: 接下来。

0: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别忘了，就是我们的加分环节。
1: 对呀，
0: 七伟是否可以逆袭呢？就看两位评委了。好，那么这一轮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给出加分呢？请亮分。一分。好，胡教授口味上加了一分。
2: 这个南方的这一个猪肚杀人，它这个汤里面它的灵魂有了灵魂。灵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卢教授讲的白胡椒啊，他把猪肚的那种腥气给它掩盖了，把这个猪肚的香跟白胡椒的这种腥膻的味道给提升了，所以它这种灵魂的在汤里面的话，会让我的这个味觉得到满满的这种享受。
0: 所以这个白胡椒是点睛之笔啊。鲁教授呢？
1: 那我给了北方队这个地域分，这个地域分是我一定要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呢加了这个山药。我们知道山药呀，它是四大淮药之一啊。淮山药自古以来啊，尤其是明代以后，它主要的最好的产区呢就是在河南淮庆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焦作这一带啊。这个地方产的山药呢往往色白啊，直而且比较的硬，所以呢它的在相等的质量里面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所以山药呢是我们北方地区的一个道地食材。
0: 好的，本轮北方队获胜。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

0: 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武坛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重点关注，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9: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8: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机攻防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武坛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着眼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必将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章指出，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行动和战斗，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

0: 为中华民族站起来，一路流血牺牲，为中华民族富起来，一路奉献奋斗，为中华民族强起来，一路忠诚护航，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历史雄辩证明，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1: 文章强调，习主席深刻指出，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建军治军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世界一流的主动。实践充分证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远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我们这支军队永远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
0: 文章指出，党的使命任务决定军队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我军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推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更好地支撑强国建设。
1: 文章最后说，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迎来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十五五时期，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新征程上，全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6号进行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军要把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精髓要义，贯彻到建设发展各个方面， 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新军

0: 新篇章，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推进政治建军，确保部队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要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抓好斗争备战和规划建设，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以崭新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1: 本台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中央宣传部要求，要准确把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着力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创新展陈方式，切实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立足干部群众需求，特别是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0: 本台消息，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记者杜鹃、程家豪报道，昨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开幕式上，中方演习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0余年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提升了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俄方总导演表示，海上联合演习已成为提升作战协同能力、交流专业经验、加强海上编队行动协同的有效平台。这次演习将促进两国军人之间的互信，提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据介绍，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双方参演兵力已经于5号集结完毕。开幕式后，两国海军共同展开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联合指挥部围绕海上演练阶段的重点演练科目进行深入研讨。下一步，参演舰艇将赴青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演练，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0: 昨天上午，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请听特约记者宋毅、李由之、谭林、马雨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上午，欢送仪式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举行，南部战区海军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共同出席欢送仪式。海军舰艇编队官兵在舷边分区列队，向岸上送行人群挥手告别。离港途中，热情的香港市民们自发来到维多利亚港沿岸目送舰艇编队驶离。香港市民
3: 刚才看见两艘军舰驶过围港，见到两艘这么漂亮的船和这么漂亮的景色，我觉得很自豪。见到国家有如此强大的军队、装备和士兵，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会再受到其他国家的欺负和侵略。
2: 在港期间，编队精心组织了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军事体验、训练展示和文艺展演等系列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0: 况，进一步激发了浓厚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据统计，在为期五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有超过30,000名香港、澳门市民、青少年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登舰参观。南部战区海军某部邢少鹏：
1: 五天的开放交流活动虽然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却在这里收获了满满的感动和能量，让我们体会到任务的光荣和肩负的责任，同时也激励着全体官兵，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驰骋深蓝，开启新的航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近日组织炸弹石头训练，提升飞行学员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4: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飞行学员刘华斌独自驾驶3代战机升空，飞赴陌生靶场，展开空对地炸弹石头训练。飞行途中，面对模拟敌雷达探测的空勤盗警，刘华斌果断采取低空突防战术，隐蔽接敌，随后长途奔袭至目标空域，快速搜寻并锁定地面靶标。
5: 驾驶三代战机进行炸弹石头任务，又是在陌生靶场，从对正到精准投放，时机转瞬即逝，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
4: 接到轰炸命令后，刘华斌果断按下投放按钮，炸弹精准命中地面靶标，随后其他学员也命中靶标，顺利完成任务。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赵政委说，他们在组织训练前通过理论授课、模拟实操、战术研讨、风险评估等方式，为每名学员建立了专属能力档案，帮助飞行学员补齐技术短板，压实安全底线。
6: 我们立足于陌生靶场，紧贴一线部队需求，在训练中全程嵌入敌后突防、隐蔽接敌、临机决策、有效打击等复杂战术背景和战术目的，把战场还给学员，让他们在真刀真枪中学会思考，学会战斗。
4: 特约记者张玉振、赵宁宁、张强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昨天上午发生严重险情后，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迅速启动抢险应急机制。截至昨天发稿时，共派出380余人投入抢险救灾。据了解，六兰水库为当地中型水库，坝体出现缺口后，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泻。武警广西总队第一时间前出勘察，随即出动160余人、14台车，迅速投入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等任务。广西军区迅速集结210多名民兵，携带冲锋舟、无人机、救生衣等物资，为六兰水库及下游涉风险地区设置多个点位，展开抢险救援。
3: 记者黄兴、乌俊宏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保卫委员思想工作骨干专题集训，集训打破单向授课模式，围绕谈心、谈话技巧、思想动态摸排、隐患全链条处置、全域风险防范4个方面内容精准施教。参训骨干在思想碰撞中破除惯性思维，补齐能力短板，切实把所学内容转化为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能力。
7: 记者孟昭、田志斌报道。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近日联合驻地空军某部开展跨军种实战化油料保障演练，这次演练模拟复杂战场环境，重点检验保障分队紧急状态下的快速响应、精准补给与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此外，演练还完善了跨军种互为条件、协同练兵的训练机制，有效推动了参演部队联合作战思维和实战保障能力同步升级。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斯

0: 各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同一天，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经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扎米尔称，以军目前已从地面及地下全面控制了这一关键区域。针对当前黎以边境局势，他强调，黎巴嫩政府军必须履行已经签署的停火协议承诺，采取行动清除当地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军事基础设施。他同时警告，如果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以军将迅速转入进攻行动，持续采取果断措施消除来自黎巴嫩的威胁。伯福特领是黎巴嫩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经攻占了伯福特领据点。
0: 总台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5号，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美国海军已于当地时间5号15时暂停对一名失踪海军士兵的主动搜寻行动。消息称，这名失踪人员隶属于海上战斗直升机第5中队，事发时部署在乔治布什号航空母舰上。当地时间7月1号，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后，该士兵失踪。美国海军方面表示，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在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内开展了持续102个多小时的大规模联合搜救行动，搜寻范围超过1.4万平方英里，随后结束主动搜寻。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长达4年多的俄乌冲突中，无人机可以说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战力量。乌克兰近段时间持续对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特别是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和俄乌冲突初期相比，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4: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3: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乌克兰是大幅升级无人机的跨境打击行动，较此前可以说频次更高，规模更大。那我们看到俄罗斯也经常发布消息说，一个昼夜就拦截或击落乌方上百架无人机，所以整体来看，近段时间乌克兰使用无人机的打击目标重点聚焦在哪些领域呢？
4: 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它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以前呢，比如说它打炼油厂，可能打的都是一些边边角角，它打的不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打的准，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再加上现在无人机种类也多了嘛，你像可以对俄罗斯本土进行打击的这个远程无人机，什么像 FP1， 还有像狂暴，各种各样的型号。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那前线的后方呢，大概就是70-80公里、100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对吧？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
3: 像前线的后方，打击这些目标的无人机属于中程无人机。
4: 对，叫中程无人机。其实原来无人机就两个极端，一个是比较远的，对吧？一个呢就是很近的。中程无人机呢，一般是70-80公里，它不超过100公里。这个射程的无人机呢，过去相当于是个空白。所以你看乌克兰过去打这个前线后方，就是他用的导弹比较多，但是导弹呢
3: 成本
4: 太高。今年其实

0: 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它主要就是打击那个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比如说有一条叫新俄罗斯公路，俄罗斯呢从本土经过这条公路往赫尔松啊扎波罗热前线运兵，运各种补给，然后这条路呢也保障克里米亚的正常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1: 嗯，那目前您如何评价俄罗斯防空系统在面对乌克兰无人机打击时发挥的作用呢？
0: 其实可能比如说乌克兰一下子几百架无人机过来了，那俄罗斯可能拦截了绝大部分，但是你总有那么个
1: 漏网之鱼，
0: 漏网。比如说新俄罗斯公路，你说这几百公里的公路你怎么去防空呢？你很难。所以相当于说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特别是它大量人工智能的使用，哎，就一下子就让这条公路啊就变得非常危险了。对于俄罗斯来讲呢，这个可能就是导致他一时之间有点手忙脚乱。这个其实我们放眼整个武器装备的这个发展，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某一方技术上忽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领先，然后呢另外一方呢还没有赶上的时候，这个时刻是最要命的。就像我们经常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出现了马克沁机枪，那个机枪那个火力多猛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了才出现了坦克，哎，有了坦克之后这个机枪就不好使了。但是呢你一开始那几年面对机枪你真的就没有办法，
1: 所以就是武器装备迭代的这个时间差其实很关键。
0: 哎，对，这个是很要命的。现在西方的一些军事专家认为说可能未来几个月是很关键的，就是看俄罗斯能不能把这个差距追平。
1: 所以不论是现在的俄乌冲突战场，还是此前的美以伊冲突战场，我们发现打击目标有的时候会打击这种 AI 巨头啊，或者科技企业公司，这是不是也是在对抗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举措？
0: 你说防无人机啊，防空导弹也好，什么电子战啊等等，它其实呢都是它已经来了之后你的一个被动应对。可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最好的办法是打源头，就是我从根儿上把这个事儿解决掉。所以你看俄罗斯它对乌克兰的一些打击，它会打它的那个生产无人机的工厂相关的吧，它其实也是想从源头上削弱无人机的威胁。乌克兰的无人机最重要的其实它要靠美国的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方面去支持它。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美国的科技公司就在乌克兰是有点儿的，就他们把乌克兰呢其实看作是一个实验室，美国这些科技巨头他就是要通过乌克兰来测试他的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系统，实战的这个数据太重要了。然后我看这个乌克兰方面就讲，就是每一次无人机出去了都有大量的数据采集回来，然后这些数据再去训练无人机，更新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就基本上说一周哈，这个软件啊就得升级了，那无人机就越来越聪明了。其实我们知道，你是造一个无人机本身并不难啊，你就关键是你这无人机上面搭载的这些系统，
1: 你的科技含量，
0: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而这个部分乌克兰是依赖美国，乌克兰现在整个无人机的进步，西方科技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可以看出，确实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背后藏不住美国 AI 巨头的鼎力支持。
2: 那么您认为乌克兰这种非对称打击会对俄乌冲突局势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对于这种非对称打击呢，不要过高的估计它，它充其量呢就是可以让强的那个对手啊陷入到一种漫长的消耗战，但是想要靠它打赢战争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这个损失到底能产生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1: 所以在这个同时，俄罗斯也会在破解 AI 无人机在寻

0: 寻求一些办法。
1: 对，现在俄罗斯不是在搞自己俄版的星链了，然后用这个低轨道卫星星座来指挥无人机啊，就是俄罗斯它也是会找一些破解之道，就是怎么样应对乌克兰暂时在

0: 的无人机威胁。再一个呢，现在也有一些评论说俄罗斯其实对乌克兰导弹的袭击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呢？就他在积攒导弹，比如说在秋冬之际再对乌克兰发动大的这个攻势。
1: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0: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2: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4: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5: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兴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6: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8: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

0: 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5: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4: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5: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4: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6: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8: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7: 上半年，

0: 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0,000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4: 坐好坐好坐好
3: 坐好。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高出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6: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3: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7: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8: 顶住顶住顶住，
3: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9: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

0: 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4: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2: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5: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6: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000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7: 我们福州灵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8: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9: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临海拓绿，绘就全域生态画卷；承德以塞罕坝精神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第一篇；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助力产业升级，拓宽营销渠道；承德工业品直播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1: 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出；兴隆灾后重建房屋276栋，预计7月底全面竣工。
2: 我市科学统筹，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我市作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生态环境支撑区和塞罕坝精神发源地，近年来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大力弘扬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坚持生态筑基、产业赋能、民生为本，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推动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相融共生、互促共进。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承德以塞罕坝精神为引领，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播出第一篇《临海拓绿，绘就全域生态画卷》，请听报道。
3: 初夏的塞罕坝，百万亩林海苍翠连绵，这片绿色屏障的背后是64载的薪火相传，一代代塞罕坝人响应时代号召，向荒山沙地要绿色的攻坚行动从未停歇。
4: 塞罕坝机械林场职工袁忠伟：
5: 近年来呢，林场完成了10万余亩的这个荒山造林。荒山造林呢，难度非常大，大家都很辛苦。但是看着这个荒山慢慢绿起来，树苗慢慢长大，大家都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3: 截至2025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总经营面积140万亩，有林地面积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82%，每年固定二氧化碳86万吨，释放氧气59万吨。这个全球最大

0: 大的人工林场成为中国生态治理的标杆。
1: 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2: 生态建设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许多举措也是需要多年的沉淀才能见到成效。塞罕坝的建设者是不计当前的功名，也不求短期的功绩，立足新时代，我们要守护好这片林海，持续优化林分质量，稳固生态基地，走好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代代传承好塞罕坝精神，不断续写生态文明的绿色答卷。
0: 承德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以二次创业的勇气和决心持续推进国土绿化。曾饱受风沙侵袭的丰宁小坝子乡是京津冀沙源治理前沿，也是股份制造林模式的核心试验区。经过持续治理，森林覆盖率升至 52.63%， 林草覆盖率 73%， 当地还发展林下中药材，村民既能分红又能务工增收。
1: 丰宁小坝子乡富二营村村民高国江：
3: 在我看来，这是这政策，国家出台的政策是好的，给我们子孙后代造下了福祉，给我们留下了青山绿水。我非常赞同国家给我们小坝子乡这种造林政策，既让老百姓得到了收入，又造福了子孙后代。
0: 小坝子的蜕变正是承德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共享正确政绩观的生动缩影。生态好了，绿色产业也活了起来。在围场的林芝仙谷种植基地，依托纯净山泉和林下小气候，仿野生种植灵芝，一亩年产值超过10万元，不破坏生态，却带来可观收益。
1: 围场灵芝仙谷种植基地负责人季艳雪：
4: 我们的灵芝种在这片林子里，不但产生了很高的经济价值，后期它对树木的生长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这个基址种在地下，出了灵芝以后啊，这个基址在地里会形成很好的有机质肥料，对树木的生长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样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也真正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放眼承德全域，生态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滦平打造万亩黄芩花海，中药材种植成富民主导产业。兴隆依托 71.2% 的森林覆盖率，发展山楂、板栗与林下经济，获评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宽城百年板栗林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小小板栗走出深山，香飘海内外。平泉山杏成林，菌菇飘香，林下经济链式发展。各县区因地制宜，一幅幅绿色画卷正徐徐展开。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科科长张家宝：
5: 承德拥有3556万亩广袤森林，占京津冀区域的32%，被誉为华北绿肺、天然氧吧。2025年，全市完成营造林221.6万亩，修复退化草原32.98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达到了4.6亿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持续彰显。承德的实践充分证明，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当绿水青山的价值被不断激活，更广阔的绿色发展空间正在全面打开。
6: 绿建承德，山水云波。
7: 承德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部署要求，借鉴邯郸市工业品电商直播成熟经验，将工业品直播作为产业升级的催化剂、营销破局的新引擎、品牌出圈的主阵地，推动制造业拥抱数字浪潮，让传统工业老树发新芽、新枝结硕果，奔赴广阔市场。请听报道。
8: 在宽城满族自治县衡南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场专业又接地气的工业品直播正在进行。企业家亲自直播的新模式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客户，拉动海内外订单持续攀升。衡南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建：
9: 我们将深耕数字化直播营销，扩充线上运营力量，加大研发投入，拓展多元化市场布局，持续走专精特新制造路线。
8: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2022年5月，杨健就做起了网络直播。短短3年的时间，粉丝已达到7万多人，发布的作品获赞46.6万次。现在所有客户都可以通过直播直观了解磁选机的质量，好多客商都是通过直播咨询订购磁选机。企业公

0: 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工期，基本上每月都有二三十个订单发往全国各地，产品销售海南、安徽、福建、四川等20多个省市，并出口印尼、老挝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市场交易额达近1亿元。宽城发展和改革局工信负责人王颖：
1: 我们立足宽城产业实际，统筹整合本地各行业资源，补齐完善电商、直播、全链条配套服务，引导传统制造业企业抢抓线上发展机遇，以新模式推动更多本土实体产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县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互促共进，高质量发展。
0: 从观念革新到实干落地，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普及，一场以直播拓市场、数字降成本、塑强区域品牌、激活产业价值为核心的产业升级行动正在我市全域扎实推进，走深走实。在承德县六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龙输送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企业负责人与工作人员正在镜头前直播，没有花哨话术，只有专业技术讲解、设备实景演示和精准参数解读。本次场播吸引数千名网友在线观看，开播短短半小时便收获多笔意向询单。这家深耕输送机领域40载的老牌企业，借助工业品直播新模式，突破传统营销局限，成为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承德金龙输送机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广山：
2: 通过网络加上原有的这个新老客户，成交是很顺利的。现在我们就2-3亿的产值，至少从网络上就有几千万呢。我希望为承德的输送机也要打造一个最大亮点，成为中国北方的输送机基地。
0: 以往输送机械等工业产品主要依靠线下参展、上门推介拓展市场，今年以来，承德县企业主动拥抱数字经济，将直播间搬进生产车间、检测实验室，通过实景展示、参数解读、在线答疑等形式，让外地客商实现云看厂、云验品、云洽谈，有效突破地域限制，拓宽销售渠道，企业线上咨询量与成交转化率大幅提升。接下来，我市将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细化推进举措，构建形成市县协同联动的工作推进体系，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动、多点突破的全域推进格局。同时，承德将聚焦专项培训，分层分类、常态化开展专题实操培训，全面提升各级干部统筹推动能力与企业从业人员直播实操水平，建好培育库，育好直播人，打造直播间，完善供应链，持续深耕直播赋能、共享制造之路，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品牌化升级，奋力谱写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承德力量，彰显承德担当。
3: 记者周全报道。7月6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4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34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审议了2025年度全市及市本级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市政府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情况的报告，贯彻实施《承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情况的报告，贯彻实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河北省宗教事务条例情况的报告，市政府关于推进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情况的报告，审议了承德市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承德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条例修订草案两部条例草案，表决通过了相关审议意见草案。会议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4: 7月6号，承德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王亚军同志辞去承德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樊红平同志为承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3: 近日，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出兴隆灾后重建房屋276栋，计划7月底全面竣工。下面请听央视的报道。
5: 去年7月，河北承德市兴隆县遭遇大范围强降雨，不少房屋被山洪冲毁。去年9月，房屋重建陆续开始。现在当地的灾后重建工作进展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6: 7月2号，记者来到承德市兴隆县杨家台村集中安置点，这里共新建了31栋房屋，大部分房屋主体工程已完工。按照完工。

0: 一套验收一套的原则，有部分村民已经拿到了新居的钥匙。村民范贵全就是其中之一，他家的内部装修接近尾声，再有十来天就能入住了。
1: 门揽上就行了，就能住了，这都可以了。因为我爸岁数大了，我就主要是为他们，我还直上这儿住了，自己就安全了，就不用担心了。
0: 而在兴隆县朱家沟村的集中安置点，这里共新建房屋79栋，多数房屋已进入室内装修阶段。据了解，受去年7月底的强降雨影响，兴隆县共排查出地级危房365户，其中有重建意愿的276户，从去年9月开始动工。
2: 截止目前，已竣工验收134户，其中63户群众已顺利搬迁入住，剩余正在施工中142户重建房屋，计划2026年7月底全面竣工。
3: 2026年入汛以来，我市强降雨密集频发，土壤高度饱和。6月降雨天数达25天，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偏多近30%。气象部门预测，7至8月全市降水量整体偏多2至3成，防汛形势十分严峻。我市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科学统筹各级各部门守土尽责，围绕监测预警、隐患整治、转移避险、应急保障、责任落实全链条共同发力，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我市始终把群众提前避险、安全转移作为防汛保安的核心抓手，严格落实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推行五叫五应五转闭环工作机制。经全域动态摸排，全市锁定应转移人员196329人，两高提前避转人员10324人，逐户建立转移人员清单，坚持现代通讯与传统预警手段双线并行，通过短信、微信、卫星电话、乡村广播、上门敲门等方式，打通预警传递最后一米。聚焦水库、塘坝、尾矿库、地质灾害点、河道堤坝、城市内涝、高边坡、涉山涉水景区、在建工地8大关键环节，全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全市9座大中型、82座小型水库及190座塘坝，逐项细化排查，厉行厉改险情。整合全域水文气象监测资源，5000多处自动监测站点全部互联互通，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防汛监测网络，夯实应急保障基础，提前将抢险物资前置至水库、村居隐患点位，构建专业救援队伍与村级应急小队互补的抢险力量体系，深化军地联动备勤演练。系统压紧压实全链条防汛责任，及时更新各类防汛责任人台账，严格落实4级包保责任制，各级河长常态化巡河巡堤，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在岗代班制度，全程盯防每一轮降雨。坚持雨停不撤岗、水退不松劲，持续防范次生灾害，坚决守住全市防汛安全稳定底线。
4: 乡村行，看振兴。
5: 平泉市吕泉子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香菇种植产业，通过建设标准化产业园区，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请您报道。
6: 走进平泉市吕泉子村香菇种植园区，一座座现代化种植大棚整齐有序，棚内菌棒排列整齐，层层错落，香菇圆润饱满，肉质厚实。村民们正熟练地采摘成熟香菇，家门口的产业园区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就地就业、就近增收。村民钟春红：
7: 我就是这个村里的，长期在这儿打工，然后是120一天，照顾老人和孩子都比较方便。
6: 香菇种植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顾家两不误，香菇产业也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平泉市吕泉子村香菇种植园区负责人吕建伟：
8: 我们园区占地300余亩，年生产菌棒260万棒，年产值大概在1000万以上，年用工人数在150人次以上，年工人费用在350万以上。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3: 七月的丰宁坝上草原，芳草如茵，绿意绵延，重点景区纷纷升级硬件设施，丰富游玩内容。丰宁坝上这个京北草原度假胜地正在以更精彩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请听报道。
9: 近日，丰宁坝上草原的核心文旅地标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正式开园。全新打造的上都城街区是马镇今年的一大特色。上都城街区将历史文化与草原旅游巧妙融合，给游客以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游客何女士
10: 感受特别好，然后小游戏的互动也特别精彩，尤其是孩子特别喜欢。
9: 百姓热歌狂欢夜也是景区今年的又一亮点。在景区内的飞马舞台，每晚都会有一位明星空降献唱，并与游客互动，持续为坝上夏夜注入激情活力。游客孙女士：
11: 节目挺丰富，然后杂技啊，还有就是各种歌舞啊，都挺好的。
9: 游客马先生：
12: 有很多演出，有很多娱乐项目，感觉玩得挺爽的。
9: 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五马世界运营总监曾青兰：
13: 2026年中国马镇度假区全新升级改造，主要核心就是打造了一个核心体验，让游客白天穿越草原丝路，到了晚上和我们的明星空降篝火狂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马镇感受一下18度的坝上草原。
9: 在天马飞行小镇，翱翔蓝天和纵马草原是很多游客的必选。在专业飞行员的带领下，搭乘三角翼滑翔机可以从另类视角鸟瞰草原风光。而在景区内的军强马场，焕然一新的游客中心和专业的陪护人员可为游客提供骑乘引导、护具穿戴等一站式服务，提升了游客的骑乘体验。游客郑女士：
14: 觉得特别的清新，觉得从日常的疲惫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到这里我特别开心。
9: 天马飞行小镇副总经理刘志学：
15: 包括马房、马医院一系列的这些设施的提升，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承接全国性的速度赛事和耐力赛。我们今年已经确定的是6场比赛，大概能预计参赛选手呢是1800人左右，直接和间接能来参观的游客呢达到7万人次。
5: 近年来，我市牢记京津冀生态屏障使命，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统筹推进治沙造林、流域治理与污染防治，生态橙色持续提升，全市森林覆盖率达60.03%，大气水环境质量稳居全国前列，国省考断面水质全部优良。
16: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3: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0: 关注天气，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7: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18: 我是没头脑，
1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8: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0: 欢迎光临。
1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9: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1: 启动限制消费。
18: 我有很多钱呢。
21: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能上班。
1: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平泉新闻。
1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系列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关键初心如磐担使命，深耕党务建忠诚；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八家社区特色农业稳发展，果蔬飘香富乡民；黄土梁子林场，追寻红色印记，砥砺实干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我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关键，从事党务工作以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党建主责主业，抓实思想政治引领，基层组织建设，党建业务融合，群团服务保障，以实干担当诠释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使命，用实际行动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走进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员活动室，关键正组织公司党员学习党的相关理论知识。作为党建工作分管负责人，他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立足电力国企党建职责，扎实推进理论武装常态化、制度化，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入心入脑。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宋海辉：
13: 关键平时会经常带领我们不断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积极发展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促进指导支部学习教育活动，使我们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12: 抓牢理论学习的同时，关键紧盯党员思想动态，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思想疏导机制，主动化解党员思想困惑，凝聚全体党员思想共识，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公司稳健发展的思想根基。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纪委书记王立军：
14: 关键同志注重团结协作，耐心指导基层党务工作者提升业务能力，手把手教方法、传经验，推动基层党务工作水平整体提升，对待同事真诚友善，对待工作严谨负责，作风正派、廉洁自律，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守廉洁底线，树立了党务工作者清正廉洁、务实担当的良好形象。
12: 基层一线是党建与业务融合的主战场，关键指导基层支部

成立党员突击队、共产党员服务队，在迎风度夏、防汛保电、线路检修、抢修抢险、惠民服务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0: 同志主动担当、用心谋划，狠抓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精准破解基层党建难题，有力推动党建工作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带领我们基层党建提质增效。
1: 初心如炬，笃行致远，多年来关键扎根党务岗位，默默耕耘，忠诚履职，怀揣对党务工作的热爱，对党和电力事业的忠诚，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责任担当。国网平泉市供电公司党委党建部副主任关键：
2: 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深耕党建工作，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效，以党建引领赋能电力事业发展，以实干实际诠释新时代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 本台消息：产业兴则民生旺。卧龙镇八家社区深挖城郊农业区位优势，盘活闲置土地资源，聚焦精品果蔬种植，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发展激活社区乡村振兴、民生提质双向发展新动能。走进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色泽鲜亮，果香四溢。眼下陆续进入采摘期，工人们正穿梭葡萄架下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等工作，确保成熟的葡萄及时采摘，保质上市。种植户陶建军：
3: 开始，咱们这个葡萄品种是茉莉香，目前长势稳定，挂果量大，收益可观。成熟果实主要通过线下采摘，还有商超对接，亩产4000斤左右，5块左右一斤。
1: 目前社区现有农业大棚近200座，品类多元齐全，规模化种植黄瓜、西红柿等时令蔬菜，还有葡萄、草莓、仙桃等精品大棚水果，同时配套发展特色食用菌种植，构建起传统种植加精品设施农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4: 下一步我八家社区将持续做大做强果蔬特色种植产业，不断升级大棚基础设施，邀请农业技术专家常态化入园指导，持续化种植技术，提升果蔬品产量，同时进一步扩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造八家社区特色果蔬品牌，积极发展采摘体验农旅模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以产业振兴助力社区高质量发展，让百姓的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来越好。
1: 本台消息：近日，国有黄土梁子林场与市税务局黄土梁子税务分局到菠萝树烈士陵园联合开展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实干担当、共建美丽平泉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怀着崇敬肃穆的心情列队肃立，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默哀致敬，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为国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不朽功绩。随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陵园，进一步淬炼初心使命，筑牢信仰根基。党员们缓步绕行纪念碑，驻足品读英烈事迹，感悟百年红色传承。国有黄土梁子林场职工王志强：
5: 作为林业党务工作人员，我深知这红色血脉靠咱们传下去，回去就把菠萝树战役的事迹编进帐篷课堂，把烈士名录印成口袋书，把党建工作做实做好，让我们林场的党员在巡护森林时有股子争先创游的劲儿，让平泉的森林既有绿色的形，更有红色传承的魂。
1: 市税务局黄土梁子税务分局副局长王宗辉：
6: 今天的支部共建活动意义重大，作为新时代的税务干部，缅怀先烈不能只停留在瞻仰与感动上，更重要的是

0: 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今后我会牢记这段历史，传承英雄的丰功伟绩，把自己的理想信念融入到国家发展之中。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美誉的岳阳楼因何得名？诗圣杜甫和诗隐孟浩然又为岳阳楼增添了怎样的人文内涵？敬请收看《家国情怀岳阳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雄踞在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巍峨壮丽，气势雄浑。它是一座三层纯木结构建筑，未用一卯一丁，斗拱飞檐的结构严谨精美，显示出中国古建筑独特的民族风格。唐朝很多著名的诗人，比如李白、杜甫、孟浩然、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等，都曾登上过岳阳楼，并留下了许多为后人传颂的诗篇。可以说，岳阳楼在唐代才开始第一次有了传颂至今的美名。也正是在唐代，诗圣杜甫和诗隐孟浩然分别用他们不同命运中的浅吟低唱、人生理想抱负的呐喊高歌，为岳阳楼奠定了不朽的传奇。聆听先人们登楼远眺的传奇故事，触摸古典建筑蕴含的灵魂物语。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楼》第三集《家国情怀岳阳楼》。
1: 观众朋友好，今天我要讲的是中华名楼，是岳阳楼。岳阳楼建在湖南省岳阳市的西门城台之上，这个台正中啊，有一个拱形的门洞。这个楼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一共是三层，高 20.35 米。站在岳阳楼上，可以俯瞰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还有湖中的充满神话色彩的君山。在岳阳楼的三楼有这样一副对联：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关于这一副对联的来历，还有这样一个传说。这个传说讲，李白曾经六次登上岳阳楼，在最后一次登上岳阳楼的那一次，李白发现有一个过路人在城墙上留下了三个字，一个一字，一个从字，一个二字，三个字。周围呢就有许多人在那里围观，但是大家都不明白这三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于是有人就去问李白，李白就解释说，这三个字其实是一副对联。所谓一，就是水天一色，那么从和二是什么意思呢？李白讲啊，只要把这个从字和这个二字加上边，就成了风月二字。所以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风月无边，水天一色，风月无边。这样大家就明白了，说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如此啊。于是大家就很佩服这个李白的才华和学识。从此以后啊，人们就把这副对联呢，就把它刻在了岳阳楼的三楼上。这就是这副对联的来历。当然，关于这个传说，可能没有多少历史的依据，不一定真实。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岳阳楼这个楼的它的得名是源于李白的一首诗。据文献记载，最早的岳阳楼并不叫岳阳楼，叫岳军楼。东汉末年，孙权手下的大将鲁肃奉命镇守巴丘，又在洞庭湖连接长江的险要地段建了一座城， 叫巴丘城，这个巴丘城就是最早的岳阳城。建安20年，鲁肃又在巴丘城上面建立一座楼，取名叫岳军楼，这个岳军楼就是最早的岳阳楼。西晋的时候，巴丘城改名为巴陵，岳军楼也改名为巴陵城楼。隋唐之际，巴陵城楼被毁。唐玄宗开元3年，著名诗人宰相张悦贬官越州，为越州刺史。他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巴陵城楼。这个时候，由于中国南北早已统一，巴陵城楼不再具有军事上的功能，它成了一座纯粹的观景楼。张悦在越州期间就经常与一些文人墨客在此登楼赋诗。张悦之后，巴陵城楼就比较知名了。唐代诗坛上的一些牛人都先后来过这里，例如另一位著名的宰相诗人张九龄，还有诗仙李白，还有诗圣杜甫，还有诗隐孟浩然，还有这个诗豪

0: 刘禹锡，还有施家夫子王昌龄，还有五言长城刘长卿，还有写过《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张继，还有韩孟诗派的领袖人物韩愈，还有元白诗派的领袖人物元稹、白居易，还有著名的朦胧诗人李商隐等等，都先后来过岳阳楼。如果这些著名的诗人同时来到岳阳楼的话，那就可以称为唐代诗坛的华山论剑了。据清代著名学者王琦的《李太白年谱》记载，李白曾经三次来洞庭湖。我本人根据李白的作品来考证，李白应该是四次来洞庭湖，其中第一次、第四次是游洞庭湖，第二次是办事，第三次是路过。李白第四次来洞庭湖呢，就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一首就是《雨下十二登岳阳楼》：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影愁新去，山衔好月来。这是中国古典诗歌当中第一次出现岳阳楼这三个字。由于李白的名气很大，这首诗又写得很好，所以从此以后这座楼就叫岳阳楼了。所以讲啊，岳阳楼的得名与黄鹤楼的得名是一样的，都是由于文学。
1: 央视百家微信公众平台有网友问，岳阳楼的建筑风格具有怎样的独特性？
0: 岳阳楼的建筑特色啊，在我看来主要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它的那个拱券性的门，第二呢就是它的那个将军头盔式的楼顶，第三呢就是它的井字形的架构。它整个的楼啊是用四根大楠木支撑的直贯楼顶，就形成一个井字形的结构。像这样的楼在现存的古建筑当中是不多见的。岳阳楼的这种建筑设计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这种不拘一格的智慧。
1: 岳阳楼由于诗仙李白的到来才有了今天这个名字，由于诗圣杜甫的到来，他的名声才越来越大。杜甫来到岳州，登上岳阳楼，与那场改变唐朝乃至中国命运的安史之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安史之乱是由唐朝的军事将领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一场长达八年之久的内乱。这场内乱的爆发时间是公元755年的冬天。安史之乱爆发之后不久，杜甫带着他的妻小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公元768年，杜甫来到了岳州，这时距他生命的终结仅有两年。那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杜甫真情畅想的生命咏叹为岳阳楼注入了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0: 这个时候的杜甫啊已经57岁了，处境非常艰难，全家老小衣食无着，饥寒交迫，他自己呢更是一身的病。你看，有肺病，有糖尿病，还有风湿病，这个右臂啊都偏枯了，右臂啊抬起来都很困难了，走路的时候有时候还要人扶，耳朵呢也有一点聋了。所以说一身的病，再加上南方啊多雨湿热的天气，他们一家老小就蜗居在一只小小的船上面。这个时候与自己的兄

弟姐妹、亲戚朋友都失去了联系，非常的孤单。这个时候的杜甫每天都在渴望着回到北方，回到家乡，但是北方一直都在打仗，家乡根本回不去。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杜甫登上了岳阳楼，写下了《登岳阳楼》这首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栖涕泗流。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啊，这两句它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早的时候我就听说有一个洞庭湖，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来看一看，今天我终于登上岳阳楼了，可以亲眼看一看洞庭湖了。所以这两句啊，它就有一种夙愿得偿的欣慰之感。你说你登上了岳阳楼，那洞庭湖又如何了？所以第二年就写作者眼中的洞庭湖：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洞庭湖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就是大。古人讲800里洞庭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他把这个古代的吴国的故地和楚国的故地这两个很大的地域都把它分拆开来了，这是写它的大。洞庭湖不仅大，而且呢气象万千，波澜壮阔，日月星辰呢、就好像在湖面上日夜的漂浮一样啊，就写它波澜壮阔嘛。那么第三年就由洞庭湖就联想到自己：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洞庭湖是如此的广阔，那么自己的处境又如何呢？安史之难爆发之后啊，杜甫就带着他的一家老小由北到南的漂泊，到这个时候为止已经前后漂泊了13年了，和亲戚朋友和兄弟姊妹都失去了联系，而且一身是病，缺医少药，饥寒交迫，长期蜗居在那么一只小小的木船上面。所以说洞庭湖如此广大，而自己呢竟是如此的渺小，这样一对比就写出了诗人命运的可悲嘛。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诗人落到了这样一步田地呢？是战争，国家动乱，人民就流离失所。所以诗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战争平息了，国家安定了，诗人才有可能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那么战争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够平息呢？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够安宁呢？诗人不知道，非常茫然。所以想到这里啊，这位多年来颠沛流离的这老诗人就扶着岳阳楼的栏杆呢，就流下了伤心的泪水。这就是最后两句：戎马关山北，凭栖涕泗流。这是诗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杜甫在岳州小作停留之后，又经过潭州、衡州，到了郴州的地界。这潭州啊就是今天的长沙，衡州呢就是今天的衡阳。到了耒阳县境内之后啊，就遇到了什么呢？耒水啊暴涨，他们的船无法前行，就在耒阳县境内的那个方田驿停留了5天。这5天是饥饿的5天，一家

0: 老小啊困在船上，整整五天没有东西吃。后来耒阳县令听到了这个消息，是著名诗人杜甫到了耒阳县的方田驿啊，耒阳县令就马上派人送去一封慰问信，同时还携带了牛肉和酒去慰问他们这一家人。所以有些书上啊就是这样讲，说正是因为那天呢，耒阳县令送去了牛肉和酒，而杜甫呢又因为饿肚子饿了五天，所以那天晚上啊由于浮饮过多一席而足，说他饮酒啊吃牛肉过多啊，就那天晚上啊就撑死了。那么事实上是不是这回事呢？不是这样子，这是乱讲的。事实上是怎么呢？就是杜甫吃过牛肉喝过酒之后啊，这精神就好一些了，精神再好一些之后，到第二天他就上岸，上岸走陆路走了40里，走到耒阳县衙去干什么呢？去感谢这位耒阳县令。所以杜甫这个人呢、他有这样一个特点的，无论是得到谁的帮助或者谁的馈赠，他是一定要写诗的，一定要以诗还礼。我们现在看到杜甫的诗集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得到了这个亲戚朋友们的熟人的，得到了这些人或者一些崇拜者的一些粉丝们的他们的馈赠或者帮助，杜甫都会跟他们写诗表示感谢，这叫以诗还礼。你看杜甫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很差了，但是还是上岸走了40里，到耒阳县去感谢耒阳县令，写诗给他。所以说有些书上讲说浮饮过度一席而足啊，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嘛。正是北返的途中，杜甫死在了从长沙到岳阳的这一段路上。杜甫死了之后啊，由于无地无钱安葬，他的灵柩就被放在岳州的沧江县。这个沧江县呢，就是今天的岳阳市的平江县。他的灵柩就临时就放在那里，放了多久呢？40年。40年之后，才由他的孙子把他的灵柩运回到河南的老家安葬。所以这个岳州的沧江，也就是今天的岳阳的平江，这是杜甫一生的最后一站。根据这个平江县志的记载，在小田村里面还有杜甫的后裔。这是杜甫的《登岳阳楼》这首诗写作的前后的故事。那么《登岳阳楼》这首诗既是杜甫的五元历诗的代表作，也是整个岳阳楼诗歌当中的代表作。尤其是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两句可以称为千古名句。
1: 在人们的心目中，孟浩然是一位高人隐士，他所写的诗歌主要是山水田园诗，这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过的是一种与世无争闲云野鹤般的隐逸生活，所以后世人称他为诗隐。然而孟浩然在登上岳阳楼后，竟然也吟咏出了体现出他一腔热血热切报国的诗句：欲济无舟楫，端居始盛名。那么历史上的孟浩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隐士呢？同样是写岳阳楼，同样是表达家国情怀，为什么有人评论孟浩然没有杜甫的境界高呢？
0: 孟浩然虽然是一个隐士，但是他不是那种两耳不闻山外事的隐士，他同时也是一个很热心的人，热心于公益事业，热心于扶危济困，热心于为他人排忧解难的这样一个人。就是说